0: 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个包啊、结节呀、肿块啊，就这方面的疾病。那咱们呢，先拿这个结节来说吧。说这结节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结节的这个病因很复杂，与疾病的种类有关。那总体上包括炎症性的和非炎症性的这么两大类。炎症性呢，多由细菌、真菌、病毒啊，包括那个病原体啊、衣原体、自然体感染所导致的。这个非炎症性的呢，就建议我们血管病变啊、组织细胞增生，有时还可是继发于代谢性疾病。那、有的结节啊，甚至还是一种新的生物，可能与肿块有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老伙伴就没听明白，云里雾里的，太深奥了。的确，咱们呢就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它细化一下。你比如说肺结节，就是现在啊，我们肺上有结节的人不在少数，对吧？很多人呢咳嗽总不好，完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你这肺上有结节了啊！你问大夫，你说这个是那不好的肿块不？你大夫也不好确定，就只能告诉你，你回去之后啊，你观察几个月啊，完事呢，你再拍个片子，咱看看，是吧？很多人可能这几个月内啊，他这结节又长大了，完了检查呢，说这个肺啊有肿块了啊，有的呢可能就没什么变化，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结节啊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啊，恶变的、恶性的不一定，很多疾病啊都可以引起这个肺结节。你像我们说肺部结节，如果说不能够明确诊断，你可以在3个月左右啊进行一次观察啊，看看它的这个变化情况。可能有人说了，那个肺部结节有什么症状啊？肺部结节啊一般不会出现什么特殊的不适感，尤其是一些小结节或者是什么呢，在微小的结节阶段，一般病人呢没有任何的症状感觉。那一般恶性的结节啊，它具有一定的侵袭性，随着我们这个结节的增大，它可以侵袭我们血管，侵袭我们周围的神经组织，甚至说侵袭我们的气道，说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症状表现了。你比如说引起这个呼吸不顺畅啊，甚至有的出现咳血呀，有的是刺激性咳嗽啊，甚至有的呢会引起疼痛，就是我们说的胸痛啊，还有的呢可以引起呼吸道感染，到晚期了甚至还会出现病人体重的这种减轻，甚至营养不良导致我们的恶性肿块的表现。如果说你要问这个结节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回答你呢？很复杂， 就是他的这个病因确实很复杂啊。你像我们说长期的吸烟呐、啊，空气的污染呐、啊，你包括说你身体体质异常的改变呢、啊，也包括我们淋巴的增大呀，是不是？炎症啊都有可能。那么你像这个肺结节啊，有很多种，这个有代表性的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呢？叫磨玻璃结节。对吧，我一说这个是不是咱很多老伙伴啊，磨玻璃结节我知道了，我就是这种结节愈后啊，如果说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这个体积改变啊，你就不用担心啊，说它不是说总是在不断的扩大，你就不用担心。所以一般我们说有这种磨玻璃结节的呢，你别慌张，讲话了就是感冒了炎症甚至也会引起，知道了吧，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定期的观察随访，隔三差五的我去检查检查，它没有明显的变化那咱就不做特殊处理了，是不是，不用管它了啊。如果说每年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它有异常的改变，你比方说它体积的增大，包括说它这个形态的改变，有毛刺了，感觉它这个回声增强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得想法赶紧的进行治疗了，且要达到一个什么呢，及时治疗早期康复的这么个效果，这就是咱说那个肺结节。第二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乳腺结节，一般呢都是良性结节，所以我们也定期的进行随访。对于这种良恶性能啊不明确的结节，我们可以干什么呢，进行穿刺活检，依据这个病理诊断结果来明确其特性。那通俗一点来说呢，可以摸到的包块称为乳腺肿块，摸不到的需要通过检查能够被发现的，我们称为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大部分呢都是通过超声检查发现的，它有低回声，一般也跟我们遗传有关啊，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你说成天好生气的，一天总是闷闷不乐的，讲话呢总是愁，减100块钱了，这是高兴事吧，但是他也愁，愁啥呀，我怎么没减200呢，是不是啊，这就多愁善感了啊。所以就这样的他就容易长这东西啊。需要注意的是啥呀，就当你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了，在病情不明的情况下啊，切忌随意的按揉结节。那有人说，哎呦，这有结节了，有瘀了，我揉一揉吧，千万别，你还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结节，你就不要轻易的去揉，避免是不是我们这个用力过大呀，使我们这个乳房肿块发生转移，引起其他的一些不良后果。再一个呢，就咱说那个甲状腺结节，那这个也不在少数，对不对？甲状腺是干啥的？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素的，甲状腺素能干啥呀，可以控制新生代谢，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心跳速度，控制体温，控制体重。所以你看有甲亢的病人或者是甲减的病人，要不就是胖，要不就怎么的过度的消瘦啊，要不总觉得哎呦热啊，热的受不了，要不呢就比正常人怕冷啊，冷的受不了，手脚冰凉，要不就是血压不稳，心率不稳，完了体温还低，其实就是什么，你的甲状腺出了问题，甲状腺素分泌不正常了。绝大部分患者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啊，发现甲状腺有结节，如果初步判定为良性的，一般呢就没有必要说我做这个穿刺活检了，你是什么 CT 检查，这都没有必要了。一般来说良性的结节和恶性结节之间呢，它是不会相互转化的，这个比较好，它不像我们上面所谈的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弄不好这个良性的能转为恶性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明确良性结节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咱们这个复查的周期啊，有的都可以延长到2年3年，那么复查一次。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能摸到，那可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结节的增大啊，能摸到。第二呢，就是年纪越大的出现甲状腺结节的啊，这个几率就越高，50岁以上的甚至能高达5%。 第三，就是女同志的发病率比男同志要高啊，高多少呢？是男同志的四倍以上。第四呢，就是由于甲状腺结节风险高啊，却带有手术风险，所以呢，非不得已，一般情况下呀，不建议做手术。那甲状腺结节，它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脖子病。那你比如说存在着吞咽困难呐、呼吸困难呐、脖子肿大呀、声音嘶哑呀。那么这个鹿角冒粉是咋回事啊？啊，鹿角冒粉就是鹿角冒打成的粉。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针对于各类结节啊都有特效。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啊，鹿角冒善于化结，你是任何一种结，你是肺部的钙化结节、子宫肌块啊、甲状腺结节啊，各种结节，你包括各种块、各种肿物啊、肿块啊都行。你像梅花鹿鹿角冒粉又叫什么呢？鹿角托盘粉，古代战场上最好的消炎药了，常用于各种身体的不明结节啊、瘤子呀、肿块啊，包括异物的消散呢。同时这个鹿角冒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温肾补虚、化瘀解毒、消炎止痛，那能达到强筋壮骨、活血消肿，甚至对这个阳痿遗精啊、虚劳内伤啊、腰背筋骨疼痛、淤血肿痛、乳痈初起啊、乳房胀痛、乳汁不下、阴居疮痒、乳腺炎、乳腺增生、淋巴结、卵巢囊肿等等，就是妇科疾病吧，都有一定的效果啊。你包括什么咽炎呐、结肠炎呐、直肠炎呐、胃炎呐、腮腺炎呐啊，就各种淋巴炎、肺炎、胆囊炎、胰腺炎、前列腺炎、甲状腺结节增生，包括子宫肌瘤，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啊，它有超级消炎补钙的效果。但有一点是啥呢？咱说了，必须得是那个纯正的梅花鹿的鹿角冒啊，这个效果才好呢啊，你千万不能用那个什么新西兰的驯鹿啊、赤鹿啊，对不？那些鹿角冒基本上没有什么药用价值，那你钱就白花了。讲话了，什么叫冤枉钱呢？冤大头啊，就是花了钱买了之后对自己是一点作用没有的。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那你说这谁还吃不起啊，对不对？如果真的有困难啊，实在拿不出这钱的话呢，我给你出都行，只要你不往这个疾病上面发展，怎么都行，对不对？因为咱要的就是健康，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个机会啊，能多备点你就多备点，赶上这个机会啊不容易，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所以说现在这钱呢都不值钱，150块钱一盒，咱们就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 我觉得这就挺好了。你在这个网上啊，你去了解了解，纯正的鹿角托盘粉2000多一盒，咱们这回呢给人家150块钱一盒，你说这不便宜吗？有人讲话了，你这是打多少折？我这哪打折了？这是给人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你多备一点。有人说怎么便宜这么多呀？哎呀，怎么说呢？我说难听一点吧，我这是等于把我自己给卖给人家药厂了，能明白吧？我得给人做那个技术顾问啊，就等于说我跟人签了卖身契了，所以才能有这150块钱一盒。你要不然的话，他还是2000多块钱一盒啊！我不愿意提这事儿，知道了吧？这你就别管了，你就记住150块钱一盒，咱们能吃了就行了。啊，有机会多备上点，你自己也好，老伴也好，包括家里孩子也好，尤其说是啥呢，家里边有这遗传倾向的，你说现在啊，孩子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呢是不是又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吃的那么干净，都是一些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啊，该用的呢用一用，包括说已经身上出现了什么结呀、块啊、包啊的，对不对？你不给他预防预防能行吗？是不是？退一万步说啊，那咱就为预防行不，咱们就好好预防，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对不对？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是不是啊？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不是合适不合适，你信我的，多备上点，赶紧抢。你要知道，咱们这是梅花鹿鹿角冒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这个鹿角冒粉呢，你在舌头上啊能化吗？这玩意儿跟石头似的，不容易化。为什么有的药店它不卖这个？一是少，二一个它打不碎，你知道吧？打不碎，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你放在舌头上它都能融化了，为啥？这是超微粉，知道了吧？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呢，你就抓紧时间报名。为啥咱说电话报名啊？因为太便宜了啊，肯定会有同行啊就借此存药啊，把这鹿角冒粉呢多囤一点，有机会的时候它就开始往外散，到时候你别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了，你又花高价去买了，那就不合适了，知道吧？你有需要的时候估计已经发现结节啊、肿块啊、囊肿已经发现了，那你倒不如说我提前先用点，不让它出现，对不对？咱说以后啊不给他去治病的机会，是不是？咱就用它去预防，这不好吗？是不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啊，所以没报名的你抓紧报个名吧。报名电话你记好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2: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7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1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7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 400-677-6211。
1: 那么你像这个鹿角冒粉啊，它跟其他的中药不一样在哪儿呢？为啥说鹿角冒就有这么大作用呢？鹿角冒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 他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有那女同志啊，乳腺上长块了，完了吃这个鹿角冒粉几个月，哎，这个肿块消下去了，非常快。这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呢？这药啊，它是动物药、矿物药结合，知道了吧？什么叫动物药、矿物药结合呢？你像冬虫夏草啊，好几万一斤，现在是十多万、二十多万，对吧？很正常。为啥这么贵呀？不就是因为它能够抗肿块吗？对吧？冬虫夏草是植物药和动物药的一个结合。那么你像鹿角冒粉呢，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一个结合，就说它既是动物药也算是矿物药。你像鹿角冒粉针对这个结啊、包啊、块啊，怎么有这么大作用呢？这就叫啥呀，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那包啊、结啊、块啊，不都是形态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吗？我讲话了，你就再硬，你有那个鹿角冒硬啊？这药本身呢，它就长在这个梅花鹿头顶上。梅花鹿叫啥呀？那是神兽啊，对不对？以前你看那年画里边有寿星老，寿星老旁边的这个神兽就是梅花鹿。那你看他为啥说不割个驴啊，不割个牛啊，割个马没有，他就割着梅花鹿。为啥？是这东西它除了好看，它通灵性。所以你看梅花鹿长着鹿茸，它就跟两根天线似的。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那东西啊它有灵性，上能通天。鹿角冒是啥呀？说鹿茸根部那个位置，那是药性最大的地方了，药劲最强的地方，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坚散解的作用。你是包啊，你是结呀、你是块啊，哎，它全都能给你散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是啥呀，你像我们很多中药啊，草药是草药，植物药呢是植物药，动物药啊它是动物药。你比如说鹿茸，它就是动物药。你比如说犀牛角，这也是动物药，对吧？你比如说人参，这就是植物药了，对吧？带黄，这都是植物药。但你像鹿角冒，它不一样在哪呢？它可以说既是动物药，它也是矿物之药啊。它是割鹿茸之后啊，梅花鹿头顶上自然形成的那么两个小揪揪，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动物药的，因为它在这个梅花鹿头顶上啊，对吧？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这两个小揪揪呢它就风化了啊，风干了，风化了。你这个鹿茸它不得重新往上长吗？对吧？你新的鹿茸长出来的时候啊，它就顶这个小揪揪，顶着顶着呢它就把它给顶掉了啊，就把这两个小揪揪啊给顶下来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自然脱落的鹿角冒，明白了吧？就咱说熟了，它脱落了啊。这个时候呢它的药用价值就很强了。为啥我说必须是梅花鹿的鹿角冒呢？因为其他的鹿，你什么马鹿啊、麋鹿啊、白唇鹿啊、拉雪橇的鹿啊，长的鹿茸啊，它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你说我怎么鉴别呀？咱老百姓啊，你根本就鉴别不出来。你就行家，你拿过来之后有的时候啊他都有打眼的时候，就拿过来之后闻一闻呢、都差不多腥蒿的，对不对？所以为啥我提倡你上吉林吉安那边养鹿基地去买呢？首先第一，他就保真呢、对不对？他这个有保障啊。然后呢你找一个地方亲眼看着他，让他给你打成鹿角冒粉别让他给你掉包了。这事真有啊，不是没发生过。那梅花鹿鹿角冒粉一盒2000多，马鹿的其他鹿的300多块钱啊，你看看差了接近多少钱，是不是将近10倍了？你说差哪儿了？那不就差效果上了吗？鹿角冒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因为你割鹿茸之后，梅花鹿头顶那两个帽就风化了，完了之后怎么的日积月累啊，风吹日晒啊，逐渐逐渐它就形成矿物质了啊。所以鹿角冒能够软坚散解，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包啊、结呀、块啊，明白了吧？你吃上这个鹿角冒之后啊，它就能够给你把硬的给你软化了，完事呢再一点一点的给你散了。那你说这药啊怎么这么好使呢？很多时候你是解释不清的，这老祖宗啊这么留下来的。 啊，反正啊，这么多年呢，是不是？我身边的亲属也好，我的患者也好，啊，有长包的、长结、长块的，我都让他们吃这个鹿角帽粉，确实好。你不好的话，咱也不可能推荐呢，对不对？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给孩子咨询的，说这孩子今年那都不到50岁，七几年的，比俺家那小子大点，怎么的呢？胃最近确诊了。问我怎么办？首先手术是第一选择，不是说中医不让手术。中医如果告诉你绝对不能手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中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疾病发展的太快了，如果说早期发现，一定要把这病灶啊给它先切除掉，防止它转移嘛，对不对？因为你像我有很多病例，尤其是乳腺肿块的。一定要早治。你像有一个70多岁的老农民，哪的呢？河北保定的，找我治病的时候啊，肠道上长肿块4期了，讲话了都已经长满了。之前手术啊，那大夫打开一看，又原封不动的给缝上了。为啥呀？就是说基本上就没有做手术的必要性了，而且你拿不干净它，所以说一看到这样的病人啊，只能是什么呢？惋惜。如果说你早点去治，及时手术，术后吃点鹿角帽粉，那是完全可以的。后来呢，你看这个人啊也走了。所以我们这里边跟大家讲啊，就是肿块病人呢，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我们一定是可以带病生存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预防。那么鹿角帽粉呢是抗包块、抗结节、抗我们恶性病的主力军，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梅花鹿论现在讲这是正能量的动物了，知道了吧？梅花鹿正能量，它身上阳气足啊，你吃上这个鹿角帽就等于说你体内升起太阳了。你比如说咱们有一名是胃肿块的患者，那咱举个例子啊，是胃肿块的患者，你吃上这个鹿角帽粉呢，就等同于怎么的呢？在你胃里边啊，给你加热了。那么你胃里边这一加热，你想一想，是不是动力就来了？胃动力足了，胃动力足了，怎么的呢？它就可以正常蠕动了，是不是？这个胃就爱蠕动，爱蠕动呢，它就爱排空，哎，往外排东西呢，你毒素垃圾它就不容易淤在那儿，是吧？小肠啊、大肠啊、胃啊，它就慢慢慢慢的有能量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胃热量不足啊，就我们说这个胃，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一口大锅的话，你要是不加热，你想想这一锅饭它能熟吗？就像你吃的那个饭菜凉了似的啊，你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有的时候它就不得劲儿啊？你看咱们说现在很多人一口凉的不敢吃，对吧？吃完了之后立马跑肚拉稀啊，有的呢吃完了之后啊一打嗝，哎呦，一股酸水反上来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胃太寒了，你得需要吃热性的东西去暖胃。但是呢你吃的辣椒这种是刺激性的，知道了吧？刺激性的，那这样就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所以最适合的是啊，就是咱说这个鹿角托盘粉。所以我们说啊，胃的热量是什么呢？是带有正能量的药，阳性的药啊。那梅花鹿鹿茸不是所有梅花鹿都长，只有那雄性的梅花鹿才长，所以这个鹿角帽啊它是阳性的药。那包啊、结呀、块啊，那是啥呀？讲话那不就是冰瘤子吗？对不？所以如果你是一位胃上长包、长结、长块的人，你吃上这个鹿角帽粉，这个时候啊你的胃动力就来了。这个胃动力来了，胃动力足了啊，不光说食物它能往下走，就毒素也跟着往下走了。就像咱们说有个冰块，把它放在盆里底下那一加热，是不是这个冰块慢慢就融化了？所以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胃里的毒素啊也跟着往外走。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等于排毒了吗？这时间长了，是不是胃里边就干净了？然后你比方说胃寒，

一动啊就成那个胃肿块了，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需要点什么的温热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胃肿块啊，它有些病啊，它都是从寒而生的，你得让这个寒呐、啊、去了，讲话冰化了，啊，是不是我们就不得肿块了？瘤是不是就化掉了？讲到这儿，大家要记住啊，预防肿块也好，治疗包结块也好，如果我们想减轻病痛，你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一定要吃上这个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啊！大家你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你看我说的对不？是不是那回事？所以这个鹿角冒粉预防和治疗包结块，我认为效果还是真的不错。那可以说不治百病，就专治这个包结块，专门治疗什么呢？肿块。更主要的是预防起来呀，这个效果呢还是特别的好啊，甚至咱们说还是以预防为主，对吧？先预防后治疗。最后呢，关于咱们这个鹿角冒粉呢，我还是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说咱们就这个价格谁都能吃得起。如果真有困难的话，说这钱呢我的确有困难拿不出，好，那我给你出这钱了。因为我的目的呢，我就是想让你不得这病，甚至说不往这个疾病上发展，对不对？咱不得这病比啥都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这次机会呀、啊、非常难得，咱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啊。而且呢我说了，不光是你一个人用，对不对？家里边孩子你给他用用，40-50岁的，30来岁，生活压力多大呀，对不对？你给他用用，让他呢也预防预防啊，赶上这机会了，是不是？哎，100块钱左右能干啥呀，对吧？你上网去看看，真正梅花鹿鹿角冒粉2000多一盒，这给了咱大家伙150块钱一盒，完事呢你再加上这一赠送，100元出头。人讲话了，你这便宜的太多了。对呀、啊，啊，这就不是打折的问题了，是不是？所以这机会啊难得啊，你自己好，老伴也好，孩子也好，咱别说是为了治疗这个包啊结啊块啊，对吧？咱就说是为了预防呗，是不是？这个肿块啊肿物啥的，咱就为了预防呗，不得这方面病不就更好吗？是不是？所以就预防，就是让他不得，就是远离这疾病啊、就是咱要好好的。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啊，合不合适你自己心里有数了吧？你信我的，多备上点，赶紧抢。你要知道
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

0: 冒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鹿角冒粉在舌头上啊、都化不了，那玩意儿它跟石头筷子似的，不容易化，它毕竟是动物药矿物药的结合嘛。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能融化，因为它是超微粉，这是最好的了，就是用最好的工艺给你制作出来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抓紧点时间啊，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话，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啊，我害怕有的一些啊别有用心之人呐，他借此囤药，能明白吧？因为关键时刻这药它能救你命，到那个时候讲话了，从你要多少钱可能你都舍得花了，是不是？就担心有人呢他会囤药，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必须打电话预约报名，知道了吧？哎，不给这些人别有用心之人任何可乘之机，因为咱们公平公开的对待咱每一个身上有结有包有块的，就是希望这病情能够得到稳定，能够得到控制。所以呢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你打个电话跟学员那申请一下报上名，好吧？那再有什么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的确啊，鹿角冒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冒，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冒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连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山西太原的。
0: 欢迎欢迎。
2: 今年73了。
0: 欢迎。
2: 我就想报名20盒这个鹿角托盘粉嘛。因为啥了？因为我用过这个东西挺好的，而且我听您说，这个鹿角冒粉呀，这个东西非常稀少呀，很可能这次活动以后啊，以后就再也买不到了呀。所以上我就想呀，我这次必须拿够，我要报名20盒鹿角托盘粉，送7盒鹿角托盘粉的那个力度。
0: 行，
2: 大哥呀，
0: 还省钱了
2: 啊！您千万别这个拉下呀啊！
0: 没事。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开始报名了，一会儿呢直接在学校那给你登记上就行了啊。
2: 好。
0: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自己用啊。
2: 我是自己用嘛，因为我吧60岁的时候啊就查出了那个肺结节了。当最开始的时候啊，真的我也不知道是肺结节，以为是老麦汁呀。因为啥了？因为也到了这个换季呀，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咳嗽。吃点消炎的呀，吃点止渴的呀，这么的对付的，但是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哇，我感觉我咳嗽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哎呀，咳嗽的我呀憋得满脸通红，根本气也喘不上来。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咳嗽的更严重了。哎呀，感觉咳嗽的呀，这个腔瓣子都在疼，吵得老伴也睡不着。哎呀，每次咳嗽啊，感觉有痰，憋得气也上不来。而且有时候还发烧，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到了医院里检查，大夫告我说是什么肺结节。最开始那个结节哇，它是3毫米，等到去年在复查的时候吧，就成了5毫米了。
0: 哎呦，它还在长，这就不是好事儿。
2: 后来医生就告我了，说像你这个情况哇，如果那个结节哇继续增长，那就必须做手术了。
0: 对呀。我们说这结节小于5毫米的，这个呢你就不用害怕。你无论说它是普通的结节，还是属于磨玻璃结节，你不用害怕。但是它要是大了，超过5毫米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得注意了，就得定期观察。实在不行呢，就得手术了。因为 它就。

0: 那种恶化的倾向了。
1: 是啦，
0: 嗯，
1: 更担心的是啥了？人家医生就告诉说，说是我这个结节哇，不排除恶变的可能，
0: 对呗？因为它变化呀，它在变呢。
1: 对，大林老师，
0: 嗯，
1: 我一听这话哇，我就感觉是特别的绝望了。
0: 啊，
1: 其实我这么大年龄了，如果做手术啊，我都担心我下不了这个手术台了。你说不做吧，又万一是恶变了，那不更不是死路一条了吗？
0: 嗯，
1: 没办法呀。这不后来我儿子吧，到处给我打听这个治疗结节的这个办法哇哈。
0: 嗯嗯。
1: 后来有人给推荐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个鹿角毛粉了哈。
0: 嗯。
1: 后来我儿子哇就给我买了一些，哎，我一用呀，这个效果真的是挺好的。哎呀，首先哇，一收到那个药的时候吧，我一打开那个药盒，哎呀，看到的颜色就是黄色的，
0: 嗯，
1: 还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
0: 啊哈，
1: 哎呀，用手这么一捏，
0: 嗯，
1: 还挺细的哈，
0: 嗯，
1: 一点杂质都没有。后来我用呗，用上有半个多月吧，
0: 嗯，
1: 我就感觉咳嗽的情况我就减轻了，每天咳的时候吧，也不那么憋闷了，
0: 嗯，
1: 等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咳嗽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不咳了。
0: 啊，
1: 哎呀，让老伴啊也能睡个好觉了，不吵人家了嘛，是不是啊？
0: 这是一方面，最主要是咱自己这个病情见好的心里也踏实啊。
1: 哎，对，
0: 嗯，
1: 这不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到医院了又去复查了，
0: 啊，
1: 这个肺上的结节哇，是用那个5毫米乘以4毫米哈，
0: 嗯，
1: 变成4毫米。乘以3毫米了，
0: 嗯，好事，
1: 变小了，好事。
0: 哎，对，你看它这个体积在整体的缩小，前后径啊，上下径啊，都在缩小，这就是好事啊。
1: 哎呀，当时我真的特别的高兴呀，啊，
0: 嗯，
1: 哎呀，当时我就想了哈，
0: 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鹿角毛粉啊，
0: 嗯，
1: 把这个结节我彻底给清除掉呗。
0: 是，其实这个肺结节呢，
1: 啊，
0: 有很多人现在有结节。有的就每天呢特别紧张，因为怎么长结节了哈，啊，自从咱们说口罩病之后嘛，很多人就出现结节了啊。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就是钙化的结节你不用怕，就是说明这个结节已经死了，它不会变，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想要把它控制住，想让它没有了，你可以用一用，因为它毕竟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本身有肺病的，有老慢支，有气管炎的，它也影响你肺泡功能，所以你想要把这个钙化的结节给它消散掉，可以用一用咱这鹿角毛粉啊，因为本身鹿角毛它能软解散解，它能治疗这结节囊肿肿块。再一个呢，就是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这个呢你不用紧张，
1: 嗯，
0: 但是最好还是要给它消散掉。你别说小于5毫米，大连老师说的小于5毫米，我不用怕，我不管它啊，不是那样的，就是告诉你它最起码它不会说有什么样生命危险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很多年，说我之前3年5年检查，它就是3毫米啊，5毫米，它没变化。这个呢，你也不用紧张，但是还是要把它给最好给它消散掉，知道吧？所以它只是说不会短时间内影响到我们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是最好的，对不对？
1: 哎，是的，是的。
0: 哎，我到那一检查，说我这个结节没有了，这时候心里是最踏实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对的。
0: 哎，所以该用的时候咱们用一用。
1: 但是呀，大林老师啊，到了儿子再给我买的时候啊，咋也买不到了呀，
0: 没有了。
1: 哎，我儿子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了，
0: 嗯，
1: 说这个东西哇，产量特别少，
0: 对，
1: 他分的季节，所以上就不好买，
0: 嗯，
1: 是吧？
0: 对，他首先第一，你想，他不是所有梅花鹿脑袋上都有这东西，他得是什么呢？那种公鹿，而且呢是采在鹿茸的时候才有
1: 哦，
0: 嗯，这鹿茸长出来了之后，把它顶下去之后呢才有呢。所以说你想想哪来的那么多呀，而且呢一般的你像人家这边本地人，人家自己呀，啊，人家就留完了之后，每天人家拿那小锉刀锉下来之后啊，人家就直接冲水喝了，
1: 哦，
0: 所以你看人家当地人，人家身上从来没有什么结节呀，囊肿啊，什么息肉啊，就没有这些包啊块的，为啥？人天天喝，大人老人孩子人天天就喝这东西
1: 啊，
0: 嗯，
1: 后来没办法，你说咋整呀？
0: 嗯，
1: 后来儿子就帮我在网上，他也买过这个鹿角毛粉哈。
0: 哎呦，那
1: 都行。但是收到以后和咱们正宗的是明显的不一样。
0: 啊，
1: 首先颜色哈，
0: 嗯，
1: 它是黑褐色的，而且味道啊，还有股那个腥臭味儿。
0: 啊，
1: 你是用手去捏吧，里面好多那个渣子，颗颗粒粒的哈。
0: 嗯，是，
1: 啊。吓得我说我不敢吃这个东西。你说万一吃坏了，出病不治。反而增加了其他的病，那不是闹麻烦了，是不是？
0: 那可不是，你要买这个鹿角毛粉，你说买回来之后也不少钱，因为它是鹿角毛粉，它的价格就 贵。第二一个呢，你吃下去之后它不治病，它再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反应，甚至说再使咱的病情加重，那你前期努力不白费了吗？对不对？
1: 对对，
0: 哎，
1: 所以上我就等了呀，怕呀，想呀，怎么到处找呀，嗨，终于在您这儿啊，又请到这个鹿角茅房了
0: 啊！
1: 你说大林老师，我听您节目时间很长了哈，我对你的人品呀、医德呀什么的，我是非常放心的，而且您说的这个药材哇，也是非常地道的啊。
0: 对，
1: 关键是啥吧？我买20盒。平均算下来吧，一盒才110多块钱，是吧？
0: 还省钱，完了这还有赠送，
1: 多好！
0: 嗯、
1: 我这个太适合了啊。
0: 再一个呢，咱们这是吉林吉安的、这个地区啊，它的支柱产业里边就包括了梅花鹿。你说咱们给你找的这个鹿角帽，它能是假的吗？对不对？
1: 肯定不假啊。
0: 而且呢，用咱们中药来讲，它属于地道药材。
1: 对，
0: 中药你就得讲究这个药材的地道性。
1: 对，
0: 所以这个你就完全放心了啊。
1: 所以说我这次啊，麻烦老师呀、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吧，给我登记上，别把这个机会再错过了、因为我用的特别好。
0: 行啊，好就行，咱别的不挑，只要是对咱身体好又能省钱，那咱们就好好去用一用啊。
1: 好的，所以说这次我一定要报上名，大林老师您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0: 行，好，没问题，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报上名，20盒，咱们送你7盒，既省钱又保证了它这个产地的地道性，你就放心用吧。啊，好嘞，
1: 啊、好的，
0: 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帽粉的活动，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帽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是大林老师吗？
0: 是我呀。
3: 哎呀，我可算给你打上电话了哈。
0: 嗯。
3: 我听到咱们现在能报名那个鹿角帽粉了。我现在想订60盒的那个什么鹿角帽粉。完了之后，我还得送个什么呢？送我们朋友啥的呢？
0: 啊，
3: 关键是啥呢？这价格说实在的，我们根本买不到。
0: 那肯定是，就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呢，你在网上查、
3: 啊，
0: 它的价格都是2000多。
3: 哎呀，我看见了啊，所以呢，我就想，我想让我儿子也一起吃。你看咱俩吧，
0: 啊、
3: 都好几年了，就吃药，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我什么毛病呢？哈，我是甲状腺结节。
0: 啊，
3: 这个病吧，从我50岁更年期以后，就开始有了。
0: 嗯，
3: 而且说我那就是那个甲状腺两边都有，右边的吧，就稍微大一点，有4毫米，属于那个3类。我觉得好像医生说3类好像就不是那种恶性的，是不？
0: 是是，
3: 就给我开了一点药，完我吃的那个小金丸，这几年呢就是维持，但是脖子还是肿啊啊，随着吃饭咽东西都受影响。
0: 虽然说你这个它不属于那个恶性的，但是呢，
3: 啊、对
0: 我们，
3: 那不是，
0: 对我们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啊。
3: 可啊，对呀，现在说什么的，说的是甲状腺结节4A级了，已经确诊说4A级了。
0: 对。
3: 完了，然后呢，说再严重的话吧，就有恶变的风险。
0: 哎，对。
3: 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害怕。
0: 嗯，如果再往上分的话，就是5级呀、6级呀、那基本上那就是不可逆了。
3: 啊，
0: 就是说白了，你那个东西就是早期趁早就赶紧手术5、6级、
3: 啊，
0: 咱现在没有到达那个级别，对吧？如果说你说我现在就是检查有结节1厘米，1厘米你都不用管，所以每个人的情况呢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你这就已经明确了，这么明确，大小有了，级别有了，都在那儿，就等着治疗了，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哎、就等着治疗了。
3: 啊、
0: 所以说呢，
3: 所以我呢也挺担心呐、啊。所以那段时间吧，我也是，哎呀，睡不好觉，完了整天闷闷脖子，就害怕，
0: 啊，
3: 有点抑郁了。人老爸都说呢，那、咱们去报旅游团去吧。我要是不旅游，还真不知道这个鹿角帽这个好东西。所以我俩呢，也正好去那个吉林呐、长白山呐、完了延吉的那边转了一圈。
0: 哎，
3: 当时吧，团里就有一个那个大姐，她也是在沈阳的。完了人家说那个有亲戚呢。完了说的，给我拿点那个什么鹿角帽粉。
0: 嗯嗯，
3: 就和我说他那个胃肠啊有息肉，

0: 实确实挺好的。
1: 这个赵大姐啊，我不知道她多大岁数，说的的确没错。为什么她不常有呢？你想，她不是所有的梅花鹿头上都有角，必须是公鹿啊，长鹿茸的。而且呢，一头梅花鹿它就那么一对儿，并且是一年才能有一次。为啥呀？就它得长鹿茸的时候它才有，再长鹿茸的时候它往上顶，把它顶掉了，你这才叫鹿角帽。
0: 啊，
1: 所以为啥说它稀缺少有呢？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它就是软坚散结。
0: 对，
1: 它就是软坚散结。你像我们身体出现的息肉啊、囊肿啊、结啊、包啊、块啊，你怎么去治它？你用西医的话，那就是摘除，就是切手术。
0: 啊，对对对，
1: 对吧？你要中医呢，你中医你就得慢慢去化，就是怎么的能够把这个硬的变软喽。
0: 好，
1: 完了之后再把软的一点点给它化没了，就像咱说
0: 化没了。
1: 哎，冬天，
0: 啊，
1: 水结冰了，变成冰块了。你说你怎么弄？你说我叮咣的一顿凿，给它凿碎了。你凿碎了，它也是块，对不对？哎，你就得让它一点点暖和了。哎，慢慢的没了，变化了，化了，化成水了，化成水了之后加一热水蒸气，没了。它有这么个过程，知道吧？
0: 是，你看我刚开始吧，有十来天，我就感觉这个脖子吧不那么疼了。完来个转头吧。也不那么难受了，说话喘气啊，哎，比之前顺溜了很多，
1: 对呗？
0: 所以之前就好像给我这个气管上封了一半似的，就一半气管来说话，这回我也畅通多了哈。完了慢慢到两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两边的脖子都不发胀的，吃饭啥的也不耽误了，大夫告诉我吧。半年一复查哈，我就吃接近五个多月的时候吧，哎，正好该复查了，检查一下看吧，我这个结节也小了，而且变成三级了
1: 啊，
0: 就摸着脖子那个包吧，也小的，所以呢，
1: 好事啊，
0: 那是好事，
1: 变成三级了，你这多好啊！
0: 对呀，之前感觉这个占米，就是米粒那么大吧，现在几乎都摸不到了。哎呀，我从医院里颠乐到外边，哎呀，嘻嘻的哈，没想到吃这些药啊，片子都不管事儿，鹿角帽粉呢，竟然给我解决了。后来我寻思啊，自己买点吧，还怕买到假的，所以就没敢弄。这两天呢，哎，正好听您给我们弄到了哈，还是那个梅花鹿上的鹿角帽粉。我觉得你这东西差不了，所以呢，正好赶上这个合适的活动，我想多备一点，然后呢，和我儿子一起吃。
1: 对，首先第一呀，咱说鹿角帽粉它本身纯正的，它就是解决我们这个身上长包长块长结的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啊。
1: 第二呢，咱们选择的这个鹿角帽粉呢也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这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0: 好的。
1: 第三呢，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所以呢，这回你就放心吧，放心的去用就行了啊。那
0: 哎，他胃里也有息肉，还有那个胆结石。
1: 哎呦，
0: 然后呢，都手术一回了哈。哎，又发现有小的了。所以现在吧，
1: 平时压力大呗。
0: 是呗，他是那什么，他是司机。吃饭也不规律，有的时候呢还不吃早饭就走了。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哎呀，再加上他们这一代人呢，压力确实比较大。所以我合计呢，我们都吃点呗，比吃药都便宜，关键是管事啊，是吧？大连老师，你给我登记上行不？
1: 行行行，没问题。那么现在赶上这个机会了啊，能帮他把这包结块啊，给他晒一晒，消一消。这是好事啊，都给你报上名，给你登记上。
0: 好，那就这样呗，再见呗。
1: 哎，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帽粉的活动，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帽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3: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4: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3: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的。
2: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6: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7: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8: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7: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0: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9: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1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局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气温略有降低。11日20时到12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22度。12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2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5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2日，长海至大连航班。

0: 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2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2点50分，全天执行2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4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点50分，全天执行22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空腹力，保持饥饿感就能打开生命力的开关。我们不缺营养，缺的是饥饿。我们的大部分问题不是吃得太少，而是吃得太多，吃得太饱。其实我们的身体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而这个能力只有在空腹状态下才能被激活。我们吃进肚子里的食物，1/4养活了自己，1/3养活了医生。保持饥饿感能减少90%的疾病。当你开始享受空腹带来的轻盈感，或许会发现，真正的饱足从来不在盘中，而在对生命的掌控感里。希望空腹力能帮助我们开启健康生命状态的新起点。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各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山东啊，是个山川跟海洋相拥、河湖交汇的省份。在山东啊，这个辽阔的地域跟丰富的食材，共同孕育了餐桌上的美味。像酱鱼的醇厚、煎饼的香脆、海鲜的鲜美、打卤的浓郁，这些就地取材、独具特色的家常美食，在品尝的瞬间，便化作家乡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首先说青岛啊，青岛海鲜的品种那多得数不清，但如果说开春里的头一鲜，那不少人会为梭鱼投一票。那立春这个时节之后，冰化了，活蹦乱跳的梭鱼扭动着身体，引起了顾客的注意，那任谁也忍不住想买一条尝尝鲜。其实刚休眠醒来的梭鱼啊，会在冰雪初融的时候，它游回到温暖的近海岸。这时候的梭鱼呢，还没怎么吃东西，肚子里的杂物少，吃起来它不会有泥腥味，肉质肥美，鲜美异常。这个时候的梭鱼啊，那绝对是春回大地的第一口美味。随着天气的变暖，梭鱼呢会在泥沙里吃东西啊，装了一肚子泥沙以后呢，这个泥腥味也大，所以想要吃到口感鲜美、没有异味的梭鱼，开春就是黄金时间。过了这段时间，梭鱼的品质和鲜味呢就会下降，特别啊是说这个五一以后，您再捕捉这个梭鱼，肉质就松软了，所以有说就六月梭臭满锅。梭鱼呢在咱们国家沿海呢都有分布，大部分呢是在这个浅海或者河口咸淡水的交界处，平常啊它主要吃的就是河底这一些小型的动植物和硅藻，还包括像微生物啊等等。这冬季啊海水温度比较低，梭鱼呢会到这个深水越冬。过冬的时候，梭鱼它吃东西不多，开春以后呢水温上升，它就游到这个近岸的海湾河口附近。那四月下旬到五月份，梭鱼呢会在近海产卵和生长。这个鱼的味道非常鲜美啊，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效。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富含维生素 E、钙、磷、铁等等，具有温补益气的功效。
1: 立春过后，河滨开化，万物复苏。靠海吃海，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又开始忙碌起来。张旭

0: 恩和赵希贤是世代生活在海边的渔民，他们居住的卢阳村位于山东省烟台市的郊区，绵延数十千米的海岸线在这里收缩，造就了一个水产丰富的天然海湾。这是两人今年春天的第一次下网，老张要寻找这个季节里特有的一种鱼，给小孙女儿吃上开春的第一口鲜。
1: 慢点，
2: 每天就是大鱼，就是弄点山边的小鱼了，弄个小鱼给吃了，鱼来了那新鲜的。
0: 渔网将在海水中静置一夜，明天他们将收获一种特别的食材。梭鱼一般栖息在江河口和海湾内的咸淡水交界处，每年濒临开化的初春时节是它们味道最鲜美的时候。在这个季节，它们被冠以一个特殊的名字，开灵梭。只有立春到惊蛰之间捕捞的梭鱼才能称为开灵梭。经过一个冬天的蛰伏，开灵梭腹内杂质少，没有土腥味儿。这个时候的开灵梭肉质紧实，味道鲜美。只有开灵时的梭鱼才适合清炖。奶白的鱼汤搭配豆腐，滑嫩的豆腐带着鱼肉的鲜香，透着淡淡的清甜，这是独属于初春的味道。当地有食用开灵梭鲜得没法说的说法。清晨，老张迫不及待地要检验今天的收获。老张年轻时曾是远洋捕捞船的水手，几十年的船员生活让他见惯了外海的大风大浪，现在58岁的他更享受海湾里风平浪静的悠然。这种被称为出小海的捕鱼方式是海边渔民必备的生活技能，也是两个老伙计平日里最喜爱的活动。
2: 东西多了就买，小的话自己到家吃得了，不快乐吗？
0: 在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出小海是渔民家庭调剂伙食的好方法。
2: 中午吃鱼啊。
0: 在老张儿时的记忆里，长辈每次出小海回来总是伴随着一顿可口又丰盛的海鲜大餐，而这其中他最难忘的就是每年春天的开灵梭。祖辈的技能传承到老张这里，今天他要让小孙女儿也感受一下这开灵梭的美味。小孙女儿4岁，在城里上幼儿园，每年只有假期才会回到爷爷奶奶身边。爷爷的网兜总能让他充满兴趣。海边随处可见的贝类是渔民家庭必不可少的一道好菜。老赵按时赴约，他的拿手绝活是玉米贴饼。玉米面和豆面按照3:1的比例混在一起。老张把梭鱼处理妥当，对于海鱼的烹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人们偏爱酱焖。铁锅烧热后，用葱、姜、蒜、红辣椒爆锅，再加入大酱，炒出浓浓的酱香。接着把梭鱼下到锅里，而一网上来的其他杂鱼也不能浪费，一同下锅。待锅壁滚烫，就可以贴饼子了。饼团要大小适中，否则很难成型。老赵拿捏得恰到好处，用力往锅上一拍，形成一个扁圆形的饼子。这个过程中火一定要旺，保证锅壁的温度，玉米饼子才不会滑入汤内。接下来就是炖煮了，盖上锅盖，用文火将鲜鱼在锅里不紧不慢地炖着，让鱼肉吸足酱的味道。大约15分钟后， 酱焖开灵梭就可以出锅了。酱香浓郁，汤汁丰盈。在胶东，酱焖鱼最好的搭配就是玉米贴饼子，鱼的鲜味裹挟着玉米饼子的香味扑鼻而来，饼子焦香可口，进入鱼汤的部分闪着油花，透着浓香。开灵梭鱼的鲜美味道，鱼肉的嫩滑口感，在浓重的酱汁中被充分的体现。吃一口酱味之后，是开灵梭清甜的鲜美。宜春来，他即将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而这道酱焖开灵梭的味道。宜春来，他即将回到城里的父母身边，而这道酱焖开灵梭的味道将会伴随着渔村里的生活，留在小孙女儿的记忆里。

0: 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大家的关注。那提到山东美食啊，您会想到些什么？其实山东的好处啊说不尽啊，如果您来这儿可以找一家街头的馆子吃一顿沂蒙炒鸡，再来上这半斤的煎饼，这日子过得还行。煎饼呢是著名的传统小吃，山东的沂蒙山区啊家常主食，也是非常著名的地方土特食品。那主要的地域呢是以山东临沂为主，南至苏鲁边界，北到泰安，西至呢兖州一线，东到大海。这煎饼呢算是山东的代表性食物之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山东沂蒙人民呢就开始吃煎饼了。相传孟姜女哭长城带的东西，那食物就是煎饼。清代的蒲松龄在《煎饼赋》里面写过，煎饼则和米豆为之，其人以待面食，说的就这事儿啊。同样的，后面还说了，说煎饼是圆如银月，大如铜缸等等等等。在这个《煎饼赋》里面，蒲松龄呢把煎饼的形状、色泽、大小、原料、制作和它的味道、功用描绘得淋漓尽致。其实在山东人的眼里啊，它是粮食它就能做成煎饼。山东煎饼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它原料就是粮食本身，什么麦子煎饼、玉米煎饼、小米煎饼、高粱煎饼、地瓜煎饼等等，你各种原材料淘洗浸泡粉碎，再加水，你糊成这个糊摊的样子啊，这就是煎饼的原料，煎饼糊子。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煎饼它并不是这个招待客人时候的精致的点心，但它的的确确是外出时必备的干粮之一。山东人啊，下地干活的时候都带一套煎饼，而且闯关东的游子随身也必然会带着它走四方。
1: 五月的蒙山花香正浓，但王宗良无暇欣赏美景，此时正是蜜蜂自然分蜂的季节，蜂群很容易簇拥着蜂王飞出蜂巢，王宗良必须不停地将它们收捕，才能减少损失。蒙山地处沂蒙山区腹地，绵延近百千米，许多自然村零星地分布在山坳里，红石涧村就是其中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山村。王宗良的父亲王富禄一早就提着工具箱出门了，他要把家门口坏掉的磨修好。母亲潘可美拿出去年秋冬储存好的粮食，老两口几乎都不曾出过远门，家门口的大山总是慷慨地赠予人们各种食材。王宗良的两个孩子一早就进了山，眼下山脚下的气温逐渐升高，只有山里的槐花依然开满枝头。将新鲜采摘的槐花裹上蛋液炸至金黄，清香甘甜，这是春天的馈赠。靠山吃山正是这个小山村的生存之道，许多传统的饮食习惯仍然被人们保留。另一种只有春天才有的食材山麻渣，焯水切碎，加入豆面做成炒豆沫，同样是山里人的一道家常菜，但对于沂蒙山区的人们来说，还需要搭配一种标志性的主食煎饼。
2: 修好了。
1: 在山东人眼里，只要是粮食都能做成煎饼。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红薯干都可以成为原料。
3: 你昨年没看木匠了，你还手里可好使了。
2: 那是，我是老木匠了。
1: 粗略磨制过的五谷杂粮经过浸泡与发酵，再用石磨细细碾磨，才能磨成糊状物，当地人称煎饼糊子。早在5000多年前，人类就发明了饼类的制作工具鏊子。从远古的石鏊、陶鏊、青铜鏊一路演变成为今天的铁制鏊子。在明朝万历年间，山东泰山一带就已经普遍以煎饼为主食，就连明朝的分家契约中都记有鏊子一盘，煎饼23斤，能被当作分家财产，可见鏊子和煎饼 在山东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将鏊子烧热，面糊循序渐进地摊开，并快速成型。热气氤氲中，粮食的天然香气升腾开来。在沂蒙山区，摊煎饼几乎是每一个母亲的拿手绝活，也是一个烟熏火燎累人的活。面糊滚动的速度、刮板刮擦的力度以及火候的大小都至关重要。一张完美的煎饼全凭母亲几十年的经验来掌握。刚刚烙出来的煎饼口感酥脆，放凉后才变得柔软筋道，嚼劲十足。这种特有的筋道与谷麦的香气是山东人对煎饼痴迷其中的重要原因。从家常小菜到鱼肉海鲜，一张煎饼几乎可以包容一切。但对山东人来说，最简朴最经典的吃法仍然是煎饼卷大葱。天色渐晚，收拾好炸槐花和炒豆沫，潘可美没有忘记给儿子带上两个最喜欢的腌鸡蛋。
3: 来了。
2: 哦，来了呀，放着放好吧。卷点大酱，卷个大葱，炒点冷沫，煮着咸菜，就觉得挺好吃的。以前吧，吃煎饼就是母亲烙的，父母啊六七十了，你还为儿女着想，确实很不容易。
3: 今天又回来几窝蜂，
2: 分了四窝，都带回来了。
1: 生活的忙碌奔波中，最朴素的食物，也是最长久的陪伴。家乡的味道，在味蕾，也在心头。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欢迎啊。
2: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
1: 哎、
2: 是不是？
1: 太好了。
2: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好啊，
2: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2: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2: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呢，
2: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块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3桶。
1: 那你这3桶跟我们那4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2: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7桶7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

0: 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
1: 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
2: 哦、
1: 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2: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1: 特别的友好、嗯、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
2: 嗯哎、
1: 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
2: 嗯、
1: 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一百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2: 哎、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1: 你想想、
2: 啊、
1: 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2: 嗯、
1: 199元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
2: 嗯、
1: 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
2: 嗯、
1: 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2: 啊、
1: 就直接给补充足
2: 了、啊、
1: 哎对了、
2: 嗯、
1: 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1: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
2: 嗯、
1: 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七桶七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2: 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管理中国，欢迎大家的各位关注啊！今天咱们继续游走在大美的山东，从辽宁丹东到广西防城港啊，咱们国家海岸线呢确实比较漫长，那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的海鲜美食。其实咱们国家北方海产的实力是很雄厚的，只是大家有时候会忽略。你像渤海海域的辽宁、山东、河北、天津相连接啊，形成了一个优秀的海鲜的孵化器。那在这些沿海的县市啊，有一个城市的海鲜的产量稳居全国县级的首位，它也是全国海洋经济的佼佼者，那就是低调又豪气的荣城。在荣城的沿海，每年12月至次年的春季的鱼汛啊，可以看到一种身体平扁、头大口大、牙齿多啊，身背呢呈紫褐色的怪鱼，它号称是海里最丑的鱼啊，但是在荣城人的眼里面，它全身都是宝，就是安康鱼。安康鱼啊，鱼肉富含胶质，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它这个鱼肝的味道呢，被称为叫做海中鹅肝，而且它有着一个非常吉祥的名字——安康啊，安康的意思就是福禄安康嘛。
1: 别看到第一眼的时候都觉得比较漂亮，其实嘎肠子都是些，我也是比较随和，比较鲜活。
2: 看上去凶悍，实则爱笑的宝子，是荣城市小有名气的鱼贩，自送外号“海鲜搬运工”，
1: 几乎不休息，我都瘦了100多斤了。
2: 今天是休渔前的最后一天，他要趁机收获最后一批来自深海的珍馐。宝子想要的美味是一种深海鱼，3个小时前正从捕捞船转移到运输船上，再由运输船运送到码头。船只还未靠岸，宝子早已等候在码头。这里三面环海，休渔前的最后一天，渔船满载而归，一筐筐新鲜的鱼货从渔船卸下。一番精挑细选后，除了日常运送的鱼虾，宝子终于找到了最心仪的美味——安康鱼。安康鱼是一种遍布于海底50米到100米深的深海鱼，依靠背上的一只形似灯笼能发光的泥饵进行捕食。安康鱼虽然青面獠牙，味道却是一流。鱼肉低脂低热，肌肉纤维韧弹，而且胶质丰富。吃安康鱼的幸福，只有懂它的人体会最深。
3: 这肚子像不像我肚子？
2: 新鲜捕捞的海鲜必须尽快送到饭店，才能最大限度保鲜。在各个饭店，安康鱼因独特的滋味广受欢迎。在荣城，安康鱼的价格十分亲民，但可食用的部位却很多，鱼肉、鱼皮、鱼肝、鱼胃等皆可入馔。安康鱼搭配火锅，弹嫩的鱼肉与沸腾的汤底碰撞翻滚，让人闻味心动。无花果炖安康鱼，为鱼香增添一抹香甜底色，让人欲罢不能。青红椒爆炒鱼肚更是好吃，柔软的安康鱼肚切丝，用辣椒来炒，脆嫩爽口。白兰地蒸鱼干，酒香裹挟着鱼干，味道更为柔细清爽，比鹅肝少一分油腻，比鸭肝多一分细致，这恰到好处的滋味禁得住长久回味。送货结束，宝子特意留下两条肥硕的安康鱼，今天是母亲的生日，他们将是餐桌上的主角。
4: 喂，老板，来
2: 了。这两条5000克的安康鱼在生日宴上，他们将化身两种美味：母亲的安康鱼水饺，媳妇的酱焖安康鱼。海边的人习惯用海鲜来包饺子， 在肉馅的丰腴中又多出一缕鲜美。除了最常见的鲅鱼饺子，荣成人还喜欢用安康鱼来包饺子。和海鲜饺子最搭配的蔬菜是韭菜，最能衬托出海鲜的鲜味儿。在宝子家，韭菜与安康鱼的结合是母亲的味道，每逢大日子他从不缺席。将安康鱼洗净切块，准备好葱姜蒜等一众配料，宝子烧火，媳妇掌勺。想当年凭借一手酱焖安康鱼，媳妇俘获了宝子的胃，更俘获了他的心。将葱姜蒜、八角、花椒等煸炒出香气，放入适量豆瓣酱和铁面酱，待酱汁浓郁化开，放入切好的安康鱼，添一瓢水，盖上锅盖，柴火加持，锅中的美味蓄势待发。屋内韭菜的鲜香与鱼肉的嫩滑相互交融，在沸水中发生妙不可言的转化。院中酱汁的浸润促使鱼肉润糯宜人，跳动的咕噜声令人味蕾大动。酱焖安康鱼醇香馥郁，安康鱼水饺鲜香滑嫩。母亲的生日，宝子特意选择安康鱼，寓意祝福母亲幸福安康。家人的欢笑与美味碰撞交汇，便是平凡人家相聚的幸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啊！胶东三面靠海，海洋资源非常丰富，盛产各种海鲜。如果是做面条的话呢，那就是就地取材，一碗地道的打卤面，海鲜打卤面，菜汁浓郁，鲜美无比。胶东的面条种类很繁多，各具特色，有宽如腰带的大面条，有细如粉丝的小面条，还有各种形状各异的刀削面、扯面等等。每一种面条都有独特的烹饪方式和风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胶东的打卤面啊。这道面条呢，是以特制的面条、这个鲜美的肉汤和丰富的配料著称，每一口都让人回味无穷。
2: 面条作为一种主食，在胶东人心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抻、拉、压或是手擀，不同的制作方式搭配不同的食材，成就了胶东地区种类繁多的面条做法。无论何时，无论何地，连汤带面的吃上一碗，这种满满的饱腹感带来的幸福，是其他主食无法提供的满足。胶东濒临大海，海鲜水产丰富，而面条与海鲜的搭配，则是胶东主妇的拿手绝活。捕鱼季即将结束，今天是渔民登岸的日子。按照当地的传统，王红要为出海归来的丈夫准备一碗海鲜打卤面。海鲜搭配应季蔬菜做成卤子，烹饪不需要高深技巧，重点在于海鲜的鲜度，味道的浓淡，火候的老嫩，各家各户都不相同。但无论哪种面卤，只需紧扣一个鲜字，就是海边人独占的一份美味。琅琊港最早建成于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代与海为邻。王红与丈夫杨吉刚遵循着渔民家庭传统的分工，每个捕鱼季节，丈夫出海打鱼，吃住都在船上。作为女主人，家务之余，王红也时常挂念着船上的情况。
5: 打个电话问问，怎么嘱咐嘱咐他，好好注意安全，包括他自己的安全，包括船上那十来个伙计的安全。
6: 叫叫叫叫！
2: 五十千米外的海上，杨吉刚还在做着最后的努力。他是家里这两条渔船的船长，为了能有一个好收成， 他已经和船员在海上奔波了一个多月。今天即将登岸，但是整个捕鱼季的收成并不理想，杨吉刚决定在回程途中再试一试。登岸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一定是一碗热腾腾的手擀面，这是山东的风俗，也是胶东渔民一直延续的传统。
5: 那时候有大锅嘛，大家盛三面豆腐，吃茶就蘸了其中一口。有的时候风平浪静的，这么三天了逛过的还轻点，要是遇上风浪黑，这是肯定在家里逛过的。
2: 这是整个捕鱼季的最后一网，杨吉刚指挥两船靠近，伙计们不敢怠慢，收网听哨声指挥，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渔网上。这是所有人期待已久的画面，满满一船的收获足以弥补前几天的损失。杨吉刚满载着一船渔货回到了陆地。

今天的收成对得起这一个多月来大家的付出。捕鱼季结束了，等待杨吉刚的除了漫长的休渔期，还有王红精心准备的一碗海鲜打卤面，牡蛎、扇贝、花蛤直接入锅，不用加水，简单焖煮就能逼出汤汁。这汤汁是打卤面鲜的秘诀。海鲜虽鲜，但缺油脂的香。王红特意准备了一块五花肉，煸炒，将海鲜原汁浇下，撒一把切好的芸豆丁，煮沸，把包好的贝肉撒到锅里，鸡蛋在汤里打成一锅蛋花，手擀面煮熟，撒下一锅菠菜，绿的芸豆，黄的蛋花，香的五花肉，鲜的贝肉，成就了这一碗地道的海鲜打卤面。出门是一盘饺子，回家是这碗打卤面，虽然简单，但贴心温暖。这是杨吉刚登岸后的第一餐，也是一个多月来夫妻二人一起吃的第一顿饭。对两人来说，平安回家坐下来一起吃碗面，就是平凡生活中最幸福的表达。

0: 简称鲁菜三节。那在博山，大家非常重视春节，家庭准备年货和丰富的年夜饭，而博山酥锅呢，往往是年夜饭上不可或缺的美味。所以有句俚语说啊，就是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没有酥锅，年它就不完整。
1: 一场冬雪过后，气温骤降，不过这并没有改变梁文长老两口的出行计划。他们一大早便匆匆赶到菜市场挑选食材，只为在年夜饭上为孩子们做一锅地道的博山酥锅。
2: 什么多钱啊？
3: 五块三十。
2: 哎呀，
4: 这种五块是最好的。
2: 多少钱？
1: 淄博市博山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曾经的商贸繁荣，赋予了人们独特的美食。酥锅是博山人年夜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家常菜，寻常的食材，独到的做法，给予了酥锅酥软咸香的口感。做法虽然复杂，但对于做了几十年酥锅的梁文长而言，却是信手拈来的拿手菜。
5: 东西洗好的吗？拿回来。
1: 博山人有一句俗语，穷也酥锅，富也酥锅。海带、藕和白菜是这道菜里必不可少的主力。传统的酥锅会选用五花肉，梁文长和老伴儿又特意增加了孩子们爱吃的猪蹄儿。它与五花肉绝妙搭配产生的肉冻，酥糯弹滑。酥锅讲究火功，冬日里干枯的木柴是梁文长做酥锅最常用的燃料。切好的鲅鱼和豆腐放入油锅炸至金黄，等待与其他食材发生一场完美的邂逅。食材准备好，将白菜铺底，藕、海带和豆腐依次码上薄薄一层，五花肉和鲅鱼放在上面。装锅的道理很简单，却又很讲究，耐煮不易糊的食材垫底，这样的排序能让肉鱼的鲜香最大限度地与蔬菜融合，最后调配上一碗足以让鱼骨变得酥软的独到酱汁。经过一上午的准备，这份酥锅正式开启了它长达一夜的蜕变酥化。滋味浸透的背后是小火长时间的微烤。未来几个小时里，老两口将默默守护在炉边。儿子是货车司机，女儿居住在外地，平日都很少回家。每到年根儿，只要支起这口锅，与孩子们团聚的日子也就不远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数次的守候，只为传承家的味道。天刚蒙蒙亮，炖煮了一夜的酥锅，在经过一夜的照料后，也渐渐成型。煮好的酥锅只需要最后一道工序便可端上餐桌，那就是慢慢冷却。酥锅最好的滋味要等到儿女们回来。对于孩子们来说，过年时爸妈的这一锅酥锅是他们回家的一种期盼。
5: 回来了，吃酥锅了，那都不吃了。
1: 梁文长和老伴看着孩子们细细品味着香醇味浓的酥锅，脸上满是笑容。酥锅里多种多样的味道，是对家乡最深的想念和牵挂。对梁文长一家来说，酥锅已并不仅仅是餐桌上的味道，更意味着一家人难得的团聚时光。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

0: 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个包啊、结节呀、肿块啊，就这方面的疾病。那咱们呢，先拿这个结节来说吧。说这结节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结节的这个病因很复杂，与疾病的种类有关。那总体上包括炎症性的和非炎症性的这么两大类。炎症性呢，多由细菌、真菌、病毒啊，包括那个病原体啊、衣原体、自然体感染所导致的。这个非炎症性的呢，就见于我们血管病变啊、组织细胞增生，有时还可是继发于代谢性疾病。那、啊、有的结节啊，甚至还是一种新的生物，可能与肿块有关。说到这儿，可能很多老伙伴就没听明白，云里雾里的，太深奥了。的确，咱们呢就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把它细化一下。你比如说肺结节，就是现在啊，我们肺上有结节的人不在少数，对吧？很多人呢咳嗽总不好，完到医院一检查，哎呦，你这肺上有结节了啊！你问大夫，你说这个是那不好的肿块不？你大夫也不好确定，就只能告诉你，你回去之后啊，你观察几个月啊，完事呢你再拍个片子咱看看，是吧？很多人可能这几个月内啊，他这结节又长大了，完了检查呢说这个肺啊有肿块了啊，有的呢可能就没什么变化，是不是？所以说这个结节啊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啊，恶变的、恶性的不一定，很多疾病啊都可以引起这个肺结节。你像我们说肺部结节，如果说不能够明确诊断，你可以在3个月左右啊进行一次观察啊，看看它的这个变化情况。可能有人说了，那个肺部结节有什么症状啊？肺部结节啊一般不会出现什么特殊的不适感，尤其是一些小结节或者是什么呢，在微小的结节阶段，一般病人呢没有任何的症状感觉。那一般恶性的结节啊，它具有一定的侵袭性，随着我们这个结节的增大，它可以侵袭我们血管，侵袭我们周围的神经组织，甚至说侵袭我们的气道，说这个时候就有一些症状表现了。你比如说引起这个呼吸不顺畅啊，甚至有的出现咳血呀，有的是刺激性咳嗽啊，甚至有的呢会引起疼痛，就是我们说的胸痛啊，还有的呢可以引起呼吸道感染，到晚期了甚至还会出现病人体重的这种减轻，甚至营养不良导致我们的恶性肿块的表现。如果说你要问这个结节它究竟是怎么形成的，怎么回答你呢？很复杂，就是它的这个病因确实很复杂啊。你像我们说长期的吸烟啊，空气的污染啊，你包括说你身体体质异常的改变呢、啊、也包括我们淋巴的增大呀，是不是炎症

都有可能。那么你像这个肺结节啊，有很多种，这个有代表性的啊，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什么呢？叫磨玻璃结节，对吧？我一说这个，是不是咱很多老伙伴啊，磨玻璃结节，我知道了，我就是这种结节愈后啊，如果说没有见到一个明显的这个体积改变，那你就不用担心，啊，说它不是说总是在不断的扩大，你就不用担心。所以一般我们说有这种磨玻璃结节的呢，你别慌张，讲话了就是感冒了、炎症，甚至也会引起，知道了吧？我们一定要什么呢？定期的观察随访，隔三差五的我去检查检查，它没有明显的变化，那咱就不做特殊处理了，是不是？不用管它了啊！如果说每年我们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它有异常的改变，你比方说它体积的增大，包括说它这个形态的改变，有毛刺了，感觉它这个回声增强了，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得想法赶紧的进行治疗了，且要达到一个什么呢？及时治疗、早期康复的这么个效果。这就是咱说那个肺结节。第二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乳腺结节，一般呢都是良性结节，所以我们也定期的进行随访。对于这种良恶性能啊不明确的结节，我们可以干什么呢？进行穿刺活检，依据这个病理诊断结果来明确其特性。那通俗一点来说呢，可以摸到的包块称为乳腺肿块，摸不到的需要通过检查能够被发现的，我们称为乳腺结节。这个乳腺结节大部分呢都是通过超声检查发现的，它有低回声，一般也跟我们遗传有关啊，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你说成天好生气的，一天总是闷闷不乐的，讲话呢总是愁，捡100块钱了，这是高兴事吧？但是他也愁，愁啥呀？我怎么没捡200呢？是不是啊？这就多愁善感了啊。所以就这样的，它就容易长这东西啊。需要注意的是啥呀？就当你发现自己有乳腺结节了，在病情不明的情况下啊，切忌随意的按揉结节。那有人说，哎呦，这有结节了，有瘀了，我揉一揉吧。千万别，你还不知道它是属于哪一类的结节，你就不要轻易的去揉，避免是不是我们这个用力过大呀，使我们这个乳房肿块发生转移，引起其他的一些不良后果。再一个呢，就咱说那个甲状腺结节，那这个也不在少数，对不对？甲状腺是干啥的？甲状腺是分泌甲状腺素的，甲状腺素能干啥呀？可以控制新生代谢，控制我们的血压，控制我们心跳速度，控制体温，控制体重。所以你看，有甲亢的病人或者是甲减的病人，要不就是胖，要不就怎么的，过度的消瘦啊，要不总觉得哎呦热啊，热的受不了，要不呢就比正常人怕冷啊，冷的受不了，手脚冰凉，要不就是血压不稳，心率不稳，完了体温还低。其实就是什么，你的甲状腺出了问题，甲状腺素分泌不正常了。绝大部分患者在这个体检的时候啊，发现甲状腺有结节，如果初步判定为良性的，一般呢就没有必要说我做这个穿刺活检了，这什么 CT 检查这都没有必要了。一般来说，良性的结节和恶性结节之间呢，它是不会相互转化的，这个比较好。它不像我们上面所谈的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弄不好这个良性的能转为恶性的，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不会。明确良性结节，每年复查一次就可以了。一直没有明显的变化啊，咱们这个复查的周期啊，有的都可以延长到2年、3年，那么复查一次。那么甲状腺结节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就能摸到，那可以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结节的增大啊，能摸到。第二呢，就是年纪越大的出现甲状腺结节的啊，这个几率就越高，50岁以上的甚至能高达 5%。 第三，就是女同志的发病率比男同志要高啊，高多少呢？是男同志的4倍以上。第四呢，就是由于甲状腺结节风险高啊，却带有手术风险，
所以呢，非不得已，一般情况下呀，不建议做手术。那甲状腺结节，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脖子病。那你比如说存在着吞咽困难呐、呼吸困难呐、脖子肿大呀、声音嘶哑呀。那么这个鹿角冒粉是咋回事啊？鹿角冒粉就是鹿角冒打成的粉。梅花鹿的鹿角冒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针对于各类结节啊都有特效。你看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啊，鹿角冒善于化结，你是任何一种结，你是肺部的钙化结节、子宫肌块啊、甲状腺结节啊，各种结节，你包括各种块、各种肿物啊、肿块啊都行。你像梅花鹿鹿角冒粉又叫什么呢？鹿角托盘粉，古代战场上最好的消炎药了，常用于各种身体的不明结节啊、瘤子呀、肿块啊，包括异物的消散呢。同时这个鹿角冒啊还能够帮助我们温肾补虚、化瘀解毒、消炎止痛，那能达到强筋壮骨、活血消肿，甚至对这个阳痿遗精啊、虚劳内伤啊、腰背筋骨疼痛、淤血肿痛、乳痈初起啊、乳房胀痛、乳汁不下、阴居疮痒、乳腺炎、乳腺增生、淋巴结、卵巢囊肿等等，就是妇科疾病吧，都有一定的效果啊。你包括什么咽炎呐、结肠炎呐、直肠炎呐、胃炎呐、腮腺炎呐啊，就各种淋巴炎、肺炎、胆囊炎、胰腺炎、前列腺炎、甲状腺结节增生，包括子宫肌瘤，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啊。它有超级消炎补钙的效果，但有一点是啥呢？咱说了，必须得是那个纯正的梅花鹿的鹿角冒啊，这个效果才好呢。啊，你千万不能用那个什么新西兰的驯鹿啊、赤鹿啊，对不？那些鹿角冒基本上没有什么药用价值，那你钱就白花了。讲话了，什么叫冤枉钱呢？冤大头啊，就是花了钱买了之后，对自己是一点作用没有的。关于咱们这鹿角冒粉，也就是鹿角托盘粉，我想重点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冒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冒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冒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冒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那你说这谁还吃不起啊，对不对？如果真的有困难啊，实在拿不出这钱的话呢，我给你出都行，只要你不往这个疾病上面发展，怎么都行，对不对？因为咱要的就是健康，所以我建议大家有这个机会啊，能多备点你就多备点，赶上这个机会啊不容易，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所以说现在这钱呢都不值钱，150块钱一盒，咱们就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我觉得这就挺好了。你在这个网上啊，你去了解了解纯正的鹿角托盘粉2000多一盒啊，咱们这回呢给人家150块钱一盒，你说这不便宜吗？
有人讲话了，你这是。

0: 打多少折，我这哪打折了，这是给人打成粉碎性骨折了，对不对？所以有这样的机会你多备一点。有人说怎么便宜这么多呀，哎呀，怎么说呢，我说难听一点吧，我这是等于把我自己给卖给人家药厂了。能明白吧，我得给人做那个技术顾问啊，就等于说我跟人签了卖身契了，所以才能有这150块钱一盒。你要不然的话他还是2000多块钱一盒啊，我不愿意提这事儿，知道了吧，这你就别管了，你就记住150块钱一盒咱们能吃了就行了啊，有机会多备上点，你自己也好，老伴也好，包括家里孩子也好，尤其说是啥呢，家里边有这遗传倾向的，你说现在啊，孩子工作生活压力大，饮食呢是不是又不是说像我们想象吃的那么干净，都是一些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啊，该用的呢用一用，包括说已经身上出现了什么结呀、块啊、包啊的，对不对？哎，你不给他预防预防能行吗？是不是？退一万步说啊，咱就为预防行不？咱们就好好预防，不得这方面病不好吗？对不对？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是不是啊？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不卖这个，一是少，二一个它打不碎，你知道吧，打不碎，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冒粉你放在舌头上它都能融化了，为啥，这是超微粉，知道了吧，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呢你就抓紧时间报名，为啥咱说电话报名呢，因为太便宜了啊，肯定会有同行啊就借此存药啊，把这鹿角冒粉呢多囤一点，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往外散，到时候你别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了，哎，你又花高价去买了，那就不合适了，知道吧，你有需要的时候估计已经发现结节啊、肿块啊、囊肿已经发现了，那你倒不如说我提前先用点，不让它出现，对不对，咱说以后啊不给他去治病的机会，是不是，咱就用他去预防，这不好吗，是不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啊，所以没报名的你抓紧报个名吧，报名电话你记好喽，400-677-6211 400-677-6211。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7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活动期间，5盒多给一盒，10盒多给3盒，20盒多给7盒。7元的品质，仅需100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鹿，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么你像这个鹿角冒粉啊，它跟其他的中药不一样在哪儿呢？为啥说鹿角冒就有这么大作用呢？鹿角冒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有的女同志啊，乳腺上长块了，完了吃这个鹿角冒粉几个月，哎，这个肿块消下去了，非常快。这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呢？这药啊，它是动物药、矿物药结合，知道了吧？什么叫动物药、矿物药结合呢？你像冬虫夏草啊，好几万一斤，现在是10多万、20多万，对吧？很正常。为啥这么贵呀？不就是因为它能够抗肿块吗？对吧？冬虫夏草是植物药和动物药的一个结合，那么你像鹿角冒粉呢，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一个结合，就说

0: 既是动物药也算是矿物药。你像鹿角帽粉针对这个结呀、包啊、块啊，怎么有这么大作用呢？这就叫啥呀，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那包啊、结啊、块啊，不都是形态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吗？我讲话了，你就再硬，你有那个鹿角帽硬啊？这药本身呢，它就长在这个梅花鹿头顶上。梅花鹿叫啥呀？那是神兽啊，对不对？以前你看那年画里边有寿星老，寿星老旁边的这个神兽就是梅花鹿。那你看他为啥说不割个驴啊，不割个牛啊，割个马没有，他就割着梅花鹿。为啥？说这东西它除了好看，它通灵性，所以你看没有得到稳定，能够得到控制。所以呢，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你打个电话给许院长申请一下，报上名，好吧？那再有什么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的确啊，鹿角帽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达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山西太原的。
0: 欢迎欢迎。
2: 今年73了。
0: 欢迎。
2: 我就想报名20盒这个鹿角托盘粉嘛。因为啥了？因为我用过这个东西挺好的。而且我听您说这个鹿角帽粉呀，这个东西非常稀少呀。很可能这次活动以后啊，以后就再也买不到了呀。所以上我就想呀，我这次必须拿够。
0: 拿够。
2: 我要报名20盒鹿角托盘粉，送7盒鹿角托盘粉的那个力度。
0: 行。
2: 大哥呀。
0: 太省钱了。
2: 您千万别这个拉下呀。
0: 没事。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开始报名了，一会儿呢直接在学校那给你登记上就行了。那你跟我说说什么自己用啊？
2: 我是自己用嘛，因为我吧60岁的那会儿啊就查出了那个肺结节了。当然最开始的时候啊，真的我也不知道是肺结节，以为是老慢支呀。因为啥了？因为也到了这个换季呀，第二天的时候我就开始咳嗽。吃点消炎的呀，吃点止咳的呀，这么的对付的，但是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哇，我感觉我咳嗽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哎呀，咳嗽的我呀憋得满脸通红，根本气也喘不上来。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咳嗽的更严重了。哎呀，感觉咳嗽的呀，这个腔瓣子都在疼，吵得老伴也睡不着。哎呀，每次咳嗽啊，感觉有痰，憋得气也上不来。而且有时候还发烧。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啊是越来越严重了。后来我到了医院里检查，大夫告我说是什么肺结节。最开始那个结节啊它是3毫米。等到去年在复查的时候吧就成了5毫米了。
0: 哎呦，它还在长，这就不是好事。
2: 后来医生就告我了，说像你这个情况啊，如果那个结节啊继续增长，那就必须做手术了。
0: 对呀。我们说这结节小于5毫米的，这个呢你就不用害怕。你无论说它是普通的结节，还是属于磨玻璃结节，你不用害怕。但是它要是大了，超过5毫米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得注意了，就得定期观察。实在不行呢，就得手术了，因为它就有那种恶化的倾向了。
2: 是了，更担心的是啥了？人家医生就告我说我这个结节哇，不排除恶变的可能，
0: 对呗？因为它变化呀，它在变呢。
2: 对，大林老师，我一听这话哇，我就感觉是特别的绝望了。平时我这么大年龄了，如果做手术，我都担

0: 心，我下不了这个手术台了。你说不做吧，又不爱是饿变了，那不更不是死路一条了吗？没办法呀，这不后来我儿子吧，到处给我打听这个治疗结节的这个办法哇哈。后来有人给推荐的这个康白山的这个鹿角猫粉了哈。后来我儿子吧就给我买了一些，哎，我一用呀，这个效果真的是挺好的。哎呀，首先哇，一收到那个药的时候吧，我一打开那个药盒，哎呀，看到的颜色就是黄色的，还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哎呀，用手这么一捻，还挺细的哈，一点杂质都没有。后来我用呗，用上有半个多月吧，我就感觉咳嗽的情况我就减轻了，每天咳的时候吧，也不那么憋闷了。等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咳嗽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不咳了。哎呀，让老伴啊也能睡个好觉了，不吵人家了嘛，是不是啊？
1: 这是一方面，最主要是咱自己这个病情见好的心里也踏实啊。
0: 哎，对，这不用了三个月的时候吧，我到医院了又去复查了。这个肺上的结节哇，是用那个5毫米乘以4毫米哈，变成4毫米。乘以3毫米了，
1: 好事，
0: 就变小了，好事。
1: 哎，对，你看它这个体积在整体的缩小，前后径啊，上下径啊，都在缩小，这就是好事啊。
0: 哎呀，当时我真的特别的高兴呀啊！哎呀，当时我就想了哈，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鹿角猫粉啊，把这个结节我彻底给清除掉呗。
1: 是，其实这个肺结节呢，
0: 啊，
1: 有很多人现在有结节。有的就每天呢特别紧张，因为怎么长结节了哈？自从咱们说口罩病之后嘛，很多人就出现结节了啊。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就是钙化的结节你不用怕，就是说明这个结节已经死了，它不会变。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想要把它控制住，想让它没有了，你可以用一用，因为它毕竟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本身有肺病的，有老慢支，有气管炎的，它也影响你肺泡功能。所以你想要把这个钙化的结节给它消散掉，可以用一用咱的鹿角猫粉啊，因为本身鹿角猫它能软件散解，它能治疗这结节囊肿肿块。再一个呢，就是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这个呢你不用紧张，但是最好还是要给它消散掉。你别说小于5毫米，大连老师说的小于5毫米，我不用怕，我不管它啊，不是那样的，就是告诉你它最起码它不会说有什么样生命危险啊。再一个就是很多年说，我之前3年5年检查它就是3毫米啊5毫米，它没变化，这个呢你也不用紧张，但是还是要把它给最好给它消散掉，知道吧？所以它只是说不会短时间内影响到我们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是最好的，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哎，我到那一检查，我这个结节没有了，这时候心里是最踏实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对的。
1: 哎，所以该用的时候咱们用一用。
0: 但是呀，大林老师，到了儿子再给我买的时候啊，咋也买不到了呀，
1: 没有了。
0: 哎，我儿子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了，说这个东西哇，产量特别少，
1: 对，
0: 他分的季节，所以上就不好买，是吧？
1: 对，他首先第一，你想，他不是所有梅花鹿脑袋上都有这东西，他得是什么呢？那种公鹿，而且呢是采在鹿茸的时候才有。
0: 哦，
1: 这鹿茸长出来了之后，把它顶下去之后呢才有呢。所以说你想想哪来的那么多呀，而且呢一般的你像人家这边本地人，人家自己呀，人家就留完了之后，每天人家拿那小锉刀锉下来之后啊，人家就直接冲水喝了。所以你看人家当地人，人家身上从来没有什么结节呀、囊肿啊、什么息肉啊，就没有这些包啊块的，为啥？人天天喝，大人老人孩子人天天就喝这东西
0: 啊。后来没办法，你说咋整呀？后来儿子就帮我在网上，他也买过这个鹿角猫粉哈。
1: 哎呦，那
0: 就行。但是收到以后和咱们正宗的是明显的不一样。首先颜色啊，它是黑褐色的，而且味道啊还有股那个腥臭味儿
1: 啊。
0: 你是用手去捻吧，里面好多那个嘎子，颗颗粒粒的哈。
1: 是。
0: 吓得我说我不敢吃这个东西。你说万一吃坏了，出病不治。反而增加了其他的病，那不是闹麻烦了，是不是？
1: 那可不是，你要买这个鹿角猫粉，你说买回来之后也不少钱，因为它是鹿角猫粉，它的价格就贵。第二一个呢，你吃下去之后它不治病，它再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反应，甚至说再使咱的病情加重，那你前期努力不白费了吗？对不对？
0: 对对，
1: 哎，
0: 所以上我就等了呀，怕呀，想呀，怎么到处找呀，嗨。终于在您这儿啊，又请到这个

0: 都叫猫粉了
1: 啊！
0: 你说大连老师，我听您节目时间很长了哈、我对你的人品呀、医德呀什么的，我是非常放心的。而且您说的这个药材哇，也是非常地道的啊。
1: 对，
0: 关键是啥了？我买20盒，平均算下来哇、一盒才110多块钱，是吧？
1: 还省钱，完了这还有赠送，
0: 多好！我这
1: 个
0: 太适合了啊。
1: 再一个呢，咱们这是吉林吉安的。这个地区啊，它的支柱产业里边就包括了梅花鹿。你说咱们给你找的这个鹿角帽，它能是假的吗？对不对？
0: 肯定不假啊。
1: 而且呢，用咱们中药来讲，它属于地道药材。
0: 对，
1: 中药你就得讲究这个药材的地道性。
0: 对，
1: 所以这个你就完全放心了啊。
0: 所以说我这次啊，麻烦老师呀、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吧，给我登记上，别把这个机会再错过了，因为我用的特别好。
1: 行啊，好就行，咱别的不挑，只要是对咱身体好又能省钱，那咱们就好好去用一用啊。
0: 好的，所以像这次我一定要报上名，大林老师您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1: 行，好，没问题，我跟徐阳说一声给你报上名，20盒咱们送你7盒，既省钱又保证了他这个产地的

0: 为啥说它稀缺少有呢？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它就是软件散解。
1: 对，
0: 嗯，它就是软件散解。
1: 啊，
0: 你像我们身体出现的息肉啊，囊肿啊，结啊，包啊，块啊，你怎么去治它？你用西医的话，那就是摘除，就是切手术。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你要中医呢，你中医你就得慢慢去化，就是怎么的能够把这个硬的变软喽。
1: 好，
0: 完了之后再把软的一点点给它化没了，就像咱说，
1: 啊，化没了。
0: 哎，冬天，
1: 啊，
0: 那水结冰了，变成冰块了。你说你怎么弄？
1: 啊，
0: 你说我叮咣的一顿凿，给它凿碎了，
1: 啊，
0: 你凿碎了它也是块，对不对？哎，你就得让它一点点暖和了。哎，慢慢的没了，变化了，化了，化成水了，化成水了，又加一热水蒸气，没了，它有这么个过程，知道吧？
1: 是，你看我刚开始吧，有十来天，我就感觉这个脖子吧，
0: 嗯，
1: 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完来个转头吧，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说话喘气啊，哎，比之前顺溜了很多，
0: 对呗？
1: 所以之前啊，之前就好像给我这个气管上封了一半似的，只，嗯，就一半气管来说话。这回我也畅通多了哈，
0: 嗯，
1: 完慢慢到两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两边的脖子都不发胀的，
0: 嗯，
1: 啊，吃饭啥的也不耽误了，
0: 嗯，
1: 啊，大夫告诉我吧，半年一复查哈，
0: 嗯，
1: 我就吃接近五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哎，正好再复查吧，
0: 嗯，
1: 检查一下看吧，我这个结节也小了，而且变成三级了，
0: 啊。
1: 啊，就摸着脖子那个包吧，也小的，
0: 嗯，
1: 所以
0: 好事啊，由四级变成三级了，
1: 啊，
0: 你这多好啊！
1: 对，
0: 啊，
1: 呀，
0: 嗯，
1: 之前感觉这个像米，就是米粒那么大吧，
0: 嗯，
1: 现在几乎都摸不到了。哎呀，我从医院里颠乐到外边，哎呀，嘻嘻的哈，没想到吃这些药啊，片子都不管事，一点冒粉的竟然给我解决了。后来我寻思啊，自己买点吧，害怕买到假的，
0: 嗯，
1: 所以就没敢弄。这两天呢。哎，正好听您给我们弄到了哈，还是那个梅花鹿上的鹿角冒粉。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东西差不了，
0: 嗯，
1: 所以呢，正好赶上这个合适的活动，
0: 嗯，
1: 我想多备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和我儿子一起吃，你看怎么样？
0: 首先，第一呀，
1: 啊，
0: 咱说鹿角冒粉，它本身纯正的，
1: 嗯，
0: 它就是解决我们那个身上长包、长块、长结，
1: 哦，
0: 这个方向是对的。啊，第二呢，咱们选择的这个鹿角冒粉呢，也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这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1: 好，好的。
0: 第三呢，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
1: 啊，
0: 所以呢，
1: 啊，
0: 这回你就放心吧，放心的去用就行了啊。那
1: 哎，他胃里也息肉，还有那个胆结石，
0: 哎呦，
1: 然后呢，都手术一回了哈。
0: 嗯，
1: 哎，又发现有小的了，所以现在吧，
0: 啊，平时压力大呗，
1: 哎。是呗，他是那什么，他是司机，
0: 啊，
1: 吃饭也不规律，有的时候呢还不吃早饭就走了。
0: 那不行，那不行。
1: 哎呀，再加上他们这一代人呢，压力确实比较大，
0: 嗯，
1: 所以我合计呢。我们都吃点呗，
0: 嗯，
1: 你吃药都便宜，关键是管事儿啊，是吧？大连老师，你给我登记上行不？
0: 行行行，没问题。那么现在赶上这个机会了啊，能帮他把这包结块啊，给他，
1: 嗯，
0: 晒一晒，消一消，
1: 嗯，
0: 这是好事啊，都给你报上名，给你登记上。
1: 好，那就这样呗，
0: 哎，
1: 再见呗。
0: 哎，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嗯，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冒粉的活动，一次性拿五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十盒多给三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七盒，相当于。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长鹿岛镇，位于黄海北部外长山群岛的西部，西与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毗邻，北与杏树屯、皮口等地隔海相望，属北温带亚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暖夏凉，日照充足。全境由23个岛沱礁组成，陆域面积31.5平方公里，海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74公里。镇辖5个行政村，常住居民4000多户，1.2万人口。这里更因为有着悠久的人类文明史，而被誉为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广鹿岛周边海域广阔，水深15至34米，为国家一级水质海域。这里岛礁众多，岸线曲折，滩涂广阔，盛产海参、海胆、扇贝等海珍品，以及各种鱼虾贝藻，素有海参之乡之美誉。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家打上的鱼虾直接下锅，现捞现逮，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这里，您一定能吃到放心的海鲜。

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丰富的海岛旅游资源，近年来广陆不断探索全域旅游发展新路径。这里不仅有大连发现王国、财神岛等星级酒店，更有极富当地特色的宜家乐。除此之外，以海岸山居、半岛一息、朴素等一大批民宿型产业也进入了品质提升快车道，为游客提供了一系列高品质多元化的住宿选择。繁华之外，安静之上，在这里可以最直观地体验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您摆脱都市压力的束缚，让

0: 县距离大陆最近的岛屿，也是长海县陆岛联系的门户和桥头堡，有多洛姆、北小圈等六处港口，港口配有滚装高速客船十余艘，到达大陆最快仅需30分钟，年营运量达35万人次，极大地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交通运输需求，同时也为游客提供一个安全、舒适、便捷的交通出行条件。
1: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 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了旖旎多姿的奇交异食，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留存了7000年前的缕缕炊烟。这里不仅有月亮湾、老铁山、苗岛等自然景区，还有马祖庙、文体民俗馆、小珠山等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的人文景观。特别是远近驰名的鸟岛凡驼子，栖息着黄嘴白鹭、红嘴鸥等珍稀鸟类30余种。2016年5月，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授予“黄嘴白鹭之乡”称号。春来秋往，大量游客慕名而来，乘坐游艇一睹鸟岛风采。除此之外，赶海、休闲垂钓、玩岛游等特色旅游项目，绝对让您不。

网络岛镇立足海岛资源禀赋，除了吃喝玩乐，购物也是不可缺少的项目。不仅可以买到渔船刚刚捕捞上来的海鲜，还可以在旅游纪念品超市买到各种旅游纪念品，如黄嘴白鹭、毛绒公仔、贝壳类饰品各。

丰富的旅游资源为依托，未来广陆将以建设浪漫之旅、风情之旅、灵感之旅、美食和生态之旅等五大主题旅游区为定位，全力打造文旅特色小镇，发展特色民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广陆可以观海听涛，广陆可以休闲垂钓，广陆更可以探奇观鸟，生态与古朴在这里融合，激情与浪漫在这里畅想。未来的广陆岛将建成山林海湾城和绿地有机融合的生态绿岛，让我们一起感受海岛慢生活，逍遥仙境风情广陆，欢迎您的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今天分享的是清醒地火。别人骂了你两句你就难过一天，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天吗？你要是记一年，那就等于他骂了你一年。若你到死都记得，那不等于他骂了你一辈子吗？痛苦之所以持续，总反复咀嚼，给他添柴，别人的看法评价。你到世上不是来受苦，你不需要用他人的评价和看法来一遍遍地折磨自己。生活中许多痛苦皆源于自己思虑过度，一句无意的话语反复思量。

0: 个随意的表情，来回揣测一件简单的事情，层层剖析。人活着一辈子，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那就自然会有人讨厌你，诋毁你，却又想成为你闲话终日，又不听自然无。想要开心，要先心开。人想开了就是幸福，想不开就是痛苦。你的人生不是用来讨好谁的，而是用来善待你自己的。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是假的，只有你自己有饭吃有衣穿才是真的。不要去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也不要在意别人在背后怎么议论，你更不要在意他们对你的评价。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别人的嘴里有多少个版本，更不知道别人为了维护自己多高尚，又编出了多少假话去诋毁你。所以不必过于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便做得再好也会有人评说，那你又何必左思右想，因他人的言语而将自己折磨至此。做人最好的状态就是三个字，不在乎。不在乎别人的评判和眼光，不在乎得到还是失去，这样你就能静下心来，从容淡定地面对这一切。懂你的人永远都会坚定地信任你，不懂你的人就算你付出真心，他也不会理解你。人心难测，人嘴难辩，好听的话必当真，难听的话不必入心。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永远别活在别人的闲言碎语里，专注做好自己，就没人能束缚你。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清醒的活。你的魅力如风般自由舒展，不为谁停留，不为谁改变。人最高级的活法就是别人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种了荷花采莲藕，采了莲藕卖钱花。人生本就无法十全十美，用心活好自己才是关键。当你内心足够清醒强大，外界的纷扰就再也影响不到你了。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这唐宝亮提着宝剑就来到石文礼的切近，石文礼啊都下马爪了。哎呀，宝亮大爷，宝亮舅舅，宝亮舅老爷，千不念万不念，念起咱们哥们弟兄在一起混一场，您今天别杀我行不行？唐宝亮看了看，小子，要不是你，今天我等弟兄能落到如此下场。咔，把这宝剑举起来了，说来这个马振芳和这韩化宇是干什么的？离此不远呢，有个九龙通天岛。这个通天岛有三位，那可是大名鼎鼎啊。那在大宋朝武行当中，也是拔着尖盖着帽的。大爷叫单手托天抱天庭，二爷就是金枪无敌马振芳，三爷就是阴阳手韩化宇。这个单手托天抱天庭为人是侠肝义胆，见义勇为，而且人很正，黑白两道都走得宽。马振芳呢脾气有点暴躁，他们聚集了2000多人，占据九龙通天岛，仰仗这个地势地理地形的环境，朝廷是拿了一点招都没有，几次想清剿绞杀不了。这个马振芳的外甥就是唐宝亮，那么唐宝亮的所作所为都没逃过这马振芳的眼睛。因为九龙通天岛这个眼线太多，所以马振芳就嘱咐底下的眼线，我外甥干什么你及时告诉我。所以啊，这些探子们左探右探，哎，有意无意的就把唐宝亮所作所为就跟着马振芳说了，跟一个叫石文礼的勾结在一起。马振芳一开始听挺生气，后来说了，说这个唐伯亮人抓起来了，莲花庵曹宝明给抓的，我外甥再不怎么地这也得救。就这么的，马振芳今天带领人来救唐伯亮的。他一想，这祸头都这石文礼，干脆把这石文礼宰了算了，这小子不忠不仁不义不孝啊。当唐伯亮把这兵刃举起来的时候，石文礼是磕头如捣蒜，唐伯亮这剑想往下落，边上齐光远过来了。大哥，不管怎么说吧，兄弟混一场不容易，现在都造成这种局面，当时文理答应

0: 咱们钱呢，咱也是奔钱去的，事到如今能怪他吗？唐宝亮哼哼一声，那人心都肉长的，他一回头，舅舅，不管怎么说，我们磕头拜把子，你说我把他杀了，这玩意儿我这心里头也不忍，另外让他上别地方去，是不是？万一他让别人杀了呢？干脆咱们九龙通天岛啊，也不差那口饭，您就留下他吧。那好吧，带着他吧。就这么样，这石文礼、唐伯亮、戚光远就随着这马振芳还有韩化宇，这就到了九龙通天岛。压下九龙通天岛咱且不说，单说曹光明和这石谦两个人呢，跑回了莲花庵。曹老道直喘粗气，
1: 哎我的妈呀，好悬呐，要不是老曹想得快，三十六计走折为上啊，这就麻烦了。我说曹老道啊，现在怎么办呢？别忙，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有了，你别看这人跑了，这供词还在咱们手中呢，对不对？我说石谦，你应该拿着这唐宝亮和戚光远的供词，把他们那所作所为啊，你就到城里去，见着那高的人，把这供词往上一递，我估计你这冤就能洗下去。石谦一听，有道理，人让人劫跑了，供词画押的还在这儿呢，那好，那我就进城。就这么的，石谦就带着这唐宝亮、戚光远的供词，这就够奔城下来了。这石谦啊，一路走他就一路琢磨，我到那儿见到高大人，把他们这供词往上一递，我这冤就洗下去了。他溜溜达达来到城里，直接就来到衙门门口。这个门口啊，一边站八名官差，石谦来到切近，这官差领不丁的就一愣。石谦大喊一声，喂，你告诉高大人一声，就说我石谦来了，我来洗冤来了。哗，这八个就把石谦围上了。认识石谦啊？嘿呦，找你还找不到呢啊，你这还来了。这有人就跑进屋中告诉这高大人，高大人呢正在床上躺着呢，呼噜呼噜要睡着了。赶着差人进来告诉这高大人说，石谦来了，一喊来投案自首来了，怎么的，赶紧升堂。石谦来到大堂上，往这儿一跪，草民石谦冤枉，我跟大人言明。都这高的人眼珠都红了，石谦，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来人呐，给我掐入大牢。这高的人怎么想的，知道你石谦跑了，哎呦，我这最糟的，上边把我臭骂一顿呢，我要再抓不住你，恐怕我这官服都保不住。可这石谦啊一挥手，慢，高大人，我冤枉啊，事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地，这是唐宝亮、戚光远还有石文礼暗中害我，现有他们供词在此。呀，高大人一听，怎么的，这还有供词，把供词拿上来。这供词到了高大人手中了，这高大人由头到尾看了一遍，那我问你，这个唐宝亮、戚光远还有石文礼在何处？他们跑了，被人劫跑了，劫跑了。高大人眼珠一转，心里头明白，他心知肚明啊，这事儿肯定是有人栽赃陷害石谦。但话又说回来了，上峰找我要人，我上哪儿找人去？你不来了吗？你冤呐，你就冤到底吧，我管你什么唐宝亮、戚光远什么石文礼的，打酒冲提瓶子要钱，我就冲你石谦说话，拿你当替罪羊。放屁！石谦，你弄这么一张白纸，找两个人写了这么几行字，你以为我谁呀？你就能把我糊弄过去啊？你以为我脑瓜子让门工的抽了，还是让那牛尾巴给扫了？你以为我混蛋呢？实际这小子就是混蛋。来人呐，你弄这么一假供词来糊弄本官，把石谦给我掐进大牢。这不由分说就把石谦围住，气得哭吃，爱吃不吃，给五花大绑，又把石谦塞进牢中。立刻这边高的人禀报上峰，石谦罪魁祸首，让我们给抓住了。这个衙门里头有个师爷，这个师爷姓冯，叫冯万平，
0: 人送外号叫冯细腿儿。这个师爷冯细腿儿就给这高大人出主意，高大人呢，您现在把这案子报上边去了，一会儿上峰查起来必然得把这石签提着走，这一提着走，石签到那儿一翻啊，那不就麻烦了吗？他说我拿着供词来的，结果上班就得抓那真正的元凶，就得抓那唐伯亮、戚光远和那施文礼，您这事儿不就漏了吗？干脆您要想早解案呢，您就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把这石签在牢中一杀，死人口中无对证，提着他脑袋送到上边去，您就说他反抗啊，他想越狱，咱找个理由呗。当时这高大人一听啊，哎呀，言之有理呀、啊！我说细腿啊，你真聪明，你简直聪明绝顶了！哈哈哈哈，来呀、啊，你暗中安排四个人，今天晚上半夜进牢房杀石谦。这石谦被压在牢中，那心如油烹啊，暗中骂道：“这个官府是个混蛋的官府，这个官也是个混蛋的官，我石谦太冤枉。”我得想办法出去啊，可是这身上带着枷锁呢，人呢你甭想动。半夜子时，这高大人派那四名杀手来了，这四个小子，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一个叫西松，一个叫平常，哎，奉老爷之命来杀这石谦，带好了家伙，这就来到牢门口这儿，把门开开，直不瞪眼就进来了。石谦啊，对不起了，我们哥四个送你上路。哎呀，我们哥四个也知道你很冤枉啊，谁让你摊上来了呢？话说回来了，你这案子越整越复杂呀，不把你整死，我们大人这官坐不稳当啊，对不起了。哎呀，石谦一看呢，完了，带着枷锁呀，你挣不开呀，任人宰割，这就得。石谦把眼睛都闭上了，说说点什么？说什么呢？有什么可说的？事到如今，一语不发，闭着眼睛等死。这四个小子一使眼神，伸手吧，刀王起一举。石谦心中暗想：老天爷呀，完了我呀！就在这四个小子把这个刀举起来往下要落的时候，千钧一发，那个天窗上下来一人，还没等这四个小子明白过来呢，这个人呢已经站在了石谦身旁，四个人的当中，这手也太快了，也一探手，这么一点穴，这四个小子不动了，给点到那儿，随后啊，探手扎背，把这石谦搭起来，扛在自己的肩头上，腰连骨一绷，进左脚面一点，右脚面汗滴八葱。你想那天窗得多高啊？一纵身，这位就上去了，穿房越脊，滚起爬坡，电转星飞，这有打城里出来。往前边走，过一南岗子地，扎过去是一片松林，他就把这石谦扛进松林，放到这树底下，这人低下头，石谦睁大眼睛，我说你谁呀、啊、哎呦，您呐，认出来了，上次救他那山东人，多多感谢呀，您又救了我一命。嘿嘿，我说石谦呐、啊，你这个人笨啊，你没脑袋呀、啊、你上官府干嘛去啊？啊，你到官府啊，进了狼圈了，官府能给你做主吗？官府能给你撑腰吗？不行，这官司你就认了吧，现在你要想报仇，你就把那个石文礼宰了，你就把那个唐宝亮什么戚光远弄住啊，把他宰了，你这个仇就报了，你下回可千万别进官府了，没什么正义之言呐。行了，我又把你救出来了，完成任务了，咱们就再会吧。没了，就那么快。石谦眨着眼睛， 觉得这山东人这几句话说的太对了，跟官府，哎呦，跟官府你。

0: 哪儿说理去啊？现在事到如今了，我时迁呢就豁出去了，你官府不给我做主，反而害我，我就跟你干。唐不亮、戚光远、石万里，你们也是在树难逃。想到这儿，这石迁扎背回来了，又回到城里干什么呢？来闹来了，来放火来了。我能饶了你这个知府吗？我能饶了你这些贪官污吏吗？这个石迁的轻功非常好，二头堂回到府衙，好家伙，这就弄些干柴呀、啊，火烧府衙，就把这衙门给点着了，哗，这个大火可就起来了。哎呀，这府可就乱套了，这人呢来回这么奔跑救火呀。石迁呢在暗处想，大英雄嘛，做事不更名不改姓。你敢这石迁站起来大喊一声，哎，我你们听了，这个放火者不是旁人，就是我石迁。你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嘛。人不留名，不知张三李四；雁不留声，不知春夏秋冬啊。你敢这石迁还英雄了一把，喊出号来了，是我石迁干的，飘身而走啊。赶石迁呢跑出多远，回头一看，在城里头，好家伙，火光冲天，这就解了心头之恨了。他回到莲花庵，见到曹光明、曹老道。曹老道一看石迁回来了，哎，我说怎么样，你那案子是不是平冤昭雪了？哎，呸，还平冤昭雪了呢，我好像没让人整死，事情是这么回事。哎呀，好好啊，看起来呀、啊，想走正路这事儿行不通啊，跟官府打不明白，弄不清楚啊。那唯一的办法，石迁呢，现在你怎么办，就得报仇啊，抓住这石文礼啊，什么唐宝亮、齐光远，这儿都把他整住了。哎，咱这就叫报私仇嘛，是不是？好，不过有一点，咱们这人手太单呢、啊、曹老道啊，您救了我，我感谢您，可有一点，我石迁贪了这么大的事啊，人单势孤，他那边人多，你说我怎么办？哎呀，人多有人多的麻烦，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你想咱俩滋喽滋喽滋喽的，是不是？咱俩是耗子咋的？你别管咋地，咱俩在暗处，他们在明处，不就是九龙通天岛吗？都跑那儿去了，这帮人都在那儿呢，那几个凶手啊。但是那个岛上那几个武术大家可不好惹，那我可知道。那不会咱们想招呢，咱多想点办法啊，想办法把这唐不亮、戚光远还有那石文礼把他抓出来。两个人就坐在屋里想招。还得说呀，这曹老道比较聪明。哎，我说石迁呐，进不如动啊，咱行动，咱们就偷偷的到他那岛去，把那什么石文礼呀、戚光远呢、唐不亮全给他抓住，这就完了，给他来个神不知鬼不觉啊，抓住之后噗一刀宰了，解恨了，然后咱们跺足一走了之，是个招。不过这个岛是四外都是水呀、啊，你会水吗？没事，水怕啥的，我这过脖的水是一概不怕，过奶脖过脚脖呗，他这不废话吗？这两个人呢正在屋里琢磨的时候，哎，不用去找唐伯亮、戚光远，这俩人呢来了。说这唐伯亮、戚光远怎么来的？虽说马振芳把唐伯亮、戚光远给救了，救到了九龙通天岛，但是这俩小子进岛之后一琢磨，越想这石迁越恨，关键最恨的就那曹光明、曹老道，我们上这个当吃这亏啊，这么把我抓住了。所以啊，这个唐不亮、齐光远偷偷的就由打岛中出来，来到莲花庵，才有一杀曹光明。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呢，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啊？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2: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3: 加多少？
2: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3: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2: 我们
3: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2: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 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

0: 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呢，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呀、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前文书咱们说的唐宝亮、戚光远两个人来到了莲花庵，恨这曹光明牙根直痒痒，敢来到窗外。哎，那曹光明和那石谦两个人正在屋里商谈呢，哥俩一想啊，进去啊，两个人挑帘笼，如入无人之境。哎，这就进来了。曹光明领不丁一抬头吓一跳，哎，问呢，哎，二位多少来呢？才到啊，那就请坐，咱喝茶商量商量。不用商量，这曹光明和石谦两个人明白了，这俩小子是下狠茬子来的，没完呢。这石谦站起来了，二位，我石谦跟二位何仇何恨呢？啊，把我石谦害得今天这种局面，你们自己琢磨琢磨，思量思量，有你们这么办事的吗？废话少讲。今天我来就是千刀万剐尔等。哎，我你等一会儿，我抱你老婆下井了咋的？你恨我恨的这样啊？哎呀，我跟你说，唐伯亮、齐光远，给你们二位脸，你们不要脸呢！你们拉住这个的掌，蹭蹭蹭，几个人跳到天井当月。齐光远一探兵刃就上来了，来吧，石谦，我领教领教你有何等的武功。说句良心话，齐光远这功夫真不弱，往前近身，这兵刃挂的风声就扑奔石谦的面门就砸下来了，砰！这时候啊，齐光远跟石谦已经是打在一起，站在一处。他不伸手的时候啊，还没拿这石谦怎么事儿，可一交上手，他发现这石谦的武功相当不错。就是战场上的经验阅历不足，两个人基本上杀个平手。但有那曹光明老道在边上那顿神捣鼓，把个戚光远捣鼓的心忙意乱。怎么事儿呢？老道在那哼哼，完了，看着没，离死不远了。长眼珠子人都能看出来呀、啊。那戚光远，你看呢？太阳穴那地方开个缝啊，印堂发暗。那脖子啊，你看那脖子都有个问， 哎呀，那不用问，那是刀口啊。

0: 石桥呀，你那刀就在那问那地方下去，他痛快，我告诉你，完了的。你说在这儿打仗，边上有这么一个人在那儿捣鼓，他受得了吗？这戚光远这边耳朵听了曹光明捣鼓，弄得他这心里头，我唐宝亮，你把这曹老道那嘴给我堵上。这唐宝亮掐家伙扑奔曹光明过来了，曹老道，你给我闭嘴！这兵刃往起一举，老曹一挥手，我你等会儿，就你那小样，说句良心话，你算啥呀你啊？你是谁呀？他跟我动手，你看看你后边谁来了？领不丁的曹光明拿手这么一指，把唐伯亮吓一跳。莫非说二人有增兵到来？他这一回头，哎，他这么一回头，曹光明顺那兜子里头，噌，拉出一大鞋底子来，噌就蹦上去了。你敢？唐伯亮回头一看，后边没人，这谁呀？等再回过的时候，曹光明已经到他跟前了，这大鞋底子抡圆了，左右开弓，啪啪啪打这唐宝亮五六下，你这鞋底子上边还有一马掌，打的这个唐宝亮这个嘴肿了，跟这猪八戒那嘴差不多了。我这啪啪啪，小娘们，我先揍你！乒乒乓乓给唐宝亮一顿大鞋底子，把唐宝亮打的有点懵了，赶明白过来，我这气死我爷！你看有咱打仗的吗？领不丁告诉我后边来人了，随后掏出鞋底子给我一顿大鞋底子，受得了吗？这四个人就在这天井当院杀在一起，是站在一处。由于戚光远心忙意乱，另外他万没想到石谦武功相当不错，石谦拿出的是平生所学的武功啊，把那位老人家教给他那些功夫全都给这戚光远砸上了。二十几个照面的时候，一个反背拖刀，这刀正好就给这戚光远大腿给扎上，噗，就这么一家伙，抬腿就是一脚，啪嚓，啪，这一脚正蹬在戚光远的前胸上，把戚光远蹬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咣，一屁股就坐地上，那血噗就出来了。戚光远还有个毛病，见血就懵，有的时候这手上拉个小口出血了，这小子有点发晕，呵呵，那叫恐血症。这边戚光远一躺下，那边唐宝亮啊，哎呦，慌了神了，就趁着慌了神的曹光明这个大鞋底子可抡圆了，劈吃扑吃，爱吃不吃，不吃也得吃，这家把唐宝亮给打得晕头转脑啊，找不到东西南北中了。眼见唐伯亮要躺下的时候，就在这么光景，墙外飞身形跳进一人，住手！随着一声喊喝，面前站着人，乃是九龙通天岛的三岛主韩化宇，人送外号阴阳手。这石谦可大吃一惊，这韩化宇人这名树地影啊，那有两下子。石谦上前是禀万抱拳呢、啊，哎呦，原来是韩英雄啊，在下石谦这先给您见礼了。这没鼻子老道曹光明也过来了，
1: 嘿嘿，你好啊，无量天尊，南无弥陀佛，阿门，你好啊。
0: 这都哪伙的，什么乱七八糟都念出来了。韩化宇一声冷笑，
2: 哎，石谦，可能我们九龙通天岛多有得罪啊，我想啊，什么事情都有个完结，今天咱就把这事儿解决了吧。你的仇家是你的叔叔石文礼，打九寸踢平了要钱，有什么话你可以跟石文礼去说去。至于唐宝亮、戚光远他二人，哎，唐宝亮、戚光远回九龙通天岛。慢着，石谦一瞪眼珠，怎么的？你来这儿两句话就把这俩小子放了，找他们还找不到呢，我这官司就是从他们三人打起来的，现在我石谦无家可归啊，这两个败类帮助石文礼害我石谦到今天这种地步，怎么的，你们说走就走？石谦眼珠子一瞪，韩英雄，我知道您大名鼎鼎，您在武林当中也是个腕儿，但是我石谦不糊涂， 这个唐伯亮戚光远，我能让他走吗？这场官司他是非打不可呀。唐伯亮戚光远，知十五整为郡监，我把你盗劫二辈押送官府，我失去洗去罪名，要不然的话，今天我跟你玩了。没鼻子老道曹光明在边上也凑上了，那当然了。
0: 哎呀，我说呀，哎，韩焕宇，就你三言五语呢，就想把这事儿解决喽？你以为我们都是糊涂人呐？啊，你以为石谦谁呀？你以为石谦那脑袋里边左边是面，右边是水啊，合在一起都一脑袋浆子？哎呀，你可真把石谦看低了。我告诉你，韩焕宇，没有三把神枪不敢盗反信息，对吧？没两下子能让人找上门，对吧？这曹光明说完这句话都感觉到自己说的不对。我告诉你，这俩小子必须得送到官府，他们有重案在身，欲知详情下讲再说。书接上文，这个韩化宇一缕胡须，曹光明，人是我九龙岛的人啊，我今天非让他们走呢，那你凭啥呀？你凭啥让他们走啊？咋的？你150根肋头啊？你壮大呀？你身子板硬啊？啊，我告诉你，我曹光明不是好惹的，把人放在这儿。这几句话说的铿锵有力呀、啊、石谦暗中点头，嗯，这曹老道还行，到关键时刻还不堆。好，既然如此，这么办啊，打败我韩化宇，唐伯亮戚光远人留下，我亲自把他们送到官府，打不败那就讲书不了。石谦啊一跺脚，好吧，韩英雄，在下石谦就不客气了，那你就放马过来。接招，一声接招，石谦往前一跳身，这就来到韩化宇切近，前手领眼神，这口刀力劈花山，就够奔韩化宇的脑瓜门子嗡就劈下来，使足了力气。这石谦一想，我要不扳倒你，我是拿不住唐伯亮戚光远。二人是在当场抽身撤步，这一交手就30来个照面。这韩化宇倒吸口冷气呀，这石谦行啊，不赖呀、啊，这受我明人指点呢、啊。不行，要照这么打下去，恐怕最后啊，韩化宇还背不住得吃亏。我要栽在这儿，那得让人家笑掉大牙。这小子痛下杀手啊！怎么的？他暗中带了暗器呢，三粒枣胡镖，跃马腾空往前近身，反背就把这枣胡镖打出来了。石谦啊，别看武功不错，哪见过这个？你敢？石谦明白过来也不敢趟的，噗噗，三只枣胡镖啊，有两只扎到了石谦的身上，噗，那血就出来了。石谦一声惨叫，栽在当场。这时韩化宇往前一近身，心里就琢磨：留你石谦一天，看这样，这事儿就是没完没了啊！他来啷啷啷啷，背后的宝剑就拔出来了。往前这么一探身，这个宝剑是一道寒光，唰，够奔石谦那梗嗓就扎下来了。也就在韩化宇这宝剑离这个石谦梗嗓咽喉剩那么半寸远的时候，千钧一发，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是一口鬼头刀啊，就砸在了这宝剑的剑身上，把这韩化宇震的是虎口发麻。哒哒噔噔噔，往后倒退了5-6步。韩化宇可是人物啊，能把韩化宇给震退了，那就说明来这人不是一般人物。这韩化宇扎住脚步，定睛观瞧，是大喊一声：“什么人？”“我呗。”“谁？”“俺陕州人。”石谦在底下一睁眼睛，哎呦，正是前两次救自己那世外高人来了。这是第三次救石谦。我说韩化宇啊，石谦跟你们何仇何恨呢？啊，你们坑石谦害石谦，特别是什么唐伯亮戚光远帮助那个石文礼，把石谦害惨了，害进了大狱，险些丧命啊，害的是倾家荡产呢。 啊， 啊， 你身为练武术的，你不但不能入境。

0: 不平，你不但不能出手相帮，你不但不能帮助史前铲除邪恶，你反而助纣绑劫，你真是一个不要脸的东西啊。山中人看了你这个心呢、啊、我咋那么气呢？啊呸，我恨不得我吐你一脸痰。啊呸，我恨不得我吐你一脸口水。啊呸，我恨不得吐你一脸舌头啊，吐不出来，都那舌头能吐一脸吗？朋友，哪路的英雄豪杰，何门何派，你休管此事。路不平旁人缠呐、啊，你这个事儿做的不对呀、啊，你这个事儿你做的不应该呀、啊，山东人能不管吗？来来来，哈楞楞楞楞，这个鬼头刀掌中这么一横啊，在这个鬼头刀上啊有六个钢环，这个钢环他用手这么一震，哈楞楞楞楞，连环爆响，甚是惊人。这时曹老道跑过来了，把石谦扶起来了。哎呀，没事呢，我说是天哪，哎呦，吓死我了！多亏这位大爷出手快呀，要不然的话，之前的你就没命了。我说，别的别说了，咱们这个交情啊，这回啊是交到底了。想当年呐，你把我鼻子整去，我不怪你。哦，整了半天，曹老道这鼻子是被这山东人给弄去的。来吧，哈花园，你要是知实物的，你为俊杰呀。你现在把这个啊石文礼什么唐毛亮戚光远你乖乖的交给石前，把这三个小子送进官府，这个事儿没你刚没你长。你要是不把这三个人交给石前，今天山东人是见着就要关，关了就得赢，赢了我就得抓。啊哈哈哈哈哈哈，韩化宇狂笑一声，你凭什么？就凭俺山东人掌中的鬼头刀，你找家伙吧。好，韩化宇一声长啸，如果山东人你要是能赢了我掌中这口宝剑，我就把这三个人交给你，赢不了我你就讲输不去。螳螂鬼头刀往前一进时，韩化宇滴溜旁边侧身转头，用这宝剑点着山东人的寸关尺。山东人大魂宝刀往回这么一拉，底下一个海底捞明月，嗡，刮的风声就来了。韩化宇振臂一呼，左脚门一点，右脚门，腰连骨一绷进一个汗的八葱，嗖，这小子蹦下来了，刀走空了，上边一个缠头过脑，找家伙。这两个人在当场是抽身撤步。这边上石谦儿虽说伤痛在身，但是那眼睛不瞎呀，一看两个人呢头二十照面打的军师力敌，一过二十个照面之后，再看山东人一声怪叫，韩化宇啊，韩化宇，山东人跟你玩到这儿吧，你驾小心吧，我也领教了你的武功了。哦，前二照面赶山东人是领教韩化宇的武功，试试的深浅，试试的高低，一过二十个照面，啪啪啪啪，这刀摆圆了。五十个照面，韩化宇只有招架之功，并没有还手之力。这时间韩化宇这个鼻洼鬓角已然见汗了。山东人是乘胜追击啊，啪啪啪两刀，这两刀叫杀手刀。头一刀韩化宇躲过去了，二一刀啊他没躲过去，正给来到那大腿根上，噗，那血嚓就出来了。韩化宇大叫一声，风金扯祸，这就是经验阅历。一看打不过人家，那就甭说别的，赶紧就跑。他这一声风金扯祸，那边唐不亮、齐光远一听，哦，你告诉我们跑啊，那就跑吧。这两个小子嗖嗖飞身行上房了。韩化宇忍子疼啊，是败下阵，是奔北扎背就下去了。山东人没有追，韩化宇啊，你等了。今天大太爷没有功夫，这笔账山东人给你记着呢。说着话，山东人一挥手拉起石谦，才引出一段石谦二次学艺，与之详情下讲再说。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 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0: 这是105岁老人对婚姻最通透的理解，来自杨绛传。人到中年，夫妻该如何相处？杨绛先生说，如果你和老公三观不合，那就把他当普通朋友，他想干嘛就干嘛，不要总想着去改变他。刻在骨子里的本性，改不掉的，一个父母都改变不了的人，你又何必自寻烦恼？能赚钱就让他赚钱，能干活就让他干活，无法沟通就不必沟通，你做好自己就行。选错了婚姻，那就选对一个生活方式。这位活了105岁的老人被称为最狠的妻，当所有人都以为她只是钱钟书背后的女人时，她用一生证明一个女人最高的段位是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她出身名门，清华才女，精通英法西三国语言，她和钱钟书一见钟情，是文坛上旗鼓相当的灵魂伴侣。钱钟书的《围城飞页》上只写着一句话，赠与杨绛，绝无仅有。但杨绛自己说，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爱情这东西，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最后败于现实。结了婚，有了孩子，杨绛说，少跟孩子生气。他听话时你爱他入骨，他调皮时你又忍不住吼他，你一次次崩溃后自愈，自愈后又后悔，却忘了他还只是个孩子，他无忧无虑的时光其实就那么几年。关于婚姻，他说，岁月静好是片刻，一地鸡毛是日常，不结婚晚年没伴，结了婚不一定活到晚年，拼命工作没钱养老，太拼命工作有可能用不着养老，有些路不走不甘心，走了一身伤。人生就是这样，无论你怎么选都会有遗憾，无论你怎么精心策划都抵不过命运的安排，那该怎么办？杨绛说，生活终究是自己的，千万别为难自己，有什么样的能力就过什么样的生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除了健康什么都不是你的。开心就笑，累了就睡，没心没肺，快乐翻倍。早晚有一天你会明白，人生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擦伤。你可以有不伤人的教养，但不能缺少不被伤害的气场。如果没人护你周全，那就善良中带点锋芒，为自己保驾护航。关于离婚，他说，婚姻最可怕的不是离婚，而是结了婚以后发现自己离不起，只能在这场想逃又逃不掉的婚姻里耗尽一生。抱起孩子，妈妈的一生就毁了，放下孩子，孩子的一生就毁了。所以宁愿毁掉自己，也不愿毁掉孩子。我的孩子羽翼未满，我即便是千疮百孔也要护他周全，现在他是我的软肋，日后必定是我的铠甲。读杨绛传你会看到，这位出身优渥的大小姐为什么能在扫了十年厕所的同时翻译出世界名著《堂吉诃德》？凭什么她的译本能被当成国礼送给贵宾？她七岁丧母，中年丧父，特殊年代被人剃成阴阳头，晚年先丧女后丧夫，她是怎么一个人挺过来的？她历经战火硝烟，看遍世事变幻，却始终守着书桌从容生长。从江南闺秀到文坛传奇，她用百年人生诠释，真正的优雅是看清生活真相后依然温柔地爱着世界，历经风霜后依然觉得人间值得。若你被婚姻磨得疲惫，或被生活扰得心慌，推荐你读一读杨绛传，这是杨绛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字里行间藏着他的百年人生答案。从战火中守着书桌翻译，到丧亲后把日子过成心静如水，从三观不合就做好自己，到人生除生死皆擦伤，读这位通透长者的解惑，帮你在一地鸡毛里找回从容，顺其自然，送给在婚姻里还在较劲的自己。
1: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 第446集，情意未断。杨国忠现在看到高力士面色平淡，将杨玉环出宫说成省亲，心中不明其意，又央求道，
3: 哎，想是高将军不知啊。下官刚从杨田宅中出来，得知玉环一直以泪洗面，实在不知有何变故，故急急入宫向高将军讨教啊。
2: 高力士当然明白此事的前因后果，他对国国夫人淫荡成性也颇为不满。贵妃上次因妒曾出宫一次，国国夫人岂能不知？杨家富贵至今皆为沾了贵妃的恩泽，他却不识后果，与皇帝暗度陈仓，岂非是昏了头吗？高力士当然不对杨国忠说之详细，又微笑道：
4: 贵妃省亲，许是思念逝去的父母，由此垂泪，那也是有的。
2: 杨国忠明白高力士在和自己打哑谜，由此说些鬼话，遂再请道：
3: 玉环许是诈离宫中，由此睹物思旧，方才垂泪。高将军所言不错，下官倒有些大惊小怪了，启高将军转呈圣上，玉环如此垂泪，若时辰久了会伤身的，他若能回宫到了圣上身边，心境许是会好起来。高将军，下官唯有再次叩谢了。
2: 杨国忠说毕，又复跪倒叩首。杨国忠来时的路上暗思请求高力士之道，高力士实为皇帝身边一等一的人儿，此人待皇帝忠心无比，又口碑甚好，自己若奉财货央求，高力士绝对不娶。他想到最终觉得唯有以真情感动之，许是有些作用。高力士将杨国忠搀起来，责怪地说：
4: 哎呀，杨大夫不该行此大礼，请杨大夫放心，咱家为圣上和贵妃面前的老奴，但凡有利于圣上和贵妃之事，实为老奴分内所当，请杨大夫勿复为虑。
2: 杨国忠得到高力士的这句话，悬着的心方才落下一些。其实杨国忠不知，高力士早去破了李隆基的心事。举目天下，能陪伴皇帝身边，并给皇帝带来长久愉悦的妇人，唯杨玉环一人而已，则皇帝必定难舍杨玉环。只不过眼前皇帝和贵妃皆在气头上，须使他们彼此平静数日，到了该说话的时候，高力士再适时进言，效果更佳。高力士此后观察李隆基，发现他此次神情与贵妃上次出宫时相较有了不少的变化。杨玉环上次出宫的翌日，李隆基即在殿内动辄责打宫人，显示出其心境颇为烦躁。杨玉环此次出宫已到了第三日，李隆基犹平静如初，未露烦躁模样。莫非皇帝果然对贵妃没了挂念之意了吗？或者皇帝此次与国国夫人暗通，由此愧对贵妃而故作镇静？高力士心中猜疑不定，就决定向皇帝试探一回。李隆基此时来到勤政楼，正在那儿阅读堆积下来的奏书。他静静地看了一个多时辰，感觉眼睛有些疲累，遂从御座上起身，在殿内踱步，看到高力士在侧，笑眯眯地说：
3: 高将军，朕方才读了杨国忠的奏书，他言说今岁税赋又可增加一成，看来人无完人，能通一意即可。杨国忠若非有了这些指使，又如何能瞧出他的手段呢？
2: 自王弘自尽后，其身兼指使皆归杨国忠，便是朝中诸官，杨国忠实为官职差遣最多之人，既有散官、银青光禄大夫、执事官、御史大夫，使职差遣，判度知事、权知太府卿， 两京太府、司农出纳、监仓、四季、木炭、公事、长春、九成宫等使，两京勾当租庸、铸钱等使，蜀郡长史、持节剑南节度、知度、营田等副大使，本道及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关内道及京畿采访处置使。爵位弘农县开国伯。高力士听到皇帝赞许杨国忠，他此时正在思索杨玉环的事，闻言后心里就多了些轻松。因为皇帝既然认可杨国忠，说明杨玉环在皇帝的心中位置未改。高力士始终认为，杨国忠之所以能飞黄腾达，固然与其本身善于逢迎皇帝和记仇有干系，最重要的还是源于杨玉环的宠遇。高力士心中这样想，口中就随口答道：
4: 是啊，杨国忠最善出仆记仇，最为精细，不可让赋税流失一厘，想来赋税日增了。
2: 李隆基斥道：
3: 高力士，你心不在焉了，在想什么心思呢？增加税赋与出仆有何干系？如何就扯在一起了？
2: 高力士急忙躬身答道：
4: 啊，臣胡言乱语，启陛下责罚。
3: 你我随便说话，哪需要动辄加罚呢？
2: 高力士见皇帝心境尚可，急忙拱手说道：
4: 陛下，臣刚才走神，实为有罪。陛下刚才提到杨国忠，臣心间由此念起贵妃了。
2: 李隆基见高力士提起杨玉环，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斥道：
3: 哎，我们好好说话，为何又提到这名汉度之人？真是好没来由。
2: 高力士眼观李隆基的神色，见他虽笑容顿失，毕竟没有恼怒之色，遂知经过这数日的平复，他的心间已归于平静，遂说道：
4: 陛下，贵妃不明不白出宫数日，想是妇人至时不远，有无盛情，然贵妃久承恩故，陛下何惜宫中一席之地？若使其就禄，也须将之禄于内宫，安忍屈辱于外哉？
2: 李隆基听完此话，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他上前摸了摸高力士的头，说道：
3: 哎，我还以为你发烧乃至抑郁呢。我什么时候说要杀他了？他执意要出宫，难道要朕死乞白赖地拦下他吗？
2: 高力士闻言心中大乐，看来皇帝依然难舍杨玉环，所以有了眼前的尴尬场面。他于是请道：
4: 贵妃出宫已有三日，不知她在外面如何？臣若得陛下允可，就前往探望一回。
3: 哎，你着急什么？他那执拗的性子需好好的磨练一回，就让他好好静思一段时日，否则他入宫后动辄与朕翻脸，反而不美。
2: 高力士心中暗笑，原来皇帝心中还有这般思虑，分明想拿捏杨玉环一段时日。他稍微沉思片刻，继而言道：
4: 陛下，贵妃性子刚烈，她出宫数日，难明陛下心思，万一有个好歹，如何是好呢？
2: 第447集，重归于好。屈指算来， 李隆基与杨玉环自从离山成就好事，至今已有十余年。李隆基从杨玉环那里得到过无数欢乐，他们共演舞曲，有相同的志趣和言语，或游赏珠景，杨玉环笑靥如花，每每说出话来让李隆基妥帖无比。李隆基甚至为之取了一个解语花的名号，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心意与言语交融甚洽。今日高力士危言耸听，李隆基明白他有夸大之嫌，心间也不由得怦然心动。他们现在二人实为斗气，若由此酿成祸端，殊非李隆基之愿。他沉默片刻说道，
3: 也罢，你就携带一些御膳去瞧瞧他吧。是啊，一别数日，他千万不要闷坏了身子。
2: 高力士知道这场闹剧已然接近尾声了，急至高力士入了杨舔宅，杨氏兄妹看到高力士携来御膳，再忆起杨玉环第一次出宫的情景，知道此行系皇帝示好之意，皆喜上眉梢。杨玉环见了高力士，又是泪飞作雨，少不了一番满含悔意的哭诉。高力士此时暗暗笑道，皇帝与贵妃真如冤家似的，两人同时使性分开，又很快有了悔意，还要劳动这一干人跑腿传话，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杨玉环叙说一番，忽然拿出剪刀来，高力士见状大惊，还以为他要有自枪的举动，作势欲扑，杨玉环摇头止之，然后撩开头上青丝，挥剪剪开一绺，又从身上取出一方粉红色的锦帕，将青丝放入裹起。杨玉环将之递给高力士说道，
5: 妾青丝一缕，请高将军呈于圣上面前，圣上有此，定知妾之心意。
2: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杨玉环剪发戴手，实由于李隆基诀别之意。高力士接过锦帕，已然读出了贵妃的断发之意。若李隆基不再召贵妃入宫，任其流落宫外，他自会杀身殉情，从此与君绝。高力士细心无比，似不经意间将剪刀轻轻拿起，宽慰杨玉环道，
4: 老奴前来即为圣上有意驱使，老奴回宫之后定向圣上陈情，三日之内务必使贵妃返宫，就请贵妃不可再伤怀落泪，否则圣上见到贵妃时，看到贵妃因伤神而凋颜，说不定会怪罪贵妃之兄待后减慢呐。
2: 杨玉环脸上方有了一些笑意，说道，
5: 请高将军放心，妾定会自重身体，请转呈圣上，勿以劳心。
4: 哦，如此就好，老奴这就告辞了。
2: 高力士到了外房，将剪刀交与杨舔，嘱他务必使人环伺贵妃左右，不可出丝毫差池。李隆基掀开锦帕，看到那缕青丝，脸上大惊失色，连声说道，
3: 嘿，罢了罢了，高将军，你速去将他召回吧，我知道他的性子，外柔内刚，言出必践，说一时想不开，什么样的事都能做得出来。哼，他若非这样的性子，也就不会动辄出宫了。
2: 高力士听到李隆基话音中有愤懑之情，心中又是一阵暗笑，大凡后宫妃嫔在皇帝面前皆为宫锦模样，哪有人敢如杨玉环一样动辄使性子，所谓爱之深恨之亦深， 皇帝与贵妃为这句话做了很好的诠释。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至于李隆基与杨玉环会面后如何言语，与上次出宫后的会面情景大致相似，即是礼遇如初，宠待一身。杨氏兄妹与高力士跑腿说和有功，李隆基皆予重赏，独将国国夫人抛在一边。杨玉环还在杨舔宅中时已说过从此不见国国夫人的狠话，杨家之人觉得此女行为放浪，差点断了杨家世宠的根本，由此同仇敌忾。国国夫人从此不得入宫，也就少了昔日的许多威风，只好紧紧靠拢杨国忠。他此前瞧不上杨国忠的发妻，每每出口皆呼之为昌妻，现在无人搭理，只好与杨妻过往见密，似为亲姊妹一般。李林甫现在对吉温有了顾忌，觉得他既对安禄山示好，又对杨国忠献媚有加，这样活络之人不足以交托心事，由此渐渐疏远。其实吉温仍然视李林甫为恩人，依旧待其忠心，只是李林甫能从细微处识出吉温活络心意，吉温不能感知罢了。可见仕宦场中以人划线，吉温既然得李林甫之恩发迹，就该步步跟随才是，他有此行就犯了大忌。罗西士此时依然得李林甫信任，是日晚间他闻唤悄悄进入李林甫宅中。李林甫问道，
6: 你此次巡边何时能到蜀中啊？
2: 朝廷六部每岁立安排人巡边，罗西士现为刑部员外郎，此次与人结伴出京巡边。罗西士答道，
7: 禀大人，小可此行先赴陇右，再赴剑南，若到蜀中当在两月之后了。
6: 杨国忠遥领剑南节度使，你们若到剑南巡边，当知南诏的进士形势吗？
2: 南诏本为西南乌蛮及白蛮人的盟社诏，当初乌蛮及白蛮人共有六诏，因盟社诏居南方，故称南诏。六诏之中，南诏势力起初偏弱，其首领皮罗格眼光着实，不像其他五诏那样在大唐与吐蕃之间摇摆不定，他一直归附大唐，由此得到大唐支持，势力渐强，最终统一了其他五诏，被李隆基封为台灯郡王，后晋爵为云南王。皮罗格死后，其子格罗凤继为云南王。这格罗凤年轻气盛，即位后又想向东兼并土地，此想法与大唐思虑不合，双方小有冲突，边关的气氛陡然紧张起来。罗西士知道这些变故，却不明其中详细，就老老实实回答说不太清楚。李林甫为相十余年，虽居京城，皆知天下细微，南诏的这些微澜他也心有体味，如此就想好一计。李林甫于是说了两个名字，并问罗西士可否识得此二人。这二人系李林甫安插在剑南军的心腹之人，罗西士此前在李林甫宅中数次遇到过，遂答应道，
7: 小可识得他们，恩相的意思莫非让小可到了蜀中去见他们？
6: 你去见见他们，并将这两封书信交予他们，他们若有回书，你就顺势带回京中吧。
7: 是。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

0: 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
1: 哎呦，
0: 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1: 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
0: 肯定
1: 了？
0: 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1: 对，我
0: 对
1: 知
0: 不
1: 道，
0: 对？
1: 而且它还好吃呢。
0: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啊？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
1: 咱们新品是吗？
0: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兴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10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那种金丝枣。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特别的好。你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
1: 便，随身携带都方
0: 便。当然了，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1: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0: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汁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10罐一个套组，这10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10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10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10罐，一罐是39.9块的，
1: 那我觉得还行，
0: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1: 立减200，
0: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10罐
1: 啊。
0: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

0: 现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嗯。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1: 哦，它不是软的，
0: 你知道吧？哎，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哦、啊，一咬下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1: 还会有口感的、
0: 啊。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
1: 哦，
0: 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
1: 嗯，
0: 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
1: 嗯嗯、
0: 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
1: 嗯，
0: 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1: 我觉得在我这儿、
0: 啊、
1: 一个小时都不到，
0: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1: 是。
0: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1: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0: 哎，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
1: 嗯？
0: 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
1: 嗯、
0: 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啊，您吃的可
1: 是
0: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1: 对，
0: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嗯、
2: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448集，再使阴招。陈希烈前次突然倒向杨国忠，令李林甫大为震惊，从此就对陈希烈有了许多戒心。他以往入宫请见李隆基的时候，往往带同陈希烈前往，自此后不愿搭理陈希烈，入宫时往往独自一人。李林甫这日入宫后向李隆基禀报完诸事，又拿出数道请表说道：
5: 陛下，此为蜀中之人的请表，请陛下预览。
4: 李隆基接过请表，慢慢看了一遍，发现这些请表皆为蜀中之人联名而写，内容只有一个，即是近来南诏形势有些不稳，急需剑南节度使杨国忠亲临蜀地，以就近暂化机宜。李隆基读完后蹙眉问道：
6: 南诏一向与大唐亲密，为何近来颇有异动呢？
5: 啊，臣见了这些请表不敢怠慢，急召兵部与鸿胪寺相关之人问询究竟，看来这些请表所言属实，南诏形势之所以不稳，主要源于二因。一者，自毗罗阁死后，阁罗凤继位云南王，此子行事有些刚猛， 与剑南蜀吏交往有些失措。

0: 二者，杨大夫遥领剑南节度使，自领职后未曾至蜀地一步，如此就失于就近蜀里，有了脱节之感，使格罗凤难知杨大夫威仪，就缺少了震慑之功。
1: 不错，听言有理。杨国忠现在坚持不少，头绪纷繁，有此失措。李青，你可有人可见？若有得人，可授其为剑南节度副使，也可替杨国忠分出些凡物来。
0: 杨大夫精力旺盛，处事得宜，若令杨大夫专注一些，其实不用再受副使。
2: 李林甫深明杨国忠此时的心性，杨国忠春风得意，醉欲揽权，恨不得将朝政大权皆集于其手。譬如剑南节度使一职，他不至一事，却最爱
3: 地理人士，臣愿举之书立剑南节度使之职，也可让臣专心书立朝中之事啊。
2: 李隆基此时方才明白杨国忠不愿意离开京城，遂叹道：
1: 请去蜀中历练一番，有何不可呢？请办事妥当，最是朕心，待从蜀中返京之时，朕有意授你为宰相之。
2: 杨国忠听到皇帝许愿，眼光顿时发亮，然又想到毕竟要入蜀，生怕其间李林甫再使诡计，心中又复黯然。他衡量利弊，觉得还是以不离开京城为上策，遂绞尽脑汁申明不离京的理由。李隆基有些不耐烦起来，看见杨国忠一直跪伏在地上，就说道：
1: 你先退下去吧，让朕再详思一回，再定行止。
2: 杨国忠退出勤政楼，一转身又前往南薰殿。他为贵妃之兄，又持有宫中通行的令牌，所以通行无阻。杨玉环听了杨国忠的一番倾诉，疑惑道：
4: 你身兼南节度使之职，理应入蜀主持啊。圣上既让你入蜀，那是不会错的，你又何必推三阻四呢？
2: 杨国忠知道这个贵妃妹妹向来不关心朝廷之事，对力道可谓一窍不通，他也没必要向她解释其中的详细，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便扯了一个理由：
3: 妹子应当知道，圣上前些日子赏了余兄不少钱，余兄就想用这些钱造一新宅。
4: 是啊，你现有的宅子确实太过简陋，早该建一新去了。
2: 杨玉环知道此前的来历，他出宫之时，杨国忠上蹿下跳，为自己回宫颇立功劳，李隆基正是基于此予以赏赐。杨玉环想起此节，心中又涌出对杨国忠的感激之意。杨国忠道：
3: 妹子知道，你那位嫂嫂平素诸事不问，则建宅之事需余兄操心。我若入蜀，新居现在刚刚打起地基，又要从此撂下了，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建成啊？
4: 哥哥所言不错，也罢，我就向圣上央求一声，哥哥不管入蜀还是在京中，一样替朝廷办事，又有何区别呢？
2: 杨国忠闻言大喜，心想若杨玉环开口说话，皇帝定然不会驳他的面子，遂连声致谢。
5: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

0: 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4: 抢抓机遇谋发展，凝心聚力开新局，努力实现长海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

0: 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节目开始，还是先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详细的去讲一讲这个包啊、结节呀、肿块啊，就这方面的疾病。那咱们呢，先拿这个结节来说吧，说这结节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结节的这个病因很复杂，与疾病的种类有关。那总体上包括炎症性，这方面病不好吗？对不对？就预防，就不得，就远离，是不是啊？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不是合适不合适，你信我的，多备上点，赶紧抢。你要知道，咱们这是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这个鹿角帽粉呢，你在舌头上啊能化吗？这玩意儿跟石头似的，不容易化。为什么有的药店它不卖这个？一是少，二一个它打不碎，你知道吧？打不碎。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你放在舌头上，它都能融化了。为啥？这是超微粉，知道了吧？这是最好的。所以这次活动呢，你就抓紧时间报名。为啥咱说电话报名啊？因为太便宜了啊，肯定会有同行啊，就借此存药啊，把这鹿角帽粉呢多囤一点。有机会的时候他就开始往外散，到时候你别说你有需要的时候了，哎，你又花高价去买了，那就不合适了，知道吧？你有需要的时候估计已经发现结节啊、肿块啊、囊肿已经发现了，那你倒不如说我提前先用点，不让它出现，对不对？咱说以后啊，不给他去治病的机会，是不是？咱就用它去预防，这不好吗？是不是？所以机会就这一次，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啊，所以没报名的你抓紧报个名吧。报名电话你记好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喽。
0: 10月12日到17日，杨大林老师联合药厂为大家举办健康惠民活动，价值7元的鹿角托盘粉仅需150元一盒，

0: 期间，五盒多给一盒，十盒多给三盒，二十盒多给七盒，千元的品质仅需百元的价格。鹿角托盘粉选用正宗长白山梅花卤，原料正宗，产地正宗。鹿角托盘粉药用级别超微粉，高纯度高疗效。鹿角托盘粉有药品许可，有主治功能，购买时请认准药品许可证号晚2021-0456。参与活动请拨打栏目热线400-677-6211，400-677-6211。
1: 那么你像这个鹿角冒粉啊，它跟其他的中药不一样在哪儿呢？为啥说鹿角冒就有这么大作用呢？鹿角冒粉呢，学名呢叫鹿角托盘粉，它就有专门帮助我们去软坚散结啊，去消这个结节囊肿肿块的作用。有的女同志啊，乳腺上长块了，完了吃这个鹿角冒粉几个月，哎，这个肿块消下去了，非常快。这药跟其他药不一样在哪儿呢？这药啊，它是动物药、矿物药结合，知道了吧？什么叫动物药、矿物药结合呢？你像冬虫夏草啊，好几万一斤，现在是十多万、二十多万，对吧？很正常。为啥这么贵呀？不就是因为它能够抗肿块吗？对吧？冬虫夏草是植物药和动物药的一个结合。那么你像鹿角冒粉呢，它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一个结合，就说它既是动物药也算是矿物药。你像鹿角冒粉针对这个结啊、包啊、块啊，怎么有这么大作用呢？这就叫啥呀，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了。那包啊、结啊、块啊，不都是形态像石头一样的东西吗？我讲话了，你就再硬，你有那个鹿角冒硬啊？这药本身呢，它就长在这个梅花鹿头顶上。梅花鹿叫啥呀？那是神兽啊，对不对？以前你看那年画里边有寿星老，寿星老旁边的这个神兽就是梅花鹿。那你看它为啥说不割个驴啊，不割个牛啊，割个马没有，它就割着梅花鹿。为啥？说这东西它除了好看，它通灵性。所以你看梅花鹿长着鹿茸，它就跟两根天线似的。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说过，说那东西啊，它有灵性，上能通天。鹿角冒是啥呀？就鹿茸根部那个位置，那是药性最大的地方了，药劲最强的地方，它能够起到一个软坚散解的作用。你是包啊，你是结呀、你是块啊，哎，它全都能给你散了。而且呢，还有一点是啥呀？你像我们很多中药啊，草药是草药，植物药呢是植物药，动物药啊它是动物药。你比如说鹿茸，它就是动物药。你比如说犀牛角，这也是动物药，对吧？你比如说人参，这就是植物药了，对吧？带黄，这都是植物药。但你像鹿角冒，它不一样在哪呢？它可以说既是动物药，它也是矿物之药啊。它是割鹿茸之后啊，梅花鹿头顶上自然形成的那么两个小揪揪，这个时候呢，它是属于动物药的，因为它在这个梅花鹿头顶上啊，对吧？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这两个小揪揪呢，它就风化了啊，风干了，风化了。你这个鹿茸它不得重新往上长吗？对吧？你新的鹿茸长出来的时候啊，它就顶这个小揪揪，顶着顶着呢，它就把它给顶掉了。就把这两个小揪揪啊给顶下来了。这个就是什么呢？自然脱落的鹿角冒，明白了吧？就咱说熟了，它脱落了。这个时候呢，它的药用价值就很强了。为啥我说必须是梅花鹿的鹿角冒呢？因为其他的鹿，你什么马鹿啊、麋鹿啊、白唇鹿啊、拉雪橇的鹿啊，长的鹿茸啊，它不是一样的东西。那你说我怎么鉴别呀？咱老百姓啊，你根本就鉴别不出来。你就行家，你拿过来之后啊，有的时候啊，他都有打眼的时候，就拿过来之后闻一闻呢，都差不多腥蒿的，对不对？所以为啥我提倡你上吉林吉安那边养鹿基地去买呢？首先第一，它就保真呢，对不对？它这个有保障啊。然后呢，你找一个地方亲眼看着它，让它给你打成鹿角冒粉 啊，别让他给你掉包了，就这事真有啊，不是没发生过。那梅花鹿鹿角冒粉一盒2000多，马鹿的其他鹿的300多块钱啊，你看看差了接近多少钱，是不是将近10倍了，你说差哪儿了，那不就差效果上了吗？鹿角冒既属于动物药也属于矿物质药，因为你割鹿茸之后，梅花鹿头顶那两个帽就风化了，完了之后怎么的，日积月累啊，风吹日晒啊，逐渐逐渐它就形成矿物质了，所以鹿角帽能够软坚散结，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身体出现的包啊、结呀、块啊，明白了吧？你吃上这个鹿角帽之后啊，它就能够给你把硬的给你软化了，完事呢再一点一点的给你散了。那你说这药啊，怎么这么好使呢？很多时候你是解释不清的，这老祖宗啊这么留下来的啊，反正啊这么多年呢，是不是我身边的亲属也好，我的患者也好啊，有长包的、长结、长块的，我都让他们吃这个鹿角冒粉，确实好。你不好的话咱也不可能推荐呢，对不对？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位老同志给孩子咨询的，说这孩子今年那都不到50岁，70几年的，比俺家那小子大点，怎么的呢？胃最近确诊了，问我怎么办。首先手术是第一选择，不是说中医不让手术，中医如果告诉你绝对不能手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中医。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疾病发展的太快了，如果说早期发现，一定要把这病灶啊给它先切除掉，防止它转移嘛，对不对？因为你像我有很多病例，尤其是乳腺肿块的，一定要早治。你像有一个70多岁的老农民，哪儿的呢？河北保定的，找我治病的时候啊，肠道上长肿块4期了，讲话了都已经长满了。之前手术啊，那大夫打开一看，又原封不动的给缝上了。为啥呀？就是说基本上就没有做手术的必要性了，而且你拿不干净它，所以说一看到这样的病人啊，只能是什么呢？惋惜啊！如果说你早点去治，及时手术，术后吃点鹿角冒粉，那是完全可以的。后来呢，你看这个人啊也走了，所以我们这里边跟大家讲啊，就是肿块病人呐，只要我们坚持，只要我们持之以恒，我们一定是可以带病生存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积极的预防。那么鹿角冒粉呢，是抗包块、抗结节、抗我们恶性病的主力军，就是这鹿角托盘粉。梅花鹿论现在讲，这是正能量的动物了，知道了吧？梅花鹿正能量，它身上阳气足啊，你吃上这个鹿角帽，就等于说你体内升起太阳了。你比如说咱们有一名是胃肿块的患者，那咱举个例子啊，是胃肿块的患者，你吃上这个鹿角冒粉呢，就等同于怎么的呢？在你胃里边啊，给你加热了。那么你胃里边这一加热，你想一想，是不是动力就来了？胃动力足了，胃动力足了，怎么的呢？它就可以正常蠕动了，是不是？这个胃就爱蠕动，爱蠕动呢，它就爱排空。哎，往外排东西呢，你毒素垃圾它就不容易淤在那儿，是吧？小肠啊、大肠啊、胃啊，它就慢慢慢慢的有能量了。那么如果说我们胃热量不足啊，就我们说这个胃，如果说把它比喻成一口大锅的话，你要是不加热，你想想这一锅饭它能熟吗？就像你吃的那个饭菜凉了似的啊，你吃完了之后是不是有的时候它就不得劲啊？你看咱们说现在很多人一口凉的不敢吃，对吧？吃完了之后立马跑肚拉稀啊，有的呢吃完了之后啊一打嗝，哎呦，一股酸水反上来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胃太寒了，你得需要吃热性的东西去暖胃。但是呢你吃的辣椒这种是刺激性的，知道了吧？刺激性的，那这样就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所以最适合的是啊，就是咱说这个鹿角托盘粉。所以我们说胃的热量是什么呢？是带有正能量的药，阳性的药 啊，那梅花鹿鹿茸不是所有梅花鹿都长，只有那雄性的梅花鹿才长，所以这个鹿角帽啊，它是阳性的药。那包啊、结呀、啊、块啊，那是啥呀？讲话那不就是冰瘤子吗？对不？所以如果你是一位胃上长包、长结、长块的人，你吃上这个鹿角帽粉，这个时候啊，你的胃动力就来了。这个胃动力来了，胃动力足了啊，不光说食物它能往下走，就毒素也跟着往下走了。就像咱们说有个冰块，把它放在盆里底下那一加热，是不是这个冰块慢慢就融化了？所以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胃里的毒素啊也跟着往外走，这样的话呢，你就不等于排毒了吗？这时间长了，是不是胃里边就干净了？然后你比方说胃寒一动啊，就成那个胃肿块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得需要点什么呢？温热的。所以说咱们这个胃肿块啊，它有些病啊，它都是从寒而生的，你得让这个寒呐、啊、去了，讲话冰化了啊，是不是我们就不得肿块了？瘤是不是就化掉了？讲到这儿，大家要记住啊，预防肿块也好，治疗包结块也好，如果我们想减轻病痛，你就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一定要吃上这个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啊！大家你可以自己上网上去搜一搜，去查一查，你看我说的对不？是不是那回事？所以这个鹿角帽粉预防和治疗包结块，我认为效果还是真的不错。那可以说不治百病，就专治这个包结块，专门治疗什么呢？肿块。更主要的是预防起来呀，这个效果呢还是特别的好啊，甚至咱们说还是以预防为主，对吧？先预防后治疗。最后呢，关于咱们这个鹿角帽粉呢，我还是强调三点。第一，咱们这是纯正梅花鹿鹿角帽粉，跟市面几百块钱的马鹿鹿角帽粉、什么麋鹿、白唇鹿那些个鹿角帽粉，它不是一个东西。咱们这个网上2000多，所以给大家找到的鹿角帽粉，第一，纯正长白山梅花鹿，盒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不是马鹿，也不是麋鹿，更不是什么其他鹿，就是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白纸黑字，这是第一。第二，咱们的鹿角托盘粉道地药材，你看产地，吉林吉安。这个地方就在长白山脚下，过去是清朝的鹿场，这是梅花鹿发源地，相当于道地药材，那效果你都不用合计。第三，也是最重要一点，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是药，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纯度更高，药效更强，这是我说的最重要的三点。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说咱们就这个价格谁都能吃得起。如果真有困难的话，说这钱呢我的确有困难拿不出，好，那我给你出这钱了。因为我的目的呢，我就是想让你不得这病，甚至说不往这个疾病上发展，对不对？咱不得这病比啥都强。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这次机会呀、非常难得，咱赶上了你就多备上点啊！而且呢，我说了，不光是你一个人用，对不对？家里边孩子你给他用用，40-50岁的，30来岁，生活压力多大呀，对不对？你给他用一用，让他呢也预防预防啊！赶上这机会了，是不是？哎，100块钱左右能干啥呀？对吧？你上网去看看，真正梅花鹿鹿角帽粉2000多一盒，这给了咱大家伙150块钱一盒，完事呢你再加上这一赠送100元出头。有人讲话了，你这便宜的太多了。对呀，这就不是打折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所以这机会啊难得。

0: 啊，你自己好，老伴也好，孩子也好，咱别说是为了治疗这个包啊、结呀、块啊，对吧？咱就说是为了预防呗，是不是？这个肿块啊、肿物啥的，咱就为了预防呗，不得这方面病不就更好吗？是不是？所以就预防，就是让他不得，就是远离这疾病啊、就是咱要好好的。所以10月12号到17号这么几天时间，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150块钱一盒，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元出头啊，合不合适你自己心里有数了吧，你信我的，多备上点，赶紧抢。你要知道咱们就是梅花鹿鹿角帽粉当中的超微粉，你正常鹿角帽粉在舌头上啊、都化不了，那玩意儿它跟石头筷子似的，不容易化，它毕竟是动物药矿物药的结合嘛。咱们这个梅花鹿鹿角帽粉就是这鹿角托盘粉，你给它放在舌头上它能融化，因为它是超微粉，就是最好的了，就是用最好的工艺给你制作出来的。所以这次活动你抓紧点时间啊！为啥得打电话报名啊？还是那话，因为这个价格太低了啊！我害怕有的一些啊别有用心之人呐，他借此囤药，能明白吧？因为关键时刻这药它能救你命，到那个时候讲话了，从你要多少钱可能你都舍得花了，是不是？就担心有人呢他会囤药，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必须打电话预约报名，知道了吧？哎，不给这些人别有用心之人任何可乘之机，因为咱们公平公开的对待咱每一个身上有结有包有块的，就是希望这病情能够得到稳定，能够得到控制。所以呢，有需要的你抓紧时间，你打个电话跟学生那申请一下，报上名，好吧？那再有什么问题咱们电话联系。
1: 的确啊，鹿角帽虽好但不容易买到真的，因此有这样的一次机会，希望有需求的听友不要错过。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分享给大家，10月12号到17号纯正梅花鹿鹿角托盘粉以超优惠的价格150元一盒带给大家，同时还有额外赠送，一次性拿5盒多给一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一盒鹿角托盘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那么带给大家的这一批鹿角托盘粉产自长白山脚下，原料选用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鹿角帽，真正的道地药材，并且、它是口服中药饮片，是药，有药品许可证号，药盒上清晰写着功能与主治，让大家用的就是一份安心，一份物超所值。这次鹿角帽粉的数量不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参与报名。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达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山西太原的。
0: 欢迎欢迎。
2: 今年73了。
0: 欢迎。
2: 我就想报名20盒子的鹿角托盘粉嘛。因为啥了？因为我用过这个东西挺好的，而且我听您说，这个鹿角帽粉呀，这个东西非常稀少呀，很可能这次活动以后啊，以后就再也买不到了呀。所以上我就想呀，我这次必须拿够，
0: 拿够，
2: 我要报名20盒鹿角托盘粉，送7盒鹿角托盘粉的那个力度。
0: 行，
2: 大哥呀，
0: 太省钱了。
2: 您千万别给我拉下呀啊！
0: 没事。咱们这个活动啊已经开始报名了，一会儿呢直接在学生那儿给你登记上就行了啊。
2: 好。
0: 那你跟我说说怎么自己用啊。
2: 我是自己用嘛，因为我吧60岁的那会儿啊就查出了那个肺结节了。当最开始的时候啊，真的我也不知道是肺结节，以为是老麦汁呀。因为啥了？因为一到了这个换季呀，第二天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咳嗽。吃点消炎的呀，吃点止渴的呀，这么的对付的，但是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大哇，我感觉我咳嗽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哎呀，咳嗽的我呀憋得满脸通红，根本气也喘不上来。尤其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吧，咳嗽的更严重了。感觉咳嗽的呀，这个腔瓣子都在疼。

0: 搞得老爸也睡不着。
1: 嗯、
0: 哎呀，每次咳嗽啊，感觉有痰，憋的气也上不来，
1: 嗯、
0: 而且有时候还、啊、发烧。哎呀，我一看这个情况啊，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啊、
0: 后来我到了医院里检查，
1: 嗯、
0: 大夫告诉我说是什么肺结节。
1: 啊，
0: 最开始那个结节哇、啊，它是3毫米。等到去年在复查的时候吧，就成了5毫米了。
1: 哎呦，它还在长，这就不是好事儿。嗯。
0: 后来医生就告我了，说像你这个情况哇、
1: 嗯，
0: 如果那个结节哇继续增长、
1: 嗯，
0: 那就必须做手术了。
1: 对呀、啊，我们说这结节小于5毫米的、
0: 啊，
1: 这个呢你就不用害怕。你无论说它是普通的结节、
0: 啊，
1: 还是属于磨玻璃结节，你不用害怕。但是它要是大了，超过5毫米了，这个时候咱们就得注意了，就得定期观察。实在不行呢，就得手术了，因为它就有那种恶化的倾向了。
0: 是了，
1: 嗯。
0: 更担心的是啥了？人家医生就告我说说，说说我这个结节哇，不排除恶变的可能。
1: 对呗，因为它变化呀，它在变呢。
0: 对。大连老师、
1: 嗯、
0: 我一听这话哇、
1: 啊、
0: 我就感觉是特别的绝望了，
1: 平时
0: 我这么大年龄了，如果做手术啊、
1: 嗯、
0: 我都担心我下不了这个手术台了，你、
1: 嗯、
0: 说不做哇、啊、又万一是恶变了、
1: 嗯、
0: 那不更不是死路一条了吗、
1: 嗯、
0: 没办法呀，这不后来我儿子哇、啊、到处给我打听这个治疗结节的这个办法哇、啊、哈、
1: 嗯嗯、
0: 后来有人给推荐的这个长白山的这个鹿角猫粉了哈、
1: 嗯、
0: 后来我儿子哇、啊、就给我买了一些，哎，我一用呀，这个效果真的是挺好的。哎呀，首先哇，一收到那个药的时候吧，我一打开那个药盒，哎呀，看到的颜色就是黄色的，
1: 嗯，
0: 还能闻到一股浓浓的药香味儿。
1: 啊、
0: 嗯，哎呀，用手这么一捏、
1: 嗯，
0: 还挺细的哈，
1: 嗯、
0: 一点杂质都没有。后来我用呗，用上有半个多月吧，
1: 嗯、
0: 我就感觉咳嗽的情况我就减轻了，每天咳的时候吧，也不那么憋闷了。
1: 嗯，
0: 那个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咳嗽啊基本上就没有了，就不咳了。
1: 啊，
0: 哎呀，让老伴啊也能睡个好觉了，不吵人家了嘛，是不是啊？
1: 这是一方面，最主要是咱自己这个病情见好的心里也踏实啊。
0: 哎，对，
1: 嗯，
0: 这不用了3个月的时候吧，我到医院了又去复查了。
1: 啊、嗯，
0: 这个肺上的结节哇，只有那个5毫米、
1: 嗯、
0: 乘以4毫米哈，
1: 嗯、
0: 变成4毫米。乘以3毫米了，
1: 嗯，好事，
0: 变小了，好事。
1: 哎，对，你看它这个体积在整体的缩小，前后径啊，上下径啊，都在缩小，这就是好事啊。
0: 哎呀，当时我真的、
1: 嗯、
0: 特别的高兴呀啊！哎呀，当时我就想了哈，
1: 嗯，
0: 我一定要坚持用这个鹿角猫粉啊，
1: 嗯，
0: 把这个结节我彻底给清除掉呗。
1: 是，其实这个肺结节呢，
0: 啊、
1: 有很多人现在有结节。有的就每天呢特别紧张，哎呦怎么长结节了哈、啊？自从咱们说口罩病之后嘛，很多人就出现结节了啊。有这么几点需要注意，就是钙化的结节你不用怕，就是说明这个结节已经死了，它不会变、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如果说想要把它控制住，想要让它没有了，你可以用一用，因为它毕竟说随着年纪的增长，本身有肺病的，有老慢支，有气管炎的，它也影响你肺泡功能。所以你想要把这个钙化的结节给它消散掉，可以用一用咱这鹿角猫粉啊、嗯，因为本身鹿角猫它能软件散解，它能治疗这结节囊肿肿块。再一个呢，就是小于5毫米的微小结节，这个呢你不用紧张，
0: 嗯，
1: 但是最好还是要给它消散掉。你别来小于5毫米，大连老师说的小于5毫米，我不用怕，我不管它啊，不是那样的，就是告诉你它最起码它不会说有什么样生命危险啊。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很多年，说我之前3年5年检查，它就是3毫米啊，5毫米，它没变化。这个呢，你也不用紧张，但是还是要把它给最好给它消散掉，知道吧？所以它只是说不会短时间内影响到我们生命危险，但是没有是最好的，对不对？
0: 哎，是的，是的，
1: 哎，我到那一检查，我这个结节没有了，这时候心里是最踏实的，对不对？
0: 是的，是的，对的。
1: 哎，所以该用的时候咱们用一用。
0: 但是呀，大林老师啊，到了儿子再给我买的时候啊，咱也买不到了呀，
1: 没有了。
0: 哎，我儿子的朋友就告诉他说了，
1: 嗯，
0: 说这个东西啊产量特别少，
1: 对，
0: 他分的季节，所以上就不好买，
1: 嗯，
0: 是吧？
1: 对，他首先第一，你想他不是所有梅花鹿脑袋上都有这东西，他得是什么呢？那种公鹿，而且呢是采在鹿茸的时候才有
0: 哦，
1: 嗯，这鹿茸长出来了之后把它顶下去之后呢才有呢，所以说你想想哪来的那么多呀？而且呢，一般的你像人家这边本地人，人家自己呀，人家就留完了之后，每天人家拿那小锉刀锉下来之 后啊，人家就直接冲水喝了。
2: 哦，
1: 所以你看人家当地人，人家身上从来没有什么结节呀、囊肿啊、什么息肉啊，就没有这些包啊块的。为啥？人天天喝，大人、老人、孩子，人天天就喝这东西。
2: 啊，后来没办法，你说咋整呀？后来儿子就把我在网上，他也买过这个鹿角毛粉哈。
1: 哎呦，那
2: 不
1: 行。
2: 收到以后和咱们正宗的是明显的不一样、首先颜色啊、它是黑褐色的，而且味道啊还有股那个腥臭味
1: 啊，
2: 你是用手去捏吧，里面好多那个渣子颗颗粒粒的哈、
1: 是
2: 吓得我说我不敢吃这个东西你说万一吃坏了出病不治，反而增加了其他的病，那不是闹麻烦了是不是？
1: 那可不是，你要买这个鹿角毛粉，你说买回来之后也不少钱，因为它是鹿角毛粉，它的价格就贵。第二一个呢，你吃下去之后它不治病，它再有其他的一些不好的反应，甚至说再使咱的病情加重，那你前期努力不白费了吗？对不对？
2: 对对，
1: 嗯，
2: 所以上我就等呀怕呀想呀怎么到处找呀、嗨，终于在您这儿啊又听到这个鹿角毛粉了
1: 啊、
2: 你说大林老师，我听您节目时间很长了哈、我对你的人品呀、医德呀什么的，我是非常放心的。而且您说的这个药材啊，也是非常地道的啊。
1: 对，
2: 关键是啥了？我买20盒，平均算下来吧、一盒才110多块钱，是吧？
1: 还省钱，完了这还有赠送，
2: 多好！我
1: 这
2: 个太适合了啊。
1: 再一个呢，咱们这是吉林吉安的。这个地区啊，它的支柱产业里边就包括了梅花鹿。你说咱们给你找的这个鹿角帽，它能是假的吗？对不对？
2: 肯定不假啊。
1: 而且呢，用咱们中药来讲，它属于地道药材。
2: 对，
1: 中药你就得讲究这个药材的地道性。
2: 对，
1: 所以这个你就完全放心了啊。
2: 那所以呢，我这次啊，麻烦老师呀、您一定要给我报上名吧，给我登记上，别把这个机会再错过了，因为我用的特别好。
1: 行啊，好就行，咱别的不挑，只要是对咱身体好又能省钱，那咱们就好好去用一用啊。
2: 好的，所以像这次我一定要报上名，大林老师您一定给我登记上啊。
1: 行，好，没问题，我跟学校说一声给你报上名，20盒咱们送你7盒，既省钱又保证了它这个产地的地道性，你就放心用吧啊。好嘞、
2: 好的，
1: 好好，再见。
3: 好，先聊到这儿，提示大家鹿角毛粉的活动，一次性拿5盒多给1盒，一次性拿10盒多给3盒，一次性拿20盒多给7盒，相当于1盒鹿角毛粉100出头就能用得上。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是大林老师吗？
1: 是我呀。
4: 哎呀，我可算给你打上电话了哈。我听到咱们现在能报名那个鹿角毛粉了。我现在想订60盒的那个什么鹿角毛粉。完了以后我还得送个什么呢？送我们朋友啥的呢？
1: 啊。
4: 关键是啥呢？这价格说实在的，我们根本买不到。
1: 那肯定是，就咱们这个鹿角毛粉呢，你在网上查，它的价格都是2000多。
4: 哎呀，我看见了啊，所以呢，我就想。我想让我儿子也一起吃，你看咱俩吧、都好几年了，就吃药吃什么药都不管用。我什么毛病呢哈，我是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吧从我50岁更年期以后就开始有了。而且说我那就是那个甲状腺两边都有。右边的吧就稍微大一点有4毫米、属于那个3类，我觉得好像医生说3类好像。就不是那种恶性的是不
1: 是是、
4: 就给我开了一点药，完我吃那个小金丸儿、这几年呢就是维持，但是脖子还是肿啊啊，随着吃饭咽东西都受影响。
1: 虽然说你这个它不属于那个恶性的，但是呢
4: 啊对对，那不是
1: 对我们生活质量是有影响的啊。
4: 可啊对呀，现在说什么的，说的是甲状腺结节4A级了。已经确诊说4A级了，
1: 对，
4: 然后呢说再严重的话吧就有恶变的风险。
1: 哎，对，
4: 当时我特别特别的害怕。
1: 如果再往上分的话就是5级啊、6级啊、那基本上那就是不可逆了
4: 啊，
1: 就是说白了你那个东西就是早期趁早就赶紧手术5、6级、咱现在没有到达那个级别、对吧？如果说你说我现在就是

0: 检查有结节1厘米，1厘米你都不用管。
1: 嗯，
0: 所以每个人的情况呢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是你这就已经明确了，怎么明确？
1: 嗯，
0: 大小有了，级别有了，都在那儿，
1: 嗯，
0: 就等着治疗了，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就等着治疗了。
1: 所
0: 以说，所
1: 以我呢也挺担心呐，啊。所以那段时间吧，我也是，哎呀，睡不好觉，完了整天闷闷不乐，就害怕，
0: 嗯，
1: 啊，有点抑郁了。人老爸都说呢，
0: 啊，
1: 咱们去报旅游团去吧。我要是不旅游，还真不知道这个鹿角帽这个好东西。
0: 啊，
1: 所以我俩呢也正好去那个吉林呐，
0: 啊，
1: 长白山呐，
0: 啊，
1: 完了延吉的，
0: 啊，
1: 那边转了一圈。
0: 哎，那
1: 当时吧，团里就有一个那个大姐，
0: 啊，
1: 她也是在沈阳的。
0: 啊
1: 啊！完了，人家说那个有亲戚呢，
0: 啊，
1: 完了说的，给我拿点那个什么鹿角帽粉。
0: 嗯嗯，
1: 就是我说他那个胃肠啊有息肉，还有甲状腺结节，完了就吃的这个鹿角帽粉。吃的下去一半了哈，哎呀，当时我都没怎么相信。完了，然后我说呀，我这些年呢吃药我吃的挺多，都没管事儿，
0: 嗯，
1: 就这样的东西能管事儿吗？紧接着呢，我就在网上一查，这东西多钱都有。
0: 嗯，
1: 问了一圈朋友吧，说那个鹿角帽粉呢确实对结节管用，所以呢我一合计哈，要不我就买点试试呗。
0: 啊，
1: 然后我就和那个赵大姐说，能不能匀我点儿？
0: 嗯嗯，
1: 是吧？完我还记得她说这个挺贵，不常有。完了，赵大姐也是很热心肠的人呐。
0: 嗯嗯，
1: 说那个即使你也有这个病哈，咱们俩，就匀着点吧。
0: 嗯，
1: 拿回来之后呢，完了我就用上了。哎呀，这个东西啊，真是，哎呀，确实挺好的。
0: 那个赵大姐啊，我不知道她多大岁数，说的的确没错。为什么，她不常有呢？你想，她不是所有的梅花鹿头上都有角，必须是公鹿啊，长鹿茸的，而且呢，一头梅花鹿它就那么一对儿，并且是一年才能有一次。
1: 哦，
0: 为啥呀？就它得长鹿茸的时候它才有，再长鹿茸的时候它往上顶，把它顶掉了，
1: 哦，
0: 你这才叫鹿角帽。
1: 啊啊
0: 啊！所以为啥说它稀缺少有呢？而且它的主要作用它就是软坚散结。
1: 对，
0: 嗯，它就是软坚散结。
1: 啊，
0: 你像我们身体出现的息肉啊、囊肿啊、结啊、包啊、块啊，你怎么去治它？你用西医的话，那就是摘除，就是切手术。
1: 啊，对对对，
0: 对吧？你要中医呢，你中医你就得慢慢去化，就是怎么的能够把这个硬的变软喽。
1: 好，
0: 完了之后再把软的一点点给它化没了，就像咱说，
1: 啊，化没了。
0: 哎，冬天，
1: 啊，
0: 那水结冰了，变成冰块了。你说你怎么弄？
1: 啊，
0: 你说我叮咣的一顿凿，给它凿碎了，
1: 啊，
0: 你凿碎了它也是块，对不对？哎，你就得让它一点点暖和了。哎，慢慢的没了，变化了，化了，化成水了，化成水了之后天一热，水蒸气没了，它有这么个过程，知道吧？
1: 是，你看我刚开始吧，有十来天，我就感觉这个脖子吧，
0: 嗯，
1: 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完来个转头吧，也不那么难受了，
0: 嗯，
1: 说话喘气啊，哎，比之前顺溜了很多，
0: 对呗？
1: 所以之前啊，之前就好像给我这个气管上封了一半似的，嗯，就一半气管来说话。这回我也畅通多了哈，
0: 嗯，
1: 完慢慢到两个月的时候吧，
0: 嗯，
1: 我就发现我两边的脖子都不发胀的，
0: 嗯，
1: 啊，吃饭啥的也不耽误了，
0: 嗯，
1: 啊，大夫告诉我吧，半年一复查哈，
0: 嗯，
1: 我就吃接近5个多月的时候吧，
0: 嗯，
1: 哎，正好该复查了，
0: 嗯，
1: 检查一下看吧，我这个结节也小了，而且变成三级了，
0: 啊。
1: 就摸着脖子那个包吧，也小的，所以呢，
0: 好事啊，
1: 那是好事，
0: 变成三级了，你这多好啊！
1: 对呀，之前感觉这个像米，就是米粒那么大吧，
0: 嗯，
1: 现在几乎都摸不到了。哎呀，我从医院里边乐到外边，哎呀，嘻嘻的哈，没想到吃这些药啊，片子都不管事，鹿角帽粉呢，竟然给我解决了。后来我寻思啊，自己买点吧，还怕买到假的，所以就没敢弄。这两天呢。哎，正好听您给我们弄到了哈，还是那个梅花鹿上的鹿角帽粉。
0: 嗯，
1: 我觉得你这东西差不了，
0: 嗯，
1: 所以呢，正好赶上这个合适的活动，
0: 嗯，
1: 我想多备一点，
0: 嗯，
1: 然后呢和我儿子一起吃，你看怎么样？
0: 首先，第一呀，咱说鹿角帽粉它本身纯正的，
1: 嗯，
0: 它就是解决我们那个身上长包、长块、长结，
1: 哦，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第二呢，咱们选择的这个鹿角帽粉呢，也是纯正的长白山梅花鹿，这盒上啊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
1: 好，好的。
0: 第三呢，咱们的鹿角托盘粉是药，有功能主治，有药品许可。

0: 编号是皖2021-0456，这不是保健品，更不是什么农产品，这是中药。
1: 啊啊，
0: 所以呢，这回你就放心吧，放心的去用就行了啊。那
1: 还有说胃里也有息肉，还有那个胆结石。
0: 哎呦，
1: 然后呢，都手术一回了哈。
0: 嗯。
1: 哎，又发现有小的了，所以现在吧，
0: 平时压力大呗。
1: 是的。

0: 俱乐部中瞩目的人物。要数漂亮啊，雅琴的姿色在女子中已算出众，亦是众多公子追求的人物。然她却十分高傲，只与女子交谈，与男子多只相对而笑，却不语。
1: 今天咋看你不高兴呢？谁惹到我们雅琴小姐了？
0: 米思辰笑嘻嘻地扶着雅琴的肩道：“
2: 谁能惹到我？我看你们是太多心了。”
1: 得了吧，这小脸都皱到一起了，还说没事？啊，没准是咱们的何四少惹到你了。除了他，我想再没人有这本事了。
0: 众人大笑，雅琴只觉害羞，把脸扭到一边，却刚好见幼林进门，他正与一同学寒暄，全然没注意到这边。俱乐部是最少不了音乐的，几个老毛子在舞台上奏乐，青年们纷纷寻找舞伴下了舞池，剩下不喜欢跳舞的则围坐一起谈天。因是主家，米思辰只陪着大伙聊着。雅晴与幼林相距不远，大家却并未注意两人举动。直到一曲跳罢，米思辰命俱乐部的摄影生开了灯，舞厅内顿时明亮。米思辰穿过众人，走至舞台中央，嘻嘻地笑着：“
1: 各位朋友们，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参加我举办的 party， 我是有件高兴的事要跟大家宣布，下面有请我的好友薛志斌上台。”
0: 第171集。这位薛志斌也是他们的同学，只平日不善交际，朋友不多，如今米思辰一提起他，倒是让大伙颇为意外。
3: 这事和你有关？
0: 巧的是，薛志斌和幼林坐在一起，与雅琴的位子也相隔不远。薛志斌闻言脸一红，直点头，急忙上了台。于是便有人猜测今日的 party 到底是何缘故，大伙猜着说着竟凑到了一起，雅琴与幼林也被簇拥着站到了一块。
3: 你和密斯辰关系好，他没和你说吗？
0: 雅琴只不语也不看他。
3: 我得罪你了，为啥不搭理人？
2: 你也不搭理我？为啥你跟我说话我就要搭理你？
0: 幼林哑然失笑，不想自己的无心之过竟引来雅琴如此大的怨言。欲要解释，台上两个主人公已经开口了，他们竟是宣布了一个震惊的消息，两人已然订婚，待完婚之后便要南下去上海。这一消息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两人交往之秘密身边之人皆不知晓，如今突然订婚，且两人一静一动，全然不是一起玩的朋友，多少有点意外。下得台来，朋友们开始起哄，米思辰倒是大方，拉着未婚夫的手一副甜蜜，薛先生却满脸通红，只笑不语。
1: 哎呀，别光说我们的好事了，雅琴，你们的好事呢？
0: 米思辰笑嘻嘻地挽过雅琴的胳膊道：“
2: 说你们咋又说到我头上了，真烦人。”
0: 雅琴涨红了脸，把脸藏在米思辰肩后。
1: 雅琴不说，幼林，你说你啥时候娶我们雅琴啊？啊！
0: 这一话题更加激起了大伙热情，便开始起哄。
3: 这和我们有啥关系啊？再说现在国家危亡，我是一心想参军，没想过婚事。
0: 这一句让大多人都觉尴尬，不约而同地瞥向雅琴。话已十分明了，雅琴又羞又气，
2: 干嘛说到我头上？难道你们还想逼着人家成亲吗？我为啥要嫁给他？我们是啥关系？哼，都是你们瞎胡闹。
0: 说罢他一扭身跑下了楼。
1: 啊，还不快追啊。
0: 见雅琴真恼了，密斯辰推着幼林往楼梯处去，这并非幼林所愿，脚步就略有迟疑，指着一单个间，雅琴已不见了人影。
3: 秀林哥，真是你啊，我还以为自己看错了。哎，那刚才跑出去的是雅琴姐啊，她咋了？

0: 竟是白身。他今晚也在此与友人相聚，因 Miss 陈这边场面十分大，他早已注意，不想竟有自己认识之人。
1: 不用管他，是小性子。哎，你这是？哦，朋友拒绝，给我送行。
0: 幼林这才知道白身已决定投身革命，不日将动身南下。之前两人曾就革命一事探讨过，白身已有了想法，幼林只觉他一时兴起，并未十分在意。不想白身已下定决心，让幼林既佩服又羡慕。
1: 如今清政府已绝无转圜余地，接下来就要看咱们年轻人的了。咱们要个啥样的国家，就要为此去努力，不能再让咱们的国家陷入昏庸者手中，让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0: 白身之话幼林大为赞同。
1: 男儿热血，以国为家，国家有难应做前锋。白身，你是个爷们儿，可惜我牵绊太多，你在南京等着我，有机会我一定去找你。
0: 第172集。白身的决定给幼林以极大触动，他虽身在九方，心却早已飞到革命队伍中去了。一心想着革命参军的幼林全然不知雅情，心中难过。他一进家门就见哥哥关树奇坐在厅中。关家宅院不同于其他东北的院子大瓦房，而是一座依照沙俄人建造的小二层洋楼，类似洋人的别墅。无论要去任何人的房间，都要经过客厅上到二楼。
2: 站住，回来也不吱一声，越来越没规矩了，都是咱爹娘给你惯的。
0: 雅晴本就受了委屈，一听哥哥的话，眼泪再也止不住流了下来。嫂子见状急忙过来安慰，问明缘由。关树奇点上一支从广东带回来的三炮台烟，没好气地问：
2: 你到底咋回事？你跟他这么多年，人家都没给你个说法，你还巴巴地跟人家去德国，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未来的何家四少奶奶，现在咋样？
3: 谁说我非嫁他不可？我就算跟他老死不相往来也没啥，我去德国那是去读书的，跟他有啥关系？
0: 雅晴红着眼睛辩驳：
2: 开嘴硬啊，我还不知道你咋想的。得了，既然咱爹娘没在家，我这个当哥的也不能不管，明天让你嫂子把秀云叫来，你俩的婚事得赶紧跟何家提一提，你也老大不小了。
0: 虽还与哥哥怄着气，可听了此消息，雅晴心里还是禁不住乐了一阵子，只等关秀云明日上门了。红线何须越老牵，自有情投意中来。说起关秀云做媒之事，他乐得同意，除与雅晴家为亲戚外，自还有他个人的一点心思。只幼林并非他大房一脉，婚姻自是由老太太或二房做主，季敏为人苛刻，与大房一向不睦，关秀云只得求婆婆出马。不想吴越却一口回绝，秀云不敢发作，怒气便朝刚回来的季林发作。
4: 我就纳闷了，你娘到底咋想的？平时我对她可是恭恭敬敬的，我就求她这么一件事，一点不客气，直接回绝了，真不知道她是不是老糊涂了。
0: 婆媳自古是天敌，只媳妇儿总要遵守孝道，以婆婆为尊。人心思想讲究一个平等，无论长幼也要讲个礼字。何继林自是也懂得，又想着有求于媳妇儿，只得好言相哄。两人关系已十分紧张，何继林从不低头，今日却哄着媳妇儿，揽着其肩道：
1: 我的太太，我的好太太，你就别为难我了，我知道你受委屈了，要不你打我几下出出气，都是我的错，好不好？
0: 关秀云仍板着脸，气却消了大半。
1: 太太，夫人，你要再生气，抹上这洋人的香粉也不好看呢。
0: 说着，他掏出一印着洋人头像的香粉盒子，在关秀云面前晃了晃。
4: 拿了。

0: 阮秀云一把抢过香粉，见是十分难买到的，便笑了。
1: 你哪儿弄的？这贼难买，我前天去洋人的商行都没买到。
2: 嘿，我夫人喜欢的东西，我咋能不知道？托了一个洋人朋友买到的，还生气不？
0: 天下傻女人皆是如此，只男人略施恩惠，和颜哄劝，便不计前嫌，忘却男人之背叛，期望重归于好。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咱们一定要把心脏给看护好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大麦你好，
6: 康姐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关注您身体健康的老朋友大麦。那今天呢，我们要把目光啊聚焦在您的心脏上，正是大家滋补心脏、补养心脏的一个好时节。为此呢，大麦要通过我们的广播节目啊，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尤其是对于咱们心脏有问题的，像心脏病啊、心肌缺血呀、心肌炎啊，经常会感觉到胸闷心慌的朋友来讲，您一直在等待的我们同仁堂的最新的辅酶 Q 十胶囊呢，现在已经到货了，整整50组的备货啊，现在已经到我们的库房了。那么这款辅酶 Q 十呢，我和大家一样，真的是心心念念的等待了好久，终于是把它等到了。那对于一些新朋友来讲呢，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啊也是给您的心脏的一次机会，给我们节目一次机会，
5: 是的，
6: 让您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像我们这款它是有大品牌的，有老字号做实力靠山，而且还是高含量浓缩型的一款辅酶 Q 十，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心脏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因为辅酶的缺乏，从而导致了多种心脏问题频发，这种情况非常多。那怎么去对比啊？
5: 对，
6: 哎，那我们来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给大家做对比的，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啊，大麦还专门为了这件事儿，同仁堂的店里我去看了一下，因为我们都知道衡量辅酶的好坏，其实最主要的就在于它的含量。
5: 对，
6: 人体固定消耗的辅酶呢，每天来讲啊，都会消耗30到40毫克左右。但是现在市面上你会发现，大多数的辅酶，不论是百元级别的，还是说贵一点的300多、400多进口的辅酶，它每百克的含量基本是在6到8克之间。其实你换算下来的话，一粒的辅酶可能就是20到35毫克左右。那我们这款同仁堂的辅酶，它每一粒啊，因为它是还原性的辅酶，它能够达到45毫克之多，可以说是远超同级别的产品。那么在第二点，就是量的变化上，那么这一次我们同仁堂全新推出的辅酶 Q 十呢，单瓶能够达到60粒，两个月的食用量。这样的话，你买3瓶回家，咱们就能吃上足足半年的时间。
5: 没错，
6: 含量又高，然后它的进补周期啊，持的时间又久，同时呢，还是咱们大品牌保驾护航的。这样的辅酶 Q 十就是我们团购当中的优势，也是大家为什么要选择同仁堂辅酶的一个原因。那么最关键的一点还有就是，我们团购的价格还特别的优惠，原价大几百块钱的辅酶 Q 十，我们团购价格是只要199，而且这个199还不是说一个月两个月的量，我们是3瓶6个月半年的进补周期，只要199啊。而且现在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的朋友，我再给您免费送3瓶，哎，到手
5: 免费送3瓶，
6: 6瓶我直接给您延长到多少呢？12个月，也就是整整一年的辅酶 Q 十，
5: 一年的量，
6: 全年去呵护您的心脏健康。
5: 没错，
6: 我还是199啊。那有些朋友听到这儿可能说了，不对，大麦，这个不对啊，因为我以前团购过你家，我也是抢的这个辅酶 Q 十，我是你家老客。以前的话，咱们团购价格不是做过这个10瓶199吗？那现在怎么是6瓶了？那大麦要告诉你，你10瓶来讲的话，是不是吃10个月？
5: 对呀，
6: 你以前是30粒的小包装啊，那现在6瓶的话，你是吃12个月，我是不是又给你加了2个月的
5: 周期？加了2个月的周期，
6: 我没要钱，咱还是199，对不对？
5: 对，
6: 你算下来哪个更划算？而且升级之后，我美丽的辅酶 Q 十是45毫克，对不对？它的含量又比以前更高了，所以它的升级是好事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时隔这么久才给大家团购的一个主要原因。
5: 没错，
6: 那大家都在等，大麦也在等。这款辅酶的质量真的是太好了。想要订购、想要咨询的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5: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哎，
5: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首先第一点给大家带到的是咱们是2026款新。

0: 款的同仁堂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胶囊、
1: 嗯、
0: 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啊，咱们今天整整是六瓶啊、
1: 嗯、
0: 一年的量，以往都是多少，都是十瓶，是不是？咱是三百天，对、
1: 嗯，
0: 今天又给您加量了，整整是六瓶360粒，一年的用量，这个量可以说是更大了。并且呢，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辅酶 Q 十，因为是全新升级的辅酶 Q 十，所以说它的含量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单粒的含量是达到了47.5毫克之多呀。所以说今天这款辅酶的话，也是咱们今年如果您心脏不好或者已经出现憋闷呐、啊、这些情况的话。首选的就是咱们今天给您推出的同仁堂全新升级款的辅酶 Q 十，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就这款辅酶 Q 十在超市里、保健品店什么的，它也都是有的，
0: 对，
1: 就是老缺货，因为它卖的太好了，它含量高啊，它一粒45毫克以上，你下次可以拿着咱这辅酶，你去药店咱去对比一下，你就看它每百克含量含多少，你就知道了，你看看它给你推荐的那个含量都是多少的，你一对比就能对比得出来。尤其是您到了一定年纪，上了岁数以后，像这个胸闷啊、气短啊、心慌啊、不踏实，严重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浑身乏力无力的情况，嘴唇发紫，甚至是直接叫这个救护车，咱们去医院哈，
0: 对，
1: 生怕耽误了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0: 哎、
1: 像很多高压的超负荷工作的年轻人呢，他也开始患有心脏疾病，不堪重负、
0: 嗯、
1: 那面对着这些血淋淋的现实，冰冷的体检报告，我们应该怎么去保养保护自己的心脏？还是那句话，这里边就要提到我们今天团购的辅酶 Q 十，它是属于一种酶类的营养物质，广泛的存在于我们的身体当中，
0: 是的，
1: 而且经过发现，一旦心脏缺乏辅酶 Q 十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频发。经过数据对比啊，人体在30岁以后，因为咱们自身合成能力的下降、体质啊这些多种原因的老化呀、衰退呀，我们体内的辅酶呢也开始随之减少，尤其在心肌当中是最为明显的。根据权威的文献当中显示，很多老年性的心脏不适，它都来源辅酶 Q 十的缺乏。所以说这一次啊，我们每天吃一粒，把这个45毫克以上的辅酶呢，咱们好好的去给它补上去。
0: 嗯，
1: 哎，你就坚持吃，你吃上3个月，吃上半年，你会回来感谢我的啊！因为我们今天也是全新到货升级版的辅酶 Q 十，
0: 没错，
1: 这个胶囊整整6瓶，
0: 12个月
1: 的量，我们只要199。
0: 对，
1: 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时间有限，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因为大家要是了解啊，就是大家可以多去看一看，多去对比一下，你就会知道咱家这个辅酶的含量它确实是高、
0: 嗯、
1: 它不像说是一些进口的，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0: 对，
1: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十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0: 对，
1: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
0: 嗯、
1: 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0: 嗯、
1: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0: 抓紧时间抢线，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

0: 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第173集。
2: 你说这事怪我吗？我也是好心，咱们可是一家子，难道我胳膊肘还能往外拐啊？我当这个媒人，那也是有我的心思的。你想啊，幼林总是要娶媳妇儿的，与其娶个不认不识的，还不如是雅晴呢，毕竟是我妹子。雅晴这孩子心眼不坏，家境又好，不会跟咱们争九方。再说树琪是军人，幼林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能安分的接管九方吗？是奶奶偏要他管。他和雅晴成了亲，到时候再说动一下，他肯定就跟着树琪当兵去了。九方生意还不都是你和亚玲的了？
1: 两人正说着，窗外闪过一人影，只屋内的夫妻二人并未察觉。
3: 哎，没用，要是没有秘心呢，九方能经营多长时间呢？早晚得干黄。你真当咱九方为啥能成为老字号？那酒曲和酿酒的配比都是有秘方的，九方多了去了，咋就咱九方生意好，动动脑子？
2: 啥？秘方？我咋从来没有听说过？何继林，你藏得可真够深的。

0: 道何家这么大的秘密，你居然都没告诉我。
1: 何继林直呼冤枉，以前只听过秘方一事，却并未证实，直到山田提出交换秘方，他这才留意。不留意倒好，留意之下还真发现了端倪。这次酿新酒，老太太常往酒坊跑，且每次都是一个人在区房内调配好兑入的比例，这就让有心之人窥探到了。
0: 照你这么说，咱不仅要把酒坊拿到手，还得想法弄秘方。这可不好办啊，老太太一向不待见你。哎，对了，咱爹那咋说？老太太能不能把秘方给咱爹啊？
1: 何继林摇头，嘴上说不知道，心里却清楚，这是万没有机会的。何家的秘密又何止这一个？何老太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两夫妻还在嘀咕，窗外人影已悄然闪走了。在这偌大的宅院里，人人皆藏有私心，连听差丫头也无例外。身为无背景无家世的三少奶的丫头，海棠着实受了不少欺负，然其与主人脾性多为相似，颇有些对人事大不以为然的态度。然这一晚，她辗转反侧，思忖多时，披衣出了门。唐吕氏搬了两把躺椅在院里，母女二人相对而卧。
2: 你这肚子，他们家都没怀疑，这个月份可是比别人大了不少。
1: 唐吕氏半眯着眼睛，时不时朝姑娘看上一眼。
0: 我在乎他们啊，爱说啥说啥。啊，对了娘，唐安现在进了学堂，吃住都在先生那儿，你一个人在家该吃吃该喝喝，别老舍不得啊。我总觉得咱们娘几个太苦了，现在我每个月都有月银够养活你们的。只是小婷不知道在哪儿过啥日子呢。
1: 唐吕氏叹了口气，望着天不说话了。原是温馨的场景被唐宁生生破坏了，心里的刺他始终没法拔出。小妹走失，让他的人生多了一个责任，找到小妹。母女俩各自想着心事，门外忽响脚步声，随即这脚步声越走越近，停在了门口。
3: 唐宁姐，开门，快开门。
1: 竟是海棠。海棠急吼吼地跑来，顾不得与唐吕氏打招呼，拉着唐宁直往屋里走。两人在屋里嘀咕了一阵，出来时唐宁已换好了衣服。
0: 啊，娘，我俩出去一趟，太晚了就不回来了。
1: 说罢也不顾唐吕氏的疑惑，径直出了门。第174集。
0: 这话我没法跟老太太说。我觉得咱还是找我师父吧，他肯定知道内幕。
3: 唐妮姐，我还是不去了，最近大房那边的老妈子总盯着我，我半夜出来被他抓到，又要生出是非了。
1: 两人分头行事，唐宁一人往繁华街道走去，那边车水马龙，毫无夜晚之宁静。穿过主街，卢师傅的房子便到了。这是他私下买的一处院子，虽平日不常回来，也算是个栖身之处。只这院子除何老太太与唐宁知道外，酒坊伙计几乎无人知晓。唐宁走到院门前，透过木板门瞧见院里的窗户有着微弱的光，一个消瘦的身影在窗子上闪了闪，停在窗边，那个位置正是火炕的所在。只见影子微低着头，胳膊不时抬起，似在叠着东西。院外清晰可闻其咳声，如此已多日，并未见好转。唐宁推门而入，只在门口唤了一声，便走了进去。屋内烛火昏暗，卢师傅正收拾包裹，似有出远门之意。
2: 你咋来了？
1: 如此深夜唐宁拜访，实属诧异。卢师傅并未停下动作，道：
0: 师傅，你这是要出门？
1: 卢师傅叹气，说起自己的事儿。唐宁虽知他从小长于何家，却并不知其身世，亦从未见其有过思乡之情。眼下卢师傅决然回乡，

0: 只为寻找儿时记忆中的亲眷。
1: 话说，我不该这时候走，可我这次一病，没有一点征兆，整个月也不见好。唉，鼠疫都挺过来了，却得了痨病。人呐，不能与天争，得认命。现在我既不能去酒坊，也不能帮老太太做啥。这些年我不嫁人，一心给何家酿酒，就是为了报恩。眼下我得了病，我想老太太也能谅解我。该还的我都还完了，剩下的日子我想回家看看。
0: 闻言，唐宁只觉一阵心酸，感叹人生不易，底层人民的苦难又岂止为了肚皮卖儿卖女这般悲惨。如此一来，到访之事便不宜再提，只帮着卢师傅收拾行囊，并保证会时常来照看屋子。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陵开。日子平静不多时便有了动荡，这也应属自作自受。因银钱之事，何继林再次将主意打到了山田身上。两人原有约定，然继林并未履行，只拿了定钱，他无法取得秘方，却又找到了山田。两人见面总逃不过一番寒暄。山田见人便笑，十分客气，不想何继林却直入主题，望山田能将剩余的银钱先支付，自己设法取得秘方。山田闻言沉了脸，
2: 继林君，你这就不对了，我已经帮过你一次，这次应该是你来给东西，我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别忘了我们可是有约定的。现在你提出不合理的做法，我不能答应你。
0: 虽已知会有此答复，何继林仍不死心，舍了脸面怒道，
3: 山田，我现在和你好说好商量，你别不知好赖啊。我凭啥把我家秘方给你啊？你别以为我啥也不知道，你惦记我们老何家不是一天两天了，就你家那个小福子跑我们酒坊干啥了？偷摸在我们酒坊干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干完了就跑，现在又人模狗样成了啥代理社长，骗了我爹的分毫。我可告诉你，别以为我们都是傻子，这些银子本来就是你欠我们的，赶紧给钱。
0: 第175集。局势一度发展到不可控制，何继林来时并未料到会有此言行，然此话一出，再无转还之余地。见状，山田索性也撕破脸，不仅将何继林扔出了门，更威胁他会为此付出代价。山田此人深不可测，绝非何继林这等庸人可摆布，这点继林本人也十分知晓，心知自己惹了祸事，后悔不已。本想通过亚林情分与山田说和，亚林却失了踪。此失踪非彼失踪，亚林已无心归家，整日留恋马场与烟馆，且已不避人。何山虽有耳闻，然他常奔波于哈市与京城两地，加之商会公务繁忙，并无心管教，便纵容其大家放肆。两天里，何继林坐卧不安，时难耐恐慌，终与何山言明：
4: 兔崽子，我非揍死你，你个败家玩意儿啊！
0: 何山气得动了手，任由旁人拉扯不住，听差丫头流言疯传，就连关秀云也闻到了风声。大少爷为了戏子在日本人那赊了银子被打，关秀云先是哭闹一阵，后干脆裹了包袱回了娘家。他在回娘家的途中拐去了安步街，这里他已轻车熟路，只他进入院子时发现这里已经换了主人，询问之下才知那四个男人早已退了房，离开了本市。直至此时他才恍然被骗，顿时没了心气儿，跑去向雅晴诉苦。
5: 秀云姐，我说你啥好，这你也能信？再说

0: 你一个人去见他们，你胆儿可真大，你万一出个啥事儿咋整？行了，这事儿你就当花钱买教训了，可千万别再跟别人说了。
1: 会多憋屈啊，那老些银子我好不容易攒的就这么没了，这几个爱钱道的王八蛋以后别落在我手里。
0: 秀云姐，你就别再嘴硬了，你做这些还不是怕那个玉凤登堂入室吗？不过我琢磨着不太可能，他跟着姐夫也有好一段了，姐夫要真想收了他早就收了，就怕
1: 啥？
2: 关秀云已乱了方寸，毫无思考能力了，
0: 就怕他怀个孩子。
2: 雅晴的担忧在不久之后便成了真，只这一段稍后再续。一连几日，何家九方皆无事发生，大伙儿便淡忘了。九方伙计原本草木皆兵，眼瞧着无事也松懈下来，至唐宁颇为担忧。这时唐宁还未回何宅，只因婆婆季敏并未发话。何西归家多日，精神已完全恢复，只时常无精打采，偶与何老太相邻又邻相谈。他与母亲同住正院二楼，与季敏并无交集。因唐宁缘故，何西只得与这并不喜欢的二嫂办交涉。碍于姑奶奶身份，季敏只得让步，同意唐宁回来。这一消息于旁人并无大碍，然于何西却十分欢喜。他亲自前往九方接人，不料未等进门，就瞧见长生与唐宁在一处，两人正指挥伙计斟酒。这原与他毫不相干，他却并不愿与长生相见，只吩咐喜娃将消息带到，自己便转身回去。不料离开时正遇一群警察上门，闻听九方出了大事，何西心知不妙，急忙去寻幼林。第176集，九方竟被几家饭馆子集体告发，同一日内接连几家用了九方白酒的馆子，客人同时中毒，上吐下泻，更有重者昏迷不醒。警察只出示了查封文书，不由分说地赶走所有人，九方关门大吉。然此事已是警察署调查，并无虚报或冤屈。此等大事，就连身在九方内的何山也无能为力，只得自证清白。更让九方慌乱的是，在警察到后不久，几家报馆的记者也赶到了，他们不由分说举起相机纷纷拍照，想必明日何家便会成了富家店的热议话题。何家多逢变故，何老太年事已高，此事颇为重大，他放手交与何山、幼林处理。为尽快挽回名誉，何山带着纪林前去调查。酒楼足有五家之多，此事颇为蹊跷。纪林心中猜想乃山田所为，然毫无证据，只得按下。何山父子分别到其中四家调查，剩余一家则交给幼林。何家人虽平时貌合神离，遇事却颇为团结，大伙儿都放下私心，齐力排难。幼林此时正在火车站的一等站台，并不知家中遭遇祸事。
3: 真没想到你会来送我。幼林哥，以后我不在，我家你也多帮着照看点，我哥虎，我爹又将，白河两家还得和睦，才能把那些洋人和日本人挤走。
2: 白一身今日南下，他并未与家里交代，属私逃，然他却觉并无过错，大丈夫本应舍家为国，义不容辞。他又看向香林，两人自小青梅竹马，虽无爱情，却有兄妹之情。
3: 你呀，别像个小孩，该长大了，以后别动不动就离家出走，一个娇小姐根本吃不了苦。秀林哥，你可得看好你这个妹妹，别让她遭罪。
2: 香林闻言，本憋住的泪水如开了闸的洪水，香粉被泪冲掉，颇为滑稽。他们皆是新人物一流，并不拘旧式规矩。香林给了白神一个拥抱，在其怀里久久

0: 我不愿离开。家里你就放心吧，白深，我敬佩你。咱们的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我相信咱们的国家一定会像你说的那样。去革命吧，为了我们理想的日子。到了南京给我写信，有机会我一定也去。
1: 送别白深，香林十分难过。为哄小妹欢心，幼林便带着香林去了电影院。香林素来爱看电影，这一看何家听差的信就没法送到了。
2: 这个四少爷也真是的，平时不来酒坊就算了，出了事居然连人影也看不见。唐宁姐，这可咋办？再这么疯下去，新酿的酒不得坏了吗？
1: 海棠之担忧与唐宁相同，等不及听差报告幼林，唐宁便带着海棠过了江。夏季多雨，天不作美，原是太阳高照，唐宁两人上船后便雷电交加，乌云密布了。
2: 眼看就要下雨了，我看咱们还是别去了，你这肚子太大了，走那老远我怕不行。
1: 海棠担忧，反复出船舱张望，刚还亮着的天瞬间昏暗一片。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

0: 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带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咱们还是分了吧。
4: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3: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4: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3: 不然呢？
4: 吓我一跳。
3: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4: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5: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 让身体

0: 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回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冰过，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冰，并将其与龙宫的冰钉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冰钉，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的重要文化纽带。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姑娘。
1: 哨所的人来自不同省份，不同岛上的气候，给哨所当顾问的卫喜老人就教他们什么季节种什么庄稼，还和哨所战士们一起种地。姑娘媳妇们经常给哨所战士洗床单被套，有一次魏淑燕和姐姐一起洗被套，被套是棉线的，晒干后有褶，要甩点水，被套软乎了再抻直折叠，才能叠得板正，叠出棱角。那天晚上，姐妹俩攥住被套的两头分开来，像拔河一样，一人喊着号子，两人同时朝相反方向用力拽，要把被套抻平整。那天不知为什么事，姐姐笑起来没完，魏淑燕也笑得没劲儿了，没拽住，晃了一跟头。那天晚上被套愣是没有叠完，第二天才全部叠好了，送到哨所给套上。过端午节，群众包粽子煮鸡蛋，都要给哨所送去一些。每逢八一建军节，哨所战士和民兵们同吃一桌饭，共同庆八一。渔村第九户和张家楼的八户居民，好的就像一家人。1976年，魏淑燕结婚了，又坚持一年。1977年退出女炮班，由比她小两岁的本家姑姑魏传娥接替她当班长。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发生了一件大事，瞄准手杨玉英的手被炸了。当时他们女民兵参加采石劳动，用铁锤打钢钎，在岩石上钻眼儿，放进炸药和雷管，点燃后爆破，炸开掩体取石块用来垒墙坝。杨玉英负责点燃导火索，结果出现意外，右手被雷管炸了，只剩下拇指和食指，其余三根手指全被炸没了。十指连心，伤一根手指也疼痛难忍，何况是一次性炸掉三根手指。疼痛也罢了，手残疾成这样以后还怎么用，做事情肯定是很不方便了。当时杨玉英疼痛加难过，快要崩溃了。人们没有想到，杨玉英伤愈后仍然坚持参加垒坝造田劳动，残缺的右手使不上劲儿，就左手多出力。看着他比过去明显笨拙的动作，大家既敬佩又心疼。杨玉英是瞄准手，首长来接见观看女炮班射击表演时，杨玉英瞄准后就用仅剩二指的残疾右手击发，照样打得准，首长看了非常感动。魏淑燕当班长期间，女炮班农业生产、军事训练、实弹射击，为首长表演，各方面成绩一如既往的好。女炮班的好传统、好作风在他们这一代得到了发扬光大，并且因为有影像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苍白。魏淑燕影像面前，所有的文字都显得苍白。魏淑燕嫁给了谁？庞增权的弟弟庞增林，及第一代女炮班炮长王淑琴的小叔子。这样说来，第一代女炮班的五个人，除了张淑英，其余四人都和魏淑燕有相当近的亲属关系。王淑琴是妯娌，是大嫂，杨金荣是二婶儿，魏传琴是堂姑，徐福英是姨和姑。庞增林和哥嫂都住在船梯沟，庞增权住四间房，庞增林住三间房。魏淑燕16岁时，庞母就托也住在。

0: 船体沟的徐福英到张家楼提亲。徐福英是魏淑燕两头的亲戚，无论从爸爸这头论还是从妈妈那头论都非常近。既是姑又是姨的徐福英来提亲了，魏家自然是很重视，但魏淑燕以年龄小为由没有同意，当然后来是同意了的。魏淑燕和庞增林结婚后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女儿就是庞小丽。1980年他们家搬出川体沟到圈内的盐场定居，丈夫庞增林在海洋乡渔政站工作直到退休。说起女儿庞小丽，魏淑燕也是满满的自豪。庞小丽上学不用操心，她顶多问问考试成绩怎么样。庞小丽在学校威信高，追求她的男孩很多。庞小丽过生日时，很多男女同学到家里来，带了生日小礼物一起玩。庞小丽中学毕业后在乡冷库上班，有一次乡宾馆经理问庞增林几个孩子都在干什么，听说庞增林的女儿在冷库工作，就说宾馆缺人来这里得了，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行。庞小丽在宾馆上班，端茶倒水，举止端庄，彬彬有礼，乡领导见了就问这是谁家的闺女，知道是魏淑燕的女儿，哎呀，有其母必有其女，乡里正好缺打字员，就调去先干着。庞小丽工作兢兢业业，上下都很满意，几年后转正成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今魏淑燕的外孙女20岁，孙女15岁，孙子10岁，老两口多数时间在海洋岛居住，也有时候到县城大长山岛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晚年生活很充实。渔村第九户原来是在银幕上放映，现在制成 DVD 可以在电脑上观看。影片里那些耄耋老人多已去世，那些缺牙豁嘴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女炮班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老年行列，她们在银幕上留下青春影像，弥足珍贵，值得永久回忆。而魏淑燕站在85加农炮旁，手举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多少代，再回头看还是堪称经典。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2: OK Let's go。
3: 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如梦似幻的蜈支洲岛，开启一场浪漫的海岛之旅。蜈支洲岛，听名字有没有小伙伴感觉到好奇，它为啥叫这个名呢？挺古怪呀。相传啊，三亚的渔民出海打鱼，偶然间发现了这座小岛，因其形状酷似一种名为蜈支的海洋生物，故而得名。其实这东西就叫做海蜈蚣，听名字估计你就能够想象出它长啥样子了。现在跟随电波打开耳朵，一起踏上这趟蜈支洲岛的梦幻之旅吧。不管到哪里，交通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去蜈支洲的交通出行有一些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蜈支洲岛呢是在海棠湾，从市中心开车过来大概是50分钟车程，导航的话呢直接定位蜈支洲岛售票处就可以了。进入景区的大拱门，往右前方走就看到游客通道了，从这里过完安检才到景区的售票处。景区的话实名制购票，来这里一定要把证件带上哦。1.2 米到 1.5 米的儿童，60到69周岁的老人、学生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第一班船的话是早上的8点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有一趟了。坐船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岛上，如果晕船的朋友坐船尾会更加平稳一些哦。坐船呢是会颠簸的，所以像孕妇、7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话，景区呢是暂时不接待的。
3: 踏上蜈支洲岛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刺激的游乐天堂，这里的游玩项目非常丰富，无论你是喜欢刺激冒险，还是想要享受惬意休闲，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我们来听听怎么玩转蜈支洲岛。
5: 一、省钱快速打卡，单买个门票纯拍风景，上岛往左走，白沙滩、果冻海、灯塔、秋千、火烈鸟，私人定制取景地一路拍个够，主打来过，其他地方就不去了。二、深度观光游，买含门票加观光车加 City Walk 的豪华环岛套票，六个站点都可以上下车打卡拍照，无限游玩的时间。后山浪打礁石，风景绝美，巨出片，记得在山顶拿到明信片几张，可以免费换茶换沙滩糖油。三、直奔海上项目，潜水、摩托艇、飞人玩遍海陆空，项目套票满500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上岛，这里正规，明细清晰，玩得放心。
3: 年轻人来到蜈支洲岛，除了感受海岛的美丽风光，拍照打卡，海上娱乐项目那是必不可少。那么游玩套票怎么买划算，海上游玩项目怎么买更适合自己，一起来听听值回票价的游玩攻略。
6: 只玩海上项目就买海上动感套票，潜水和海上项目都想玩，两种选择，追求性价比买去玩海岛嗨玩套票，预算充足一步到位买极限玩家套票。重点来了，景区的要求是所有游玩套票都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预定才能玩，并且只要团购的项目满500就可以直接走快速通道，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漂亮的果冻海哦。
3: 潜水绝对是蜈支洲岛最不容错过的项目，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一头扎进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仿佛踏入一个被施了魔法的魔幻水晶宫。你的脚下是洁白如银的沙滩，成群的小鱼像灵动的音符在其间穿梭嬉戏，五彩斑斓的珊瑚像海底的花园，那种和大海亲密接触的感觉一定会让人们终身难忘。那关于潜水的一些细节提示都有哪些呢？
7: 上岛玩潜水的是可以提前在舞蹈公众号上去预约教练，教练的照片、从业资格以及评价啊，在里面都有。另外女生玩过潜水以后呢，在潜水大厅的2楼有化妆师啊，可以免费的进行补妆。岛上三种潜水的区别，珊瑚潜和探索潜呢，公共的潜点需要排队，搜潜呢是多了载明泳池进行专业的潜水培训，豪华潜呢则是1个小时，教练1:1，不需要排队。
3: 听到这里，有没有小伙伴心里是这么想的？我是新手啊，我不敢潜水，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是心里又痒痒的，又跃跃欲试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纠结的感觉呢？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到底能不能潜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的经验。
2: 不会游泳的也可以潜，不用担心。首先呢，确认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状况，小到感冒都不行。泳衣呢，建议穿简约款的，直接套在潜水服里面会很方便。下水前会先去泳池做水下训练，主要是教你耳压平衡和装备进水时的处理方法。等你学会了，就可以出发去潜水啦。下水前呢，一定要和你的摄影师沟通想拍的角度和动作，最好有参考图。喂鱼的时候呢，不要把鱼食放在脸面前，拍出来根本看不到你自己。看了，潜水结束后记得前三天不可以掏耳朵。
3: 好的，不管是拍照的细节提示，还是潜水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潜水过后啊，当天最好不要乘坐飞机。所以说呢，您去蜈支洲岛如果安排潜水这个项目的话，一定要错开你飞往海南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最好是间隔一天的时间为好。在蜈支洲岛游玩，做好防晒，估计大家都会想到，我们就不必多说了，物理的、化学的等等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您的游玩时间，提前计划好您的行程。如果不想太赶，是否要在岛上过夜，也要提前计划好，并且要提前预订好酒店，因为岛上的景点和游玩项目很多，如果玩项目加

0: 啊，拍照打卡，一天的时间可能真的是有点赶，所以建议您提前规划好行程。另外，在出行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提示和提醒需要大家注意，一起来听。
1: 首先一定要选一个好天气出发，不然你是看不到果冻海，天感天差地别。往返船票是135美人，上岛时间是8点到16点，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尽量早点上岛，不然干什么都要排队浪费时间。蜈支洲岛的物价呢是西岛的3到5倍，一根烤长枪要卖16，建议自带干粮。如果你玩水上项目啊，直接穿拖鞋，带好泳衣会方便很多。
0: 划重点，带好身份证，穿好拖鞋，带好泳衣，自备干粮。如果不在岛上过夜，提前规划好行程和时间。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一起来到了蜈支洲岛。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带着大家跟随声音去旅行，一起打开各个海岛游玩的正确方式。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4: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再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3: 对，
4: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3: 对，
4: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3: 是的，
4: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3: 正好，每天吃2片就行，
4: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3: 对，
4: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六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浆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3: 对，
4: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2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2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3: 5瓶
4: 的套组是多长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将近1年的周期了，对不对？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3: 还有
4: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
5: 不单单是一个呀。
4: 咱们今天前五十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五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3: 对，
4: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3: 再送一个人的量，
4: 啊、我再送你五瓶，
3: 再送五瓶、
4: 哎。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3: 对呀，
4: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3: 啊。
4: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3: 没错，我们抢购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4: 对，
3: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4: 6毫克，
3: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十个月的用量了，
4: 对呀、
3: 啊，
4: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3: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3: 嗯，
4: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3: 没错。
4: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3: 没错，
4: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3: 没错，
4: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3: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4: 嗯，
3: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3: 嗯、
4: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3: 没错
4: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2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3: 哎、
4: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3: 没错，我们抢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传奇故事的第四集。上回书说到，张六姐为了给龙王拜寿，撇下了姚山和孩子，回到了东海龙宫，并告诉姚山，如果他三年不回来，那就让他等儿子考中了状元，带着儿子去牛家山一家人团圆。但是牛家山到底在哪儿？姚山带着儿子苦苦地寻找，悲伤之下，姚山又唱起了歌。姚山动听的歌声不同一般，他这一唱就被在附近巡海的鱼精虾怪听见。这天大船在海里遇到了天气，越跑海水越浑，泛起了一层白沫，腥味扑鼻。船家急忙把大棚放下，没有一袋烟的功夫，天昏地暗，呼呼的东北风吹着腚钩子像箭打似的。船老大刚想喊伙计下锚，突然刮起了一阵料刺风，把大棚吹得轮了半个圆。姚元恰好站在大棚旁边，拦腰被大棚扫进了海里。姚山一看见儿子掉进海，哭喊着央求船家快救儿子。船老大看看吹定的风，狠狠心说，不能掉头，快扔块船板给他。姚山是闯海的人，看着一阵比一阵凶的吹定风，船一掉头确实就有被风浪掀翻的危险。眼巴巴看着儿子在浪里挣扎，心疼的一下昏了过去。伙计们七手八脚抢救他，这个掐人中，那个啃脚后跟，忙活了好一阵他才苏醒过来。睁开眼恰好望见大桅杆顶上有一盏像串紫葡萄色的神灯，他脸一下露出了笑容，高兴地说，牛家山快到了，牛家山快到了。大伙莫名其妙问他怎么知道牛家山快到了，他说这是他家娘子送来的神灯。姚山又一五一十地告诉大家，他家的娘子本是海龙王的小女儿六姐，来到人间和自己结交三年夫妻，后来回到龙宫给他爹拜寿，从此一去没回来。临走时曾留下话，夫妻在牛家山相见。船家听完连忙给神灯磕头，姚山却躺在甲板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了。船老大这个时候把舵紧紧地搂在怀里，两眼连眨巴都不敢眨巴，死死地盯着大桅上的神灯。不知大船跑了多长时间，红灯不见了，浪也小了，风也停了。船老大抬头向前一望，不远处有座绿葱葱的小岛，岛上青松压顶，半山腰烟雾飘飘。大船直扑小岛而去，小岛四周山崖陡立，绕了一个圈才找到一个进口，入口像个葫芦似的海湾，湾里有块丈八高的礁石，岩壁上刻有牛家山三个大字。船家明白了，牛家山原来是海中的一个小岛。伙计们推山板要上岸，有个小伙计眼尖，发现了岩壁下还站着一个湿淋淋的人，正向大船招手呼喊着。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落水的姚元。伙计们来到他眼前问他怎么得救的，他说遇到一条船把他救到这里。船老大问他是什么样的船，这船现在在哪儿？姚元说是一艘三干桅的大船，自己上了岸船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船老大纳闷起来，
这孩子落水的节骨眼儿，海里前后都没有别的船呢。细一琢磨，明白了，这是龙女六姐显圣来搭救儿子上牛家山。这时候看船的伙计也跑来说姚山醒来了，什么话也不说，脚踏着水瓶如走平地，一直往山上去了。那是不是六姐就在山上等着姚山和他的儿子呢？请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大连市长海县这片美丽的海岛上，有一种艺术形式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一样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它就是长海民间剪纸，被称为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今天就跟随我们的 IP 时光机一同走进长海民间剪纸的奇妙世界，领略这一传统艺术的独特魅力。长海县地处辽东半岛东侧的黄海北部海域，由众多的岛屿组成，这里的人们和海为伴，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海洋文化。长海民间剪纸就是其中的一朵奇葩，它以剪刀为笔，以纸张为画卷，生动地描绘出了海岛人民的生活百态、风土人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长海民间剪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在过去的时候，海岛呢相对封闭，娱乐活动也比较少，剪纸就成为了大家在闲暇时光当中表达情感、装饰生活的重要方式。一代又一代的长海人口口相传，将剪纸技艺传承下来，让它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得以延续和发展。长海民间剪纸的题材非常的广泛啊，大多呢是取材海岛人民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自然事物，当中海洋元素是最为突出的一个主题。你会看到各种各样栩栩如生的海洋生物跃然纸上，比如威风凛凛的螃蟹，它们挥舞着大钳子啊，仿佛在向人们展示着自己的力量。还有灵动的鱼儿，它们成群结队的游弋，或者独自穿梭在海草之间，它们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线条流畅而且优美。还有巨大的鲸鱼啊，连喷薄出的水柱都能够展现出来，完全呈现了海洋霸主的威严和气势。这些海洋生物的剪纸作品不仅展现了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也反映了海岛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情感和敬畏之心。除了海洋生物，海岛的自然风光、渔民的生活场景也是长海民间剪纸常见的题材。像海边错落有致的渔村，袅袅升起的炊烟，还有渔民们出海捕鱼时候的帆船，归航的时候满载而归的喜悦，都被剪纸艺人巧妙地捕捉并且呈现在纸上。一艘艘帆船呢，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破浪前行，船帆鼓起，仿佛正迎着海风驶向远方。船上的渔民们有的在奋力划桨，有的在眺望远方，他们坚毅的神情和勤劳的身影也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还有在海边晾晒的渔网，沙滩上嬉戏的孩童，以及家人们在海边捕网的情景，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生活的气息，让大家感受到海岛生活的质朴和温馨。长海民间剪纸在艺术风格上独具特色，它融合了北方剪纸的粗犷豪放和海岛文化的细腻灵动。剪纸艺人们会运用夸张、变形、象征这些手法，让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构图上也会讲究对称和均衡，画面饱满而且富有层次，线条简洁明快，但是却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就能勾勒出物体的形态和神韵。比如在表现螃蟹的时候，艺人们会突出它的大钳子和坚硬的外壳，用简洁的线条勾勒出螃蟹的轮廓，再用锯齿状的线条来表现它的钳子和腿部的关节，这样的话呢，让螃蟹看起来既生动又富有立体感。在色彩的运用上也是

独具匠心。长海民间剪纸大多数啊是会用鲜艳的红、绿还有蓝这些纯色为主，这些色彩相互搭配，对比强烈，给大家的视觉的冲击和美的享受都会更加的强烈一些。长海县有非常多的技艺精湛的剪纸艺人，他们是这传统艺术的传承和守护者，在长辈们的悉心传授下掌握了扎实的剪纸技艺，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长海民间剪纸的创作和传承。作品啊，不仅是在长海县广受欢迎，还多次在国内外的艺术展览当中展出，获得了非常多的奖项和荣誉。而且他们的剪纸作品题材也丰富多样，无论是海洋生物还是海岛生活场景，都能够信手拈来，创作出令人赞叹不已的作品。而且啊，创作出的作品风格不光细腻，而且不失大气，可以说每一幅作品都倾注了对长海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和对剪纸艺术的执着追求。在创作过程中会深入的海岛每个角落，观察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寻找灵感。很多的作者都认为，只有在生活中汲取养分，才能创作出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为了传承和弘扬长海民间剪纸这个传统艺术，长海县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有效的措施。当地的政府呢，积极地组织剪纸的培训班，邀请剪纸艺人授课，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学习剪纸的技艺。许多的学校呢，也会把剪纸艺术纳入校本课程，从小培养孩子们对剪纸的兴趣和热爱。此外，长海县还举办了各种各样的剪纸展览和比赛，为剪纸艺人提供了展示交流的平台，也促进了剪纸艺术的创新和发展。通过这些努力呢，长海民间剪纸在新时代焕发出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并了解还有关注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亲爱的朋友们，长海民间剪纸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更是海岛人民精神文化的象征。它记录了长海的历史变迁，传承了海岛的文化基因，也展现了海岛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可以说，每一幅剪纸作品都像是一扇通往长海过去的窗户，让我们能够透过它看到海岛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在当今时代，虽然科技飞速发展，各种新兴的艺术形式也是层出不穷，但是长海民间剪纸依然会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它让我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感受传统文化的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传承和保护长海民间剪纸这一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让这剪刀下的海岛风情画卷永远流传下去，成为长海文化永远的瑰宝。今天的 IP 时光机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我们下次再会。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早上挤地铁，前面的人踩了你一脚，头也没回，你坐那儿憋了一路，越想越气。晚上同事随口夸了你一句，你又高兴了半晚上。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的心情全拴在别人脸上，自己一点主心骨都没有。福报的秘密这本书心强写的，我读完好几遍了，就放在床头。读着读着我才反应过来，我们老想着向外求个好结果，却很少回来看一眼自己起心动念那一下到底是真善还是一笔等着回收的账。这种向外求等着被回馈的心态太普遍了。我一个朋友前两年特别信这个逢庙就拜，捐了钱一定要拍张照片发朋友圈，可日子该焦虑还是焦虑。有一回他闷闷不乐跟我说，怎么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运气还是没见好。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接，只能陪他叹气。后来读这本书才慢慢明白，他求的其实不是善，是交换。我给出去一分，你就得还我一分。心强这本书说的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让你去求好运，他把福报拉回最平常的日子，你待人接物时那一点起心动念，你每天说的每句话，做的每件小事，一点点攒起来，就成了你生活的底色。这根线，我读的时候越想越觉得准。我先讲一个你大概也有过的念头。我们过去以为福报是老天赏的运气，谁命好谁就有，其实不是。书里有一段话，大意是说福报不在远处的神明那儿，就在你每一次待人处事的选择里。你原本想着我对他好是为了他将来帮我，那个念头一起，善就变了味。为什么？因为一旦你把它当成一桩买卖，回报不来你就怨，来了你又觉得理所应当，心反而越绷越紧。真正的积累是你压根没想着回报，只是觉得这件事该做，顺手就做了。你原本以为修行是件很大的事，得去深山，得吃素，得每天念经，其实它就在饭桌上，在微信里，在你对一个陌生人那一瞬间耐不耐烦。书里写了一个场景，说有个人每天顺手给楼下收垃圾的阿姨递一瓶水，不是作秀就是习惯了。多年以后他遇到难处，好些人乐意搭把手。书上好像是这么说的，细节我没记太全，但那个意思我记住了。善意不是咱给老天看的，是实实在在落在人与人的网来里，哪天你需要了他自己会回来。看到这里的朋友应该能感觉到，这本书不是叫你变佛系啥都不争，是叫你把那点总在算计回报的心慢慢松下来。书里还有不少这种日常的修法，比如怎么看待别人的冒犯，怎么在受了委屈的时候还守得住自己，我这儿讲不全。回到开头那个问题，我们总在盯着结果，却看不见自己起心动念的样子，真把待人处事那点选择改一改。生活给你的回馈往往在你没盯着他的时候悄悄就来了。如果今天聊的这些让你有点触动，朋友圈你一句，去弄一本福报的秘密的纸质版回来。讲述我只能挑两句说，书里那些关于起心动念日常言行的细部才是真正对你起作用的。比如书里专门有一章讲怎么在委屈里不丢本心，我读到那段的时候手停了好久，可具体内容你得自己翻。纸质书能折角能划线，读到哪句戳你了，随手做个标记放在床头，哪天心里乱总在算计得失的时候，拿起来翻两页，比刷10条短视频都管用。 我买了两本，一本自己翻，一本送我妈。她读了几页跟我说，这书说的都是过日子的事，要是今天这几句让你有点触动，点个关注，下次我接着给你拆别的书。你最近有没有哪件事是做了好事却越想越委屈的，评论区聊聊，下回我挑几个一起看看，那个念头上到底卡在哪儿。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4: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3: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上了，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5: 有趣，
6: 有料，
7: 哦，
8: 正能量，
9: 一起来听小白说。
10: 准备好了吗？
1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很多人呢总觉得会说话让人相处舒服就是天生嘴甜，情商高，会圆滑客套。但是最近超火的沟通真相直接颠覆大家的认知，让人舒服的说话方式从来不是花言巧语，而是极致的共情，先接住情绪再聊事情。生活里大部分沟通尴尬，聊天吵架，问题全都出在顺序错了。别人的满心委屈吐槽压力的时候，我们总着急讲道理给建议问对错，殊不知人有情绪的时候理智是关闭的，你讲的大道理在对方眼里全是冰冷的噪音。真正的高情商特别简单，先共情再说事儿，不用着急开导，一句换作是我我也会难受胜过十句理性分析。多重复对方的关键词，确认对方的感受，让对方觉得自己被听见被理解，情绪自然就平复了。同时要学会换种表达方式，少评判多想感受，用我很难办代替你怎么这样，瞬间消除对立感。而且呢，几句简单的话术替换就能够彻底改变聊天氛围，把冷冰冰的你应该改为并肩的我们可以试试，把质问的你听懂了吗改成谦和的我讲清楚了吗，把扫兴的但是换成递进的而且。先认可别人的观点，再补充自己的想法，不否定不抬杠，相处好感直接拉满。命令改成商量，多学问少命令，别人的接受度会翻倍提升。更重要的是，舒服的沟通从不是无底线的讨好，会倾听，不抢话，不打断，认真接住别人的表达，遇到不合理请求也不用生硬拒绝，用感谢加理由加补偿的公式体面婉拒，既能守住自己的边界，也不会让场面尴尬。好的沟通从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互相包容，彼此舒服。这正是先接情绪再论事儿，软言温语消参差，不争对错懂体谅，便是人间通透词。好好说话是修养，懂得共情是善良。愿我们都能够掌握最温柔的沟通方式，化解尴尬，温暖彼此。
6: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7: 哦，
12: 近几年一些神兽在大荧幕上作妖卷走。

0: 不少票房。
1: 不吧，你才是神兽呢，
2: 人家叫神奇动物了。
0: 这些神奇动物的原型都出自这本书《山海经》。混子哥今天就带大家简单入个门。首先，《山海经》讲了啥？《山海经》其实是一本上古社会百科全书，它分了四大部分，分别是《山经》讲山神和特产，《海内四经》讲山川和神兽，《海外四经》讲白国人，以及《霸荒经》讲神话故事。咱们今天要讲的神兽就藏在前面的两章里。整本书里有400多只神奇动物，我们先看看出镜率最高的三大只。中国人眼里最厉害的神兽必须有下面这位。
3: 天上地下老子最大。
0: 但其实
3: 再说一遍，
0: 这个长着龙身凤翼的哥们儿叫应龙，据说是龙和凤凰的祖先，是山海经里爸爸级人物，呼风唤雨都是雕虫小技。古人闹旱灾的时候，好吃好喝的哄哄他就行，因为跟他求雨一拜马上应验，所以人们也亲切地叫他一声马应龙。应龙的本事当然也不只是龙宫降雨，他可是书里公认的战神。随便举个例子吧，话说上古时代华夏大地有三大部落，首领里除了咱们熟悉的炎黄两地，还有蚩尤。蚩尤看不惯炎黄抱团，开始各种挑事，还和皇帝在逐鹿这个地方约了一架，打架就得摇人。蚩尤摇来了风伯雨师这些神仙撑场子，可谁知道人家皇帝仗着人品好，请到了应龙。还记得前面说的吗？人家应龙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结果也就很不出人意料了。
2: 看你头像不是挺牛的吗？
0: 皇帝宣告获胜，基本统一了各族，之后也就有了炎黄子孙的说法。逐鹿之战后，按照战功，应龙本来可以封神，可惜当时应龙法力耗尽，没能上天，在南方退了休。所以同学们这下知道南方为啥多雨了吧？
4: 谁让咱是龙的传人呢？
0: 当然，《山海经》里这些神兽不全是整天打打杀杀的武力型选手，下面要讲的这位就是一个典型的文科生，这会儿聪明，会说人话，他长得像羊，
1: 喜羊羊。
0: 他就是白泽，长着羊头狮身，是神兽里公认的最强大脑。因为白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最可怕的是他知道所有妖怪的弱点。
5: 你看到了没？这会怕老婆。
0: 他的出现对于所有妖怪来说都是 bug 级别的存在。据说有一次皇帝到东海自驾游，恰巧被白泽相中了，就把手头妖怪的私人资料全给了皇帝。皇帝那叫一个高兴，回家后吹了白泽一通彩虹屁，从此民间就有了白泽能辟邪的说法，白泽也成了当时的热门 IP， 头像被安排的到处都是。说完了马应龙和喜羊羊，第三位神兽正向我们跑来。如果你迷哈利波特，应该觉得他眼熟，他就是邹吴，长着狮子头老虎身，是神兽里的体育特长生，据说他是蚩尤的坐骑之一，能日行千里。
2: 今天的微信步数还是第一，
0: 不过他能出名靠的倒不是能跑的腿，而是一张善良的嘴。别看老虎长得凶，其实是吃素的。邹吴凶残的外表下是一颗热爱和平的心，正是靠着积攒的好人品和强烈的反差萌，让邹吴在人间赚足了人气。说了这么多，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隐藏的规律，古人创造的这些神兽的时候都用了一招
3: 混搭，
0: 靠着混搭就创造出了山海经的神秘宇宙。除了这仨，你还知道哪些混搭神兽呢？
6: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7: 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压力，工作中的任务，生活里的琐事，人际关系的烦恼，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逼自己赶紧调整好状态，不能焦虑，不要想太多。可越是急着把情绪压下去，心里反而越沉重。谁都会有状态不好的时候，偶尔觉得疲惫再正常不过。与其抗拒压力，不如先接纳自己的情绪。允许自己有情绪，并不意味着脆弱，而是给自己留出一个缓冲的空间。心里堵得慌的时候，不妨出去走走，或者静静坐一会儿，让情绪慢慢平复下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立刻变得坚强，而是允许自己缓一缓，等心静下来再回头看，那些压在心头的事，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沉重。
8: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鱼货，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海洋物种中会飞的鱼。在我国黄海生活着一种会飞的鱼，俗称燕儿鱼，它的学名叫做燕鳐，体长约20厘米，腹部灰白色，胸鳍特别发达，一直延长到尾部，就像鸟儿的翅膀。胸鳍大，可作为辅助滑翔用，尾鳍呈现叉形，当需要飞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用强壮有力的尾鳍拍打水面，靠反作用力将轻盈的身体推向天空，然后宽大的胸鳍在空中像翅膀一样舒展开来，让身体滞空滑翔。燕儿鱼可以在海中以每秒10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能够跃出水面10几米，空中停留最长时间是40多秒，飞行的最远距离有400多米。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的獐子岛海洋岛海域，夏秋时节出海钓鱼的渔家人经常会看到从海面跃出飞向远方的燕儿鱼。燕儿鱼以微小的浮游生物为食，肉质细嫩，肉味鲜美，是经济鱼类之一。据海岛老人讲，燕儿鱼从海里跃出海面飞行，通常是在海底被强者追捕，这时候燕儿鱼就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飞行能力，努力摆脱捕食者的追赶。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海岛还有一种小鱼，是在被逼无奈的状况下无奈地飞起来。每年9月，在早上太阳升起后或傍晚10分，成群的鲅鱼在海中觅食，当发现有滚子鱼群后，则快速出击追食这些成千上万的小鱼，使它们拼命地四处逃窜，有的则慌不择路，成群跃出水面飞向岸边或礁石，形成了小鱼拍岸的奇妙景观。在人们的印象中，鲸鱼这个海上的巨无霸似乎只游曳于四大洋，但实际上我国的黄海曾经出现过大型鱼类，就像鲸鱼成群结队凌空跨海的壮观场面。这种场面生物学家的解释是鲸鱼洄游，而渔家人则称之为龙冰过。这些大型鱼类据说还包括海豚。龙冰过是海上最瑰丽的景观之一，它们排列有序，或如一座山冈跃上浪尖，或如一艘潜艇钻入水底，一起一伏，配合默契。那穿波涛浪、鲲鹏展翅的磅礴阵势，那头顶喷水

排山倒海的冲天水柱，那如歌如啸、前呼后应的龙吟虎唱，活脱是一支训练有素、卫护海疆的铁甲舰队，叫人叹为观止。建筑文字记载的中国海面最后一次龙兵过，出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渤海海峡，古人称之为过龙兵，并将其与龙宫的兵丁相提并论，认为这些大鱼是龙宫的兵丁，结队出行是在海上巡逻，喷出的鲸鱼是炮鸣开道的前哨，大部队通过时劈开海面，展现出沉稳和庄重，给人们带来难以言说的心理体验。虽然是传说，但这些古老的传说已成为连接过去与现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

0: 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1: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5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 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

0: 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1: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2: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3: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4: 15-5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5: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7: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6: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接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8: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9: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0: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9: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1: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2: 请卸粮。
13: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 农机手曾润全。
14: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

0: 到几百亩。
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倒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0: 每一格大概两三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倒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2: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4: 全国近70%的城市群、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重塑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5: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7: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8: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9: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0: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9: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 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11: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但是如果传令呢，可能就是要一到两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9: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兴储能、居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6: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7: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12: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7: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12: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000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2: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 15%， 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3: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14: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13: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15: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地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6: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7: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的一个降温，其实内蒙古中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具体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16: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7: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将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6: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2: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6: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 1684.74 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 1500.5 万亩的任务。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做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20: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6: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6: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两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四十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

0: 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1: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2: OK,
1: let's go,
2: let's go.
3: OK, let's go。
4: 随身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大家好，我是张小白。在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如梦似幻的蜈支洲岛，开启一场浪漫的海岛之旅。蜈支洲岛，听名字有没有小伙伴感觉到好奇，它为啥叫这个名呢？挺古怪呀。相传啊，三亚的渔民出海打鱼，偶然间发现了这座小岛，因其形状酷似一种名为蜈支的海洋生物，故而得名。其实这东西就叫做海蜈蚣，听名字估计你就能够想象出它长啥样子了。现在跟随电波打开耳朵，一起踏上这趟蜈支洲岛的梦幻之旅吧。不管到哪里，交通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那么关于去蜈支洲的交通出行有一些小贴士，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蜈支洲岛呢是在海棠湾，从市中心开车过来大概是50分钟车程，导航的话呢直接定位蜈支洲岛售票处就可以了。进入景区的大拱门，往右前方走就看到游客通道了，从这里过完安检才到景区的售票处。景区的话实名制购票，来这里一定要把证件带上哦。1.2米到1.5米的儿童，60到69周岁的老人、学生都可以享受半价优惠。第一班船的话是早上的8点钟，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有一趟了。坐船呢2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岛上。如果晕船的朋友，坐船尾会更加平稳一些哦。坐船呢是会颠簸的，所以像孕妇、70岁以上行动不便的话，景区呢是暂时不接待的。
4: 踏上蜈支洲岛就像是走进了一个充满欢乐与刺激的游乐天堂，这里的游玩项目非常丰富，无论您是喜欢刺激冒险，还是想要享受惬意休闲，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需求，我们来听听怎么玩转蜈支洲岛。
6: 一、省钱快速打卡，单买个门票纯拍风景，上岛往左走，白沙滩、果冻海、灯塔、秋千、火烈鸟，私人定制取景地一路拍个够，主打来过，其他地方就不去了。二、深度观光游，买含门票加观光车加 City Walk 的豪华环岛套票，六个站点都可以上下车打卡拍照，无限游玩的时间。后山浪打礁石，风景绝美，巨出片，记得在山顶拿到明信片几张，可以免费换茶换沙滩糖衣哦。三、直奔海上项目，潜水、摩托艇、飞人玩遍海陆空，项目套票满500就可以走快速通道上岛，这里正规，明细清晰，玩得放心。
4: 年轻人来到蜈支洲岛，除了感受海岛的美丽风光，拍照打卡，海上娱乐项目那是必不可少。那么游玩套票怎么买划算，海上游玩项目怎么买更适合自己，一起来听听值回票价的游玩攻略。
7: 只玩海上项目就买海上动感套票，潜水和海上项目都想玩，两种选择。追求性价比，买去玩海岛嗨玩套票，预算充足，一步到位，买极限玩家套票。重点来了，景区的要求是所有游玩套票都需要至少提前一天预定才能玩，并且只要团购的项目满500就可以直接走快速通道，天气好的话还能看到漂亮的果冻海哦。
4: 潜水绝对是蜈支洲岛最不容错过的项目，穿上潜水服，背上氧气瓶，一头扎进清澈见底的海水里，仿佛踏入一个被施了魔法的魔幻水晶宫。你的脚下是洁白如银的沙滩，成群的小鱼像灵动的音符在其间穿梭嬉戏，五彩斑斓的珊瑚像海底的花园，那种和大海亲密接触的感觉一定会让人们终身难忘。那关于潜水的一些细节提示都有哪些呢？
8: 上岛玩潜水的是可以提前在舞蹈公众号上去预约教练，教练的照片、从业资格以及评价啊，在里面都有。另外，女生玩过潜水以后呢，在潜水大厅的2楼有化妆师啊，可以免费的进行补妆。岛上3种潜水的区别，珊瑚潜和探索潜呢，公共的潜点需要排队。探索潜呢是多了海边泳池进行专业的潜水培训， 豪华型呢则是一个小时教练一带一，不需要排队。
4: 听到这里，有没有小伙伴心里是这么想的？我是新手啊，我不敢潜水，我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是心里又洋溢。

0: 想的又跃跃欲试的，有没有人有这种纠结的感觉呢？那么对于新手来说，到底能不能潜水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网友的经验。
1: 不会游泳的也可以潜，不用担心。首先呢，确认自己的身体没有任何状况，小到感冒都不行。泳衣呢，建议穿简约款的，直接套在潜水服里面会很方便。下水前会先去泳池做水下训练，主要是教你耳压平衡和装备进水时的处理方法。等你学会了，就可以出发去潜水啦。下水前呢，一定要和你的摄影师沟通，想拍的角度和动作，最好有参考图。喂鱼的时候呢，不要把鱼食放在脸面前，拍出来根本看不到你自己。看了，潜水结束后，记得前三天不可以掏耳朵。
0: 好的，不管是拍照的细节提示，还是潜水之后的一些注意事项，都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另外还有一点提醒大家，潜水过后啊，当天最好不要乘坐飞机。所以说呢，您去蜈支洲岛如果安排潜水这个项目的话，一定要错开你飞往海南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最好是间隔一天的时间为好。在蜈支洲岛游玩，做好防晒，估计大家都会想到，我们就不必多说了，物理的、化学的等等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要合理安排您的游玩时间，提前计划好您的行程。如果不想太赶，是否要在岛上过夜，也要提前计划好，并且要提前预订好酒店，因为岛上的景点和游玩项目很多，如果玩项目加拍照打卡，一天的时间可能真的是有点赶，所以建议您提前规划好行程。另外在出行的时候还有一些小提示和提醒需要大家注意，一起来听。
1: 首先一定要选一个好天气出发，不然你是看不到果冻海，体验感天差地别。往返船票是135美人，上岛时间是8点到16点，一定要带好身份证，尽量早点上岛，不然干什么都要排队浪费时间。蜈支洲岛的物价呢是西岛的3到5倍，一根烤肠竟然要卖16，建议
2: 追求他的男孩很多。庞小丽过生日时，很多男女同学到家里来，带了生日小礼物一起玩。庞小丽中学毕业后在乡冷库上班，有一次乡宾馆经理问庞增林几个孩子都在干什么，听说庞增林的女儿在冷库工作，就说宾馆缺人，来这里得了，打扫个卫生什么的也行。庞小丽在宾馆上班，端茶倒水，举止端庄，彬彬有礼，乡领导见了就问这是谁家的闺女，知道是魏淑燕的女儿，哎呀，有其母必有其女，乡里正好缺打字员，就调去先干着。庞小丽工作兢兢业业，上下都很满意，几年后转正成为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如今魏淑燕的外孙女20岁，孙女15岁，孙子10岁，老两口多数时间在海洋岛居住，也有时候到县城大长山岛的儿子家住上一段时间，晚年生活很充实。渔村第九户原来是在银幕上放映，现在制成 DVD 可以在电脑上观看。影片里那些耄耋老人多已去世，那些缺牙豁嘴的孩子也已年过半百，女炮班的姐妹们也都进入老年行列，她们在银幕上留下青春影像弥足珍贵，值得永久回忆。而魏淑燕站在85加农炮旁，手举红旗指挥打炮的镜头，无论过去多少年多少代，再回头看还是堪称经典。
3: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阴有小雨转晴，局部有雾，风力增强，48小时晴见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强劲，后期降温明显。12日20时到13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日11时前后转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北风5级到6级，13日2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时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气温14到20度。13日20时到14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偏西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日11时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北风5级到6级，13日2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时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长山气温14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1度，广陆气温14到20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5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3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停航，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易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深入基层调研督导人大政协换届工作；大商集团董事局主席牛刚一行莅临长海县考察调研，进一步深化政企对接，细化合作路径，工商落地举措；长海县发布禁令，严禁向海域倾倒固体废弃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深入基层调研督导县镇人大政府换届工作，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形式了解换届工作推进情况，并就抓实抓细换届各环节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任务提出要求。王文伟指出，各镇要提高政治站位，绷紧思想之弦，扛起主体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换届各项工作，确保全过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王文伟要求要从严从实抓好换届各环节工作，确保程序规范、风清气正，要从源头把关，逐条甄别、逐项核查，精准界定代表身份类别，从源头上保证人选资格纯正、身份合规，要规范档案资料，坚持标准前置、自查前置、整改前置，确保换届档案资料完整规范、真实准确、闭环可控，要严格执行换届纪律规定，规范走好每一道法定程序，抓实每一个关键环节，确保换届工作全程平稳、规范有序，不出任何纰漏。王文伟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严明换届纪律，严把程序关口，严控风险隐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本轮

0: 换届各项任务，为全镇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组织保障和民主政治根基。记者任思良报道。10月11号，大商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牛刚、总裁刘晶一行莅临长海县考察调研，实地勘察重点片区，深入了解产业业态，进一步深化政企对接，细化合作路径，共商落地举措。长海县政府领导张胜祖、杨春辉、吴斌陪同调研。大商集团调研组一行先后考察了长海渔业加工区、中央商务区、景观景点、渔港码头及涉海企业和产业等关键点位，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听取长海县重大交通工程建设进展、重点片区规划布局、海洋产业发展滞效、文旅资源开发潜力等核心情况介绍。本次考察调研也是依托前期长海县赴大商集团座谈洽谈的成果落实。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祖对大商集团牛刚主席一行来长海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商集团长期关注支持长海发展表示感谢，并结合前期双向对接共识，全面介绍长海县当前发展态势与未来布局。张胜祖表示，希望双方以此次实地考察调研为契机，精准聚焦海鲜市场选址建设、海岛商业综合体开发运营、海洋牧场业态升级、特色文旅消费场景打造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层次精准化对接，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双向赋能，推动意向合作项目从座谈共识加速转向落地实操，助力海岛商贸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升级。牛刚充分肯定了长海县高质量发展成效与独特禀赋资源。他表示，长海生态环境优良，海洋资源富集，文旅潜力巨大，依托长海大桥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海岛即将迈入跨越式突破发展的全新阶段，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他认为，长海要以高端规划为引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北方魅力海岛，立足长海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大商集团将精准贴合长海发展定位和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化合作思路，优化合作方案，坐实项目论证，聚焦高端商贸升级、海珍品品牌运营、文旅深度融合等重点领域，积极探索适配海岛发展的特色商业运营模式，稳步推动各项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全力赋能长海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黎万婷报道。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防治海洋污染损害。近日，长海县发布公告，严禁未经批准向管辖海域倾倒贝壳、建筑垃圾、袋装土、养殖垃圾及橡胶塑料制品等固体废弃物，违者将处以20万至200万元罚款，并进行暂扣或吊销倾倒许可证、扣押船舶的处理，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同时要求各镇及相关部门联动巡查源头管控，人工鱼礁投放必须经审批，取得海域使用权并完成环评，严禁擅自进行人工鱼礁投放活动。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海外版刊发一名摄影师的海底烛光之旅的撰文和视频，聚焦水下摄影师在獐子岛海域探索北纬39度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隐秘。文章赞誉在中国东北獐子岛周边的海面之下的生物多样性，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常年奔赴深海，记录着这片少有人亲眼得见的隐秘海洋世界。跟随新华社的视角，透过吴立新的镜头，一同见证这些影像如何助力科研发展，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拉近人类与大自然的连结。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 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模式，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印发《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基础上，首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四小管理体系。条例明确，对四小作坊、餐饮、食杂店实行许可管理，许可和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两个办法自2026年10月8号起施行。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各位好，这里是文旅中国，欢迎各位。山东啊，是个山川跟海洋相拥、河湖交汇的省份。在山东啊，这个辽阔的地域跟丰富的食材，共同孕育了餐桌上的美味。像酱鱼的醇厚、煎饼的香脆、海鲜的鲜美、打卤的浓郁，这些就地取材、独具特色的家常美食，在品尝的瞬间便化作家乡的记忆，令人难以忘怀。首先说青岛啊，青岛海鲜的品种那多得数不清，但如果说开春里的头一鲜，那不少人会为梭鱼投一票。那立春这个时节之后，冰化了，活蹦乱跳的梭鱼扭动着身体，引起了顾客的注意，那任谁也忍不住想买一条尝尝鲜。其实刚休眠醒来的梭鱼啊，会在冰雪初融的时候，它游回到温暖的近海岸。这时候的梭鱼呢，还没怎么吃东西，肚子里的杂物少，吃起来它不会有泥腥味儿，肉质肥美，鲜美异常。这个时候的梭鱼啊，那绝对是春回大地的第一口美味。随着天气的变暖，梭鱼呢会在泥沙里吃东西啊，装了一肚子泥沙以后呢，这个泥腥味也大，所以想要吃到口感鲜美、没有异味的梭鱼，开春就是黄金时间。过了这段时间，梭鱼的品质和鲜味呢就会下降，特别啊是说这个五一以后，您再捕捉这个梭鱼，肉质就松软了，所以有说就六月梭臭满锅。梭鱼呢在咱们国家沿海呢都有分布，大部分呢是在这个浅海或者河口咸淡水的交界处，平常啊它主要吃的就是河底这一些小型的动植物和硅藻，还包括像微生物啊等等。这冬季啊海水温度比较低，梭鱼呢会到这个深水越冬，过冬的时候梭鱼它吃东西不多，开春以后呢水温上升，它就游到这个近岸的海湾河口附近。那四月下旬到五月份，梭鱼呢

0: 会在近海产卵和生长。这个鱼的味道非常鲜美啊，有很多养生保健的功效。鱼肉呢不仅高蛋白，还富含维生素 E、钙、磷、铁等等，具有温补益气的功效。
1: 立春过后，河滨开化，万物复苏。靠海吃海，在海上讨生活的人们又开始忙。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老年人肩关节疼，就以为是肩周炎，按五十肩来对待，加紧锻炼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肩关节疼不一定都是肩周炎。由于肩痛就诊的人当中，肩袖撕裂的比例高于肩周炎。与肩周炎的治疗和锻炼方法不同，肩袖撕裂这种情况不提倡随意进行运动锻炼。所以您如果有肩关节疼，一定要及时就医，不能自以为然，应该请专业的医生诊断清楚，再对症治疗。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生活当中保持室内适宜的湿度很重要，适宜的环境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流感病毒的存活。如果空气过于干燥，这对我们的呼吸道是非常不利的。空气干燥的环境里往往会尘土飞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些病毒细菌就很容易生长繁殖。病毒和细菌常吸附在比它们大数倍的浮尘之上，浮尘呢，通过呼吸进入人体，长期积累就容易导致呼吸系统严重病变，从而引发呼吸道感染。所以当我们在室内工作和生活的时候，应该尽量的保证房间的湿度，可以利用加湿器、滤纸或者放置一些水来改善空气的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萧感感这位朋友，他留言说想要听《平凡的一天》。他的留言里这样写道，说心里话，这首歌初听时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失望的，因为一开始并没有惊艳到我，但是反反复复以后觉得越听越有韵味，越听越着迷，这也许就是毛毛的魅力吧。平凡但不平庸，没有锋芒但却有光芒。一起来听《平凡的一天》。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朝暮知道影心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言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人才辈出的朝代，尤其在仁宗时期达到高峰，被史学家称为群星璀璨的时代。这些人才在政治、军事、文艺、史学、思想、科学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宋朝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作为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王安石不仅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变法改革家，更是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以推行熙宁变法著称，试图通过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的改革来振兴国家，同时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当然，王安石的政治腾飞来源于时任宰相文彦博的力荐。在文彦博的眼中，王安石是一个恬退淡泊名利的优秀青年，因此他决定将其破格提拔，端正官场风气。文彦博是一位大政治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三帖卷是他现存于大陆的唯一一件墨宝。三帖卷又名三札卷，包含护藏帖、御差帖、汴河帖，共312字，均作于其在河南府任职时。与很多书法作品不同，此三帖最初并非艺术品，而是具有实用价值的工读批语。三帖之中，汴河帖字数最多，信息量也最大。该帖为行书，共21行，字如核桃大小，书写于两张拼接的纸上。其内容是一份关于处理汴河航运与城市供水矛盾的官方牒文批复。批复内容大意是同意暂停落水入城，但是考虑到正是城内磨胶时，如没有水将耽误大事，因此他下令仅封闭伊水两岸的小水口，主流禁止用作他途，全力用来磨胶。所谓磨胶，即用磨碾被炒焦的小麦，这是制作酒曲的重要环节之一。宋朝酒税是朝廷重要的税收之一，甚至可以超过全年总收入的七分之一，因此磨胶为年纪事大。汴河帖后有历代提拔，包括宋代米友仁、向水，清代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逸。米友仁即米芾之子，提拔从一个书法世家的角度表达了对文彦博书法的敬佩与赞赏。向水为宋代著名收藏家，他的书画收藏多来自秦桧，因此卷上齐缝处有秦氏小印。向家败落之后，收藏又多流入贾似道之手，汴河帖上有贾似道图书等印章。到了明代，该帖被黄麟收藏，黄麟官至锦衣卫指挥使，入清之后经叶公绰、成亲王永兴、荣郡王绵逸及完颜景贤的收藏，最终流传到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王南平之手。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香港市场出售部分藏品，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对此高度重视，指派文物鉴定名家徐森玉之子、长期任职香港银行界的徐伯娇全力争取。
徐伯娇对文彦博三帖卷极为看重。

认为文彦博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此卷当时作价 3.5 万港元，最终在郑振铎的鼎力支持下，三铁卷回归祖国，入藏故宫博物院。在文彦博的利剑下，王安石如彗星般崛起。这个激进的青年权贵与保守的老牌政治家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政争。王安石的青苗法推出后，刚直且向三朝立二帝的韩琦赤膊上阵，他向神宗连上两书，极大动摇了神宗对青苗法的信心，惹得王安石亲自下场捉刀，以制治三司条例司名义向全国各级政府下达了檄文驳韩琦书。这份奏书以雕版印刷形式大规模传播。面对国家机器，韩琦虽然非常愤怒，但也无济于事。韩琦一生刚强耿直，傲气凛然，因此他的书法端正宏大，古丽壮伟。正如现藏贵州博物馆的韩琦唯一传世墨宝《楷书札卷》，《楷书札卷》为纸本，纵33厘米，横851厘米，主体为信素帖和寻日帖，后有元清两朝13段题跋。信素帖为韩琦致欧阳修的信，约作于嘉佑八年，内容是感谢好友欧阳修为自己所撰《襄州咒锦堂》一文，全文15行150余字，除少数几字漫画不清之外，基本清晰可辨，书法端正，古丽壮伟，得颜真卿颜氏家庙碑神韵，无一笔苟且，属于典型的儒家学者之字。寻日帖与信素帖的素签刚好相反，用粉签纸几乎粉末剥落，漫画严重，除了仅存几字之外，基本无法辨认。从现存文字来看，书法多极苍劲端紧，全学严体。关于此帖流传，由原初人蔡景行跋内容可知。该帖由萧侯转赠送给韩承之。跋中的萧侯名石抹祭祖，石抹氏先祖为大辽望族庶律氏，今灭辽之后命改姓为石抹，汉姓为萧。石抹祭祖继承父职，镇守台婺处三州之地，宣赫一时。而受赠人韩承之为台州人，曾任松江府教授，是韩琦后裔。元代的九位题跋者基本都是应韩承之之邀而写。自元代之后，近300年时间里，再无任何人在卷后留下任何墨迹。到了清初，书画鉴赏家与收藏家高士奇在北京购入此帖，题跋称复得中献一迹，喜不自胜。高士死后，藏品大多流入王洪绪之手。王洪绪及其后人曾多次向清宫进献书画珍藏，此帖流入清宫，帖上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印。清朝灭亡之后，逊帝溥仪以赏赐之名将此卷交给其弟溥杰携带出宫。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被存入伪满皇宫中的小白楼。小白楼哄抢案发生之后，国民党黑龙江省民政厅厅长刘石范在古董商手中购得此帖。1949年，刘石范携卷逃往贵阳，被当地人民政府逮捕，此卷也被没收。1964年，由贵阳市政府交付贵州省博物馆，成为为数不多的藏于地方博物馆的清宫旧藏珍品书画。我们接着再来说说王安石。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拗相公王安石最广为人知的新政口号。他只相信德君行道，但皇帝的信任动摇时，孤臣就只有败走政坛了。

熙宁九年再次辞相之后，王安石独卧中山精研佛典，谁也不会想到纵横大宋政坛的王安石留于后世的唯一一幅长篇书法竟然会是行楷楞严经旨要卷。该卷现藏上海博物馆，作于元丰八年，长119厘米，纵 29.9 厘米，经文共计72行，字体用小行书。全卷纸本拼接两次，隔水采用云凤鸟纹绫装裱，极其精美。因一生政治成就所掩盖，王安石的书法不为人知，他的字有斜锋急雨的特点，在楞严经旨要卷中这种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字体架构疏阔，长横长撇频繁出现，仿佛有人在书卷上纵横长枪大戟，甚至他写字似乎连蘸墨都嫌浪费时间，因此每次蘸墨都不待墨水浸透笔端就赶紧落笔书写，全卷字枯且淡，虽是书佛经却无散淡之气，这一特点很多人嗤之以鼻，轻一点的是调侃，重一点的便是以字如其人为说辞，在书风与人品之间建立关联，进行人身攻击。不过书法大家黄庭坚对王安石书法却评价极高，称其书法奇古，神采飞扬，好比高人盛世。虽然敝衣败履，但走在大车四马之间而目光炯炯，超凡脱俗。张邦基也称赞王安石书法清静峭拔，飘飘不凡。从题跋和印章可知，楞严经旨要卷在元末明初流入苏州名士陈维寅手中，前有陈寅之印等，陈氏与元四家中的倪瓒、王蒙等人较好，卷后王蒙题跋很有可能是题于陈氏家中。此卷明代中期被有明第一大收藏家之称的项元变收藏，项家衰败之后，安琪收入其大部分藏品。明末清兴，此卷被浙西词派先驱曹荣收藏。1985年，该卷由收藏家王南平、房淑烟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王安石被打倒之后，虽新政曾一度复活，却一直是起起伏伏，直到蔡京上位才摆平了所有人，开启了北宋的后变法时期。这位蔡京，他的弟弟蔡卞就是王安石的女婿，而蔡京的最大支持者就是历代帝王中艺术成就最高的宋徽宗赵佶。赵佶善书法，学唐人薛稷、薛曜兄弟而加以创新，独创瘦金体，传世作品较多，在中国书法史中别开生面。其草书也相当出彩，流动奔放却又不失规矩，但流传极少，除上海博物馆略水燕右扇上的14字题跋，就只有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草书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作于宣和四年，黄草188行，1000字，可谓举世无双。但是此卷流传颇不清晰，前后皆无题跋，可能与泥金云龙纹笺纸的不易拼接有关。印章仅有乾隆、嘉庆、宣统内府朱印，因此在进入清宫内府之前，究竟如何流传，难以直接回答。不同于楷书中颜筋柳骨、欧镜照肉的百花齐放，草书流派相当单一，要么学王羲之，要么学张旭、怀素。两宋草书皆宗法张旭、怀素，赵佶也不例外。其宣和内府之中藏有怀素千字文四轴，可供其临摹学习，因此下笔便是怀素家法也不足为奇。此卷草书千字文笔走龙蛇，数丈之字一气呵成，几乎没有败笔存在，被赞之为如藤原过树，一球得水，飞鸟出林，惊蛇入草，可见

其万力雄健，底蕴深厚。全文最后又召集著名的画家天下一人，这在著名的瑞鹤图、芙蓉锦鸡图中也能见到。简单四笔，却可表达字意连贯且彰显自身身份的暗语，赵佶的艺术天赋在寥寥数笔当中显露无遗。如果说帝王将相之书的珍贵性是由于其政治维度和历史维度的话，那么文人墨客的书法则几乎完全由艺术维度构成。说到宋代书法，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堪称书中之王。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并没有列苏轼专项，但是怎么会有人能拒绝苏轼呢？因此在林波自书诗卷中，苏轼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林波是北宋前期的隐逸诗人，自书诗卷是他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五首诗，纵32厘米，横302.6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为林波现存唯一一幅长篇巨制。这幅作品写于仁宗天圣元年，林波时年57岁，其书体瘦劲秀逸，笔法厚重，风致绰约。后有苏轼书七言古诗一首，没有年款，据考证可能是元佑4-5年间，苏轼大概54岁第二次到杭州做官时所书。此书藏锋敛恶，姿媚可爱，是罕见的苏轼传世佳作之一。这两段名人书法相映生辉，珠联璧合，实为难得的珍宝。东坡题跋不仅具有极高文物价值，也通过本人极高的书法造诣对林波的书法做了客观的评价。苏轼称赞林波书法为诗如冬野不言寒，书似流苔姹手肉。这句话中的冬野指的是唐代诗人孟郊，流苔则是北宋书法家李建中。李建中在宋初虽号称能书，但是在后人看来他终生热衷功名，因此书法俗气。书似流苔则遗憾其未能脱李氏窠臼，但又暗示其姹手肉，即筋骨内敛，瘦硬有骨力，少了李氏书法的谄媚之态。林波自书诗卷流传并不明晰，苏轼之后有多处寄扬文府朱文印章，还有被乾隆拾取宝籍和著名书画鉴定大师杨仁凯认为为元朝窠臼司之印。进入明朝则有明代后七子之首王士珍与其弟王士茂提拔，可知此手卷曾被兄弟二人收藏。明末清初，据古玩商人吴其珍书画记记载，此卷藏在西南吴氏手中。康熙57年，此卷传到王洪绪手中，上有其长篇题跋，并有多枚印章。据墨园会官续编王洪绪之后，此书被大盐商安琪收藏，安氏藏品后多进入清宫内府。据乾隆的亲笔题跋，丁丑难寻，适得处世诗帖，可知乾隆得于1757年，上有多枚清宫印章，后从伪满皇宫小白楼流出，不知所踪。直到1952年，杨仁凯受东北博物馆委托到长春调查小白楼被盗文物，在原伪满法官刘国贤处征集到了这件赃物，此卷才得以回归故宫。那么在宋四家中，除了苏轼的丰腴跌宕，黄庭坚、米芾、蔡襄等人的书法是如何体现长腔大戟、洒脱多变、端庄温婉等不同风格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独特的文物价值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
原作者李银奇，感谢各位的收听。

0: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宋朝在思想、文学、艺术、科技等领域形成了多元繁荣的格局。就书法而言，宋代书法强调意境和个性的表达，形成了独特的上意书风，与唐代上法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尤其是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代表的宋四家，他们的书法作品在个性化、风格化上达到了高峰，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国家文物局公布的195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就有12件国宝级宋代书法及书籍文物，用千年岁月沧桑讲述着那个时代的风华故事。那么文彦博、王安石、韩琦等人的书法作品是如何彰显他们的个人魅力的？宋徽宗的草书千字文为何被誉为书法史上的第一神品呢？苏轼的风雨跌宕，黄庭坚的长枪大戟，米芾的洒脱多变，蔡襄的端庄温婉是如何构成宋代书法璀璨星空的？目前存世的宋刻本又是如何展示其文物价值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文物中的宋代墨宝与宋版书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宋代书法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为代表，堪称书中之王。其中苏轼的书法在《林波自书诗卷》中，以一种配角压倒主角的方式挥洒着自己横压一世的才华。谈及苏轼的书法，就不得不提一弟子、一朋友、一正友的黄庭坚。黄庭坚对苏轼书法是相当敬佩的，曾在苏轼《寒食帖》上提拔：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黄庭坚好佛，世人皆知，他原常埋入书法，开创了草书新气象，最典型的即朱上作帖，这是他为友人李任道抄录的五代金陵僧人文艺的语录。此书仿效怀素《狂草体》，笔意纵横，气势苍浑雄伟，字法奇荡，如马脱缰，无所拘束，尤其能显示出书者悬腕射锋运笔的高超书艺，体现了黄庭坚大彻大悟之后的最高水平。北宋被金灭亡时，宣和内府的书画名帖被金人劫掠一空，高宗赵构因自身爱好及构建文化正统的政治需要，下大力气收藏古帖。此书被赵构收藏，上有内府书印和绍兴前印。南宋末年，贾似道当权，其人酷爱收藏，即使是大内所藏，他也往往祈请得知。上有他著名的《月生朱文葫芦印》。贾似道败亡后，此帖在元朝流传不明。据帖上的微塑私印可知，元末曾流入文豪微塑手中。明代中期，南京太仆少卿李应珍收藏此书，上有李应珍印、珍伯父等多枚私人收藏印。李应珍为书法大家，文征明和其婿祝枝山曾从其学书。文征明次子文嘉编《前山堂书画记》，称祝枝山书法多出自朱上作帖，可见其传承。 从李翟流出之后，经明代华夏、周亮公、清代孙承泽、王洪绪建藏，归入乾隆内府，上有多枚清宫玺印。清朝灭亡后，从内府流出，被张伯驹收藏。1956年，张伯驹将其与《陆机平复帖》、《杜牧张好好卷》、《蔡襄行书自书》等国宝级文物一起捐给了国家。朱上作帖随后被调拨至故宫博物院收藏至今。如果说黄庭坚是顿悟派，那米芾则绝对是既可近乎道的典范。不同于黄庭坚的临帖不像，米芾天分极高，号称收六朝汉末赋在笔端。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调西诗是见证米芾书法特色的名作。元佑三年，米芾时年38岁，游历苏州、无锡，并在造访无锡之前写下此卷。全卷35行，共394字，用笔中锋直下，浓纤兼出，纵横恣肆。此时的米芾正处于未能成家到始自成家的过渡期，锋强振马，风格明显，落笔迅疾如隼，转折之处运动如风，正锋、侧锋、藏锋、陆锋信手拈来，运转如意，且多有出人意料之笔。调西诗写成之后，被收入高宗内府，上有绍兴连珠小玺，并有瑞思殿九叠篆珠纹印。赵构对米芾书法极为欣赏，下大功夫临摹米氏。元朝时，该帖被鲜于书建藏。鲜于书对变乱古法的米芾书法并不欣赏，曾嘲笑却笑南宫米夫子一生辛苦读何书，在此帖中有建藏印而无题跋。明代经杨士奇陆水村收藏，陆水村请李东阳在其手撰书《米南宫诗汉》并题记，最后进入了向元变天籁阁中。向元变在卷尾题跋。清朝经梁清标收藏之后，进入了乾隆内府，并被刻入三希堂法帖。清末被溥仪挟至长春，后流落民间，不知所踪。直到1963年，调西诗才重现人间。那年四月某天中午，北京荣宝斋的门店里来了一位外地的年轻人，携带着一件布包裹，里面是乱作一团的破纸条。店铺经理简单鉴定之后，当即去后院叫醒正在午睡的书画鉴定专家杨仁凯。杨仁凯可谓见多识广，他在这一堆破纸当中还原出37件书画作品，其中有8件宋元作品，最为珍贵的莫过于米芾的调西诗。通过碎片缀合，全卷仅损8字，可惜李东阳卷首篆书和向元变卷尾题跋丢失。调西诗使用的是楚皮纸，坚韧厚实，耐折耐磨，这也是该卷能够浴火重生的重要原因。无论是苏东坡、黄庭坚还是米芾，三人似乎都是才气型艺术家，伴随着他们的多是奇闻异事、文采风流，但是宋四家中的最后一位蔡襄则宛然是忠厚长者。蔡襄出身贫寒，于宋仁宗天圣八年登进士及第，后来成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茶学家。他的行书、自书诗现藏故宫博物院，作于皇佑二年，是纸本长卷墨书，纵 28.2 厘米，横 221.2 厘米，录诗11首，74行，共884字，名为行书，实则楷、行、草多种字体兼备，表现了蔡襄书法的纯熟。皇佑二年，38岁的蔡襄从福州一路北行，历时半年多，沿途歌咏不断，作自书诗。这幅

诗卷有历代题跋，最珍贵者为欧阳修及杨时的字。在第三首诗《题龙寄僧居士》题目之下，有欧阳修手书，此一篇极有古人风格的赞誉。蔡襄与欧阳修并称欧蔡，同时出现在一幅作品之中，可谓珍贵无匹。这一点在杨时的题跋中也进行了着重的强调。片言寸简落笔人珍藏之，以为宝玩。旷盈轴之多而兼有二公之手则乎？文人下笔便已是书中人。追封吴国公，被称为闽学鼻祖的北宋大儒杨时的题跋，字体端庄，格式严谨，宋代的三英荟萃，造就了一代国宝。关于这幅手卷的流传，则更具传奇色彩。手卷上有贾似道的三枚印章，分别为贾似道印、玉生、贾似道图书子子孙孙永保之。据陈朴敬题跋可推知，元末明初文人陈彦高曾收藏该手卷，后来又被其同乡管讷所有。卷中管颜之印及其子管颜之所前。随后一则题跋来自胡翠中，是管讷的同僚，任奉义大夫楚府右长史。之后数百年内未知其流传情况。明末清初再次出现了梁清标印和毕沅的《吴中经训堂》的印章和记载。据吴其真书画记，毕沅死后，家族受和珅案牵连，作罪抄家，此卷流入内府。直到辛亥革命爆发，手卷被太监偷盗出卖，最终辗转流入张伯驹手中，后捐献给国家。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除了上述国宝级宋代书法，还有西岳华山庙碑拓本、梵文正宫文集、开宝藏等书籍文物。拓本是用纸仅附在碑碣或金石等器物的文字或花纹上，用墨或其他颜色打出其文字图形来的印制品。这种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能够将厚重传播不便的碑刻转化为下真迹一等的轻便复制品，为碑刻信息及艺术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西岳华山庙碑册华阴本就是拓本艺术的巅峰。拓本采用简表装，共38页，每页三行，行六字，长 22.25 厘米，横 12.8 厘米。原碑立于东汉延熙八年，字体为隶书。现存西岳华山庙碑拓本共四种：宋拓长元本、宋拓华阴本、明初拓四明本、宋拓小玲珑山馆本。除拓于明初的四明本为整装挂轴式之外，其余三种宋拓全部是简表式。在史料中，华阴本曾收藏在华阴东照商、东印商兄弟的墨庄楼，后归华阴郭宗昌所有。碑册后有郭氏天启三年题跋，书法秀丽纯雅，有二王之风。郭宗昌是明末清初的金石学大家，著有《金石史》一书。郭氏之后归华阴王弘传，王弘传精鉴金石书画，居住于华山之下，得到此帖之后，曾邀请当时首屈一指的学者顾炎武进行了长篇考证，考证文字留存于顾氏《金石文字集》中。到了乾隆年间，上海黄文莲得碑册于安徽歙县，后皇室转赠大清诸君，朱氏后人于道光年间欲出售此册。刚升任广西巡抚的梁章钜酷爱金石，听闻此事，斥巨资从粤东洋商处虎口夺石。由于本次交易花费巨大，被人告发至道光皇帝处，所幸皇帝不予追究，让梁氏劫后余生。1907年之前，此碑册归时任两江总督端方所有。
端方是华山碑拓本收藏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他还收集了华山碑拓本中的长元本和四明本，

1911年11月，官方入川镇压保路运动，因军队哗变被杀。民国建立之后，其子端继先大量变卖端方收藏，此碑册因此散落民间，被银行家吴乃琛购入。直到1959年，此碑册才最终入藏故宫博物院。用于拓本的传拓技术，虽然能将厚重金石上的信息转化为轻薄的纸片，但是中国传统的信息载体毕竟是书本。只有雕版印刷真正普及之后，中国历史才迎来了知识大爆炸的时期。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起源于唐。

剂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

0: 你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忠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3: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5: 今天请听第6集《孤军北上》。听众朋友，我是记者赵敏，我现在是在河南省方城县独树镇的七里岗上。在我的身后，红25军独树镇战斗纪念碑如同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苍穹。碑上的浮雕和碑文真实还原了当年那场短兵相接、空前危急的惨烈战斗。那是1934年11月26号，风雪肆虐，天寒地冻，红25军在此地

0: 遭遇了敌军骑兵的突袭，当时将士们饥寒交迫，身陷重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杀，刀光卷着血泥，枪声混着怒吼，他们硬是凭着一腔热血杀出一条生路。
1: 在波澜壮阔的长征画卷中，红二十五军是一支特殊的红色劲旅，这支队伍出发时不足3000人，漫漫长征路上他们孤军远征，既无友军策应，也无后方补给，却创造了多项奇迹。他们是唯一在长征途中兵力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队伍，也是唯一在转战途中成功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更是最先抵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的北上开路先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2: 红二十五军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的留守部队，队伍里大多数是红军烈士的遗孤和家属，这些青少年战士靠着铁脚板翻山涉水长途奔袭，一是敢打硬仗，他们经常被敌人包围却能够绝境逆袭突出重围，第二就是讲政治顾大局，他们长期和中央失去联络，全靠缴获的报纸交通员传递消息，自主判断形势，主动策应主力红军。
1: 在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之前，红二十五军的官兵已经在鄂豫皖苏区艰苦斗争了近2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屡次遭到国民党军毁灭性的围剿，人力物力财力几乎耗尽。1934年11月11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省光山县花山寨召开会议，根据中央的指示研究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立即实施战略转移，部队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初步计划转战到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3: 花山寨会议解决了红二十五军走不走、往哪里走、怎么走这三大关键问题，为战略转移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还确定了由陈志华担任军长、吴怀先担任军政委、徐海东担任副军长的三人领导核心，为这场艰苦卓绝的孤军远征筑牢了决策的根基。
1: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2900多名官兵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大别山区的父老乡亲，由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向河南、湖北两省交界的桐柏山地区进发。队伍刚刚出发，就遭遇到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官兵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作风，先是在朱塘店击退敌军的进攻，随后昼夜急行军200多里，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成功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直插山高林密的桐柏山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进入桐柏山区以后啊，大家发现这个地方靠近平汉铁路和汉水，战略回旋的空间十分狭小，不利于部队集中作战，而国民党军的多支部队正从四面八方向这里合围，于是省委和军领导决定调转方向，向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挺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遭遇战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
1: 1934年11月26日河南方城县独墅镇一带突然风雪交加，气温骤降，能见度不足几米，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红二十五军的将士顶风冒雪艰难前行。当队伍行进到一片开阔的原野时， 早已经埋伏在那里的

0: 反击，一面抽出一把大刀，振臂高呼：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话音未落，他就冒着敌人的密集的火力，奋不顾身的第一个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惨烈的白刃格斗。
1: 共产党员跟我来，这激昂的声音震撼着每个战士的心，顿时战士们热血沸腾，勇气倍增，冲上前去与敌人展开肉搏。刺刀折断了就用枪托砸，武器坏了就抱住敌人扭打。激战中，政委吴焕先腿部中弹，血流不止，敌人见势蜂拥而上，千钧一发之际，身旁的战友以身为盾，挥舞大刀，拼死救出了吴焕先。最终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硬是在敌人数万步骑兵的刚愎合围中杀出重围，书写了一场以弱胜强、绝境逆袭的战场传奇。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这场血战不仅保住了红二十五军这支革命火种，也为后续孤军北上、接应中央红军奠定了重要根基。而带领这支少年铁军绝境不败、屡创奇迹的是，可是一打仗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就是他们率领了这支英雄。可是一打仗都是身先士卒、勇猛无畏，就是他们率领了这支英雄的部队一路北上。
1: 突破了独树镇的死亡封锁后，英勇的红二十五军官兵终于进入地处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这里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地方反动势力盘根错节，根本不具备建立根据地的条件。部队当机立断，决定继续向陕西南部山区挺进，千里转战，危险重重。当时蒋介石为了防堵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早就派兵控制了所有道路，严密布防，企图堵截歼灭红军。但是当地百姓把红军当亲人，主动传递情报，充当向导，运送粮草，转移伤员，用最质朴的方式全力支援这支红军队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在河南通往陕西的五里川、朱阳关一带，国民党早就布下了重兵，把守要道。一位名叫陈廷贤的年轻货郎，亲身感受到红军优良作风之后，深受感动，他主动告诉红军，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深山密道，可以绕过关隘进入陕西。在他的带领下，红二十五军在深山峡谷中秘密行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敌人包围圈，顺利进入陕西境内。
1: 进入陕西境内后，红二十五军官兵与迎面堵截的陕西军队一部展开激烈战斗，在消灭敌人后，于1934年12月9日到达陕西洛南县的余家河镇宿营。第二天，鄂豫皖省委就在镇上的一家中药铺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鄂豫陕省委，着手规划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正在进行时，国民党军突然来袭，余家河战斗骤然打响。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3: 鄂豫陕省委立即中断会议，进入阵地指挥战斗。副军长徐海东亲自率领223团发起冲锋，这一仗从军长到炊事员全员参战。当时漫山遍野杀声震天，步枪、机关枪对射，一颗颗手榴弹轰然炸响。激战中啊，一颗子弹击中徐海东的头部，从左眼底射入，穿透颅骨，从后颈穿出。军长陈子华也身负重伤。
1: 此后，红二十五军官兵

0: 在政委吴焕先的指挥下，英勇反击，殊死奋战，以刺刀手榴弹反复冲杀20余次，最终击溃了敌军主力。这场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歼图谋，为鄂豫陕根据地的建设赢得了相对稳定的环境。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7月，红25军官兵活跃在湖北、河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短短数月时间，一个覆盖近50万人口、拥有90多万亩耕地的红色根据地基本形成。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对于红25军自身的发展壮大，以及后来配合红军主力北上陕甘，建立西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面对国民党军两次大规模围剿，红25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后取得镜子关、袁家沟口伏击战等战斗的胜利，歼敌数千人，缴获了大量精良武器。同时呢，他们积极扩红，部队的兵力从出发时的2900多人发展到了3700多人，成为长征中唯一实现兵力增长的红军队伍。
0: 从1934年11月长征出发起，由于没有电台，红25军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但全体将士的心始终向着中央。而当时的大公报却无意间成为连接中央红军与红25军的特殊纽带。红25军和中央红军两支革命力量常常在大公报上看到彼此的消息。1935年7月，红25军领导从缴获的报纸和交通员口中得知一个重要消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西部会师，即将北上陕甘地区，而蒋介石正在调集重兵，企图围追堵截中央红军。这时候是固守来之不易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还是再度远征前去策应中央？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1935年7月15日，鄂豫陕省委召开丰峪口紧急会议，做出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决定，就是主动放弃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再次踏上漫漫征途，去迎接党中央。军政委吴焕先当时在动员大会上讲了一番话，他说啊，现在我们就像一枚攻过河的竹子，只能朝前进攻，不能后退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贡献自己的一切。
0: 1935年7月16日，红25军主力从陕西蓝田丰峪口出征，冒着大雨沿秦岭南路长驱直入，一路势如破竹。部队先是向西开展西征行动，攻克奉县等地，之后又从俘获的国民党少将参议的文件和大公报上获悉，中央红军正在过草地北上，而国民党正向陕甘边集结大批兵力。军事专家董宝存：
2: 为了分担中央红军的压力，红二十五军当时随即就调整方向，全力北上，先后攻占了两当县城，天水县城的北关，还有庆安县城，竟通卫逼近静宁县城。他们同时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叫西兰公路，就是西安到兰州的公路。红二十五军呢，会师东进，不断的袭扰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空间，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迅速调集重兵对红二十五军封锁围剿。
0: 1935年8月21日，甘肃金川县的王母公园，也就是四 河村一带，暴雨倾盆，天地混沌。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正站在泥泞湿滑的瑞河岸边，顶着瓢泼大雨指挥部队分批渡河。突然山洪爆发，河水瞬间猛涨，浊浪翻滚咆哮。这时候先头部队已经抢渡到了南岸，但滞留北岸的后卫部队和伤病员却被湍急的河水死死困住。就在这时，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第35师104旅208团1000多人，在一个连的骑兵配合下，向滞留北岸的红25军官兵发起突袭。军事专家董宝存：
2: 就在这个危急关头啊，吴焕先政委挺身而出，带领的交通队和学兵连一共100多人，从侧面向敌军发起了猛烈进攻。在暴雨当中，他高喊着：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绝不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就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吴焕先，他倒在了滂沱大雨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
0: 政委牺牲了，一声凄厉的呐喊传遍整个阵地，红二十五军将士悲痛不已，泪水或者雨水化作冲天的怒吼：为吴政委报仇！他们奋不顾身冲向敌阵，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经过半天时间的激战，全歼来犯之敌，击毙了敌团长马开基。当天夜里，副军长徐海东亲手为并肩作战的亲密战友吴焕先擦去脸上的血污和泥水，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把他掩埋在陇东高原。这位红二十五军的杰出领导人就这样永远地长眠在北上迎接党中央的征途上。军事专家董宝存：
2: 吴焕先政委啊，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创始人，他一生啊冲锋在前，爱兵如子，在长征途中面对伤病员，吴焕先总是郑重的承诺，哪怕是最后一个人我也都得带上。有一个叫张波的战士负伤以后，裹着弹衣的寒风中瑟瑟发抖，吴焕先呢当时就把自己的毛毯披在了这个战士身上。
0: 英雄已逝，壮志长存，红二十五军全体将士强忍悲痛，把仇恨与思念化为前行的力量，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1935年9月15日，在陕西省延川县的永平镇，历经十个月血火征程的红二十五军与陕甘苏区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终于胜利会师了。战友们紧紧相拥，欢呼声响彻山谷。国防大学教授刘波说，红二十五军的到来不仅带来会师的喜悦，还带来了大批精良的武器装备和弹药，极大地提升了陕北红军的战斗力。
3: 后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三支部队啊，就编为红十五军团，并且先后发起了崂山、榆林桥等多场战役，连战连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空军的围剿，壮大了陕北革命空军的军事力量，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北上陕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0: 1935年10月，经过一年殊死战斗，克服无数艰难险阻的中央红军胜利抵达了陕北吴起镇。11月初，在陕西省甘泉县的象鼻子湾，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正式扎根西北。会师之初，中央红军物资极度匮乏，数千将士缺衣少食。毛主席亲自向徐海东借2500元以解燃眉之急。徐海东立即从部队仅剩的7000元家底中拿出5000元支援中央红军，同时还送去大批武器、棉衣等物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4: 徐海东当时说，中央红军刚到陕北， 困难比我们大得多，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啊。多年之后，毛主席依旧感念这份雪中送炭的情谊，曾深情地指出，中央红军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是徐海东借的5000元钱帮了革命的大忙。1969年，毛主席还对人们说，如果没有徐海东同志率领的红二十五军先到陕北，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就没有我们中央红军的立足之地。徐海东同志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0: 万里转战，百战成钢，孤军北上，初心如磐。红二十五军的长征是一部孤军奋战的英雄史诗，他们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独立决策，英勇作战，以不足3000人的兵力突破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创建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壮大了军队，播撒了革命火种，最终胜利完成战略转移。这支北上先锋的历史功绩将永远铭刻于中国革命的丰碑。正如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指出的那样，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山河铭记，信仰永恒，红二十五军将士在长征中所表现的那种英勇顽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团结协作，顾全大局，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对于今天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仍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将激励着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实现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5: 刚才您听到的是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第6集《孤军北上》，总监制何新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赵敏、李曼辰，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的第7集《三军会师》，欢迎您到时关注收听。
6: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

0: 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罗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三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

0: 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 70% 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比

0: 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牌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3: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2: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4: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牌已成长的一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5: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2: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6: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2: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7: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9: 现在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 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8: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1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11: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1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今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12: 正在收听的是中

0: 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8: 恒源祥。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江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握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各位好，欢迎来到音乐海岸线。当第一缕海风掀开季节的飞叶，你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看见大海时的心跳？本期节目我们就从华语经典出发，打捞起那些藏在浪花里的告白。

那片海总让我想起和你相遇的夏天。2003年，王心凌用清甜嗓音描绘了一场未说出口的海边暗恋。这首歌取样自日本同名电影，歌词里阳光、沙滩、白球鞋构成了青春最干净的主角，而副歌当中宁静的海是你无声的爱，像退潮后沙滩上的贝壳，把暗恋的心事轻轻搁浅。在清晨的海边看阳光把海浪染成金色，我们仿佛回到那个缠绵不止的夏天。2003年，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10月1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阴有小雨转晴，局部有雾，风力增强；48小时晴见多云，偏西风转偏北风，风力强劲，后期降温明显。12日20时到13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日11时前后转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北风5级到6级，13日2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0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气温14到20度。13日20时到14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转偏西风5到6级，增强到阵风7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13日11时前后转晴，局部有雾，西北风5级到6级，13日2时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50前后转偏北风6到7级，阵风8级。大长山气温14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1度，广陆气温14到20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5到21度，海洋气温15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10月13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10月13日航班计划如下：受大风天气影响，所有航班停航。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市。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民航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1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在这儿却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班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1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魏冬梅是女炮班的娃娃兵，14岁加入女炮班，15岁走马上任38女炮班第6任班长，任期为1981年初至1985年末，即从15岁到不满20岁。一个青涩少女初中生的年龄，得有多大的能量才能当好这个班长啊？因为母亲身体不好，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是渔民，常年出海。为了照顾母亲，魏冬梅小学没毕业就辍学了。女炮班班长魏传娥大姐找到她，说自己年龄大了，已经25、26岁，明年就要结婚，需要培养一个接班人，魏冬梅是最佳人选。魏冬梅非常吃惊，心砰砰跳，脑袋直摇，说我这么小哪行啊。魏传娥说，我看好你，我带你一年，你肯定行。魏冬梅也是传字辈的，对传娥姐和女炮班的前辈们她非常敬重，他的亲姐魏传清就是第三代女炮班的装填手，也当过瞄准手。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目睹了张家楼女炮班们的吃苦和奉献，并对女炮班充满向往。部队首长经常到张家楼看望哨所官兵和女炮班成员，魏冬梅也参加过欢迎首长的仪式。听说首长要来，张家楼群众上道边夹道欢迎，有人事先到山上采摘野花，用马镰扎成一束，举在手里摇晃着，喊着欢迎的口号，那场面何等激动人心。是哨所和女炮班的影响力，张家楼才为世人所知，才有元帅和很多将军来到狭小的海边山坳。魏冬梅对女炮班的感情由来已久，也打算将来参加女炮班，为保卫祖国贡献青春，可那都是自己长大以后，不是现在呀。从女炮班成立至当时20年了，从来没有过年龄这么小的兵，自己才14岁，跟传娥姐学一年也才15岁，这个年龄连当炮手都不够资格，怎么能当班长？魏传娥见魏冬梅不肯答应，就找到魏冬梅的哥哥，说让冬梅上炮班吧，没有合适的班长人选，我也不能离开。哥哥知道魏传娥已经找好了婆家，早就到了结婚的年龄，也觉得自己的妹妹虽然年龄偏小，但从小看到大，从性格到能力都有胜任的潜力，就同意了。走上炮阵地，魏冬梅忐忑不安，以前是看姐姐们训练操作大炮，喊口令装填发射，非常羡慕，到亲自上阵时，感受更多的是艰辛。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拉炮架、装填炮弹、瞄准，什么都要练，不仅要训练炮兵业务，还要进行民兵轻武器的常规训练，步枪射击、手榴弹投掷，冬练39，夏练3伏，吃了数不清的苦，流了不知多少汗，魏冬梅硬是咬牙坚持。班长魏传娥言传身教，告诉他来了首长如何汇报，怎么说话，喊口令注意什么， 平时如何管理，既教会魏冬梅很多知识，也给她足够的信心。姐姐魏传清也向她传授一些经验，魏冬梅受益匪浅。一年后，魏传娥退出女炮班，15岁的魏冬梅担任班长兼炮长。

0: 魏冬梅是第五代女炮班的末期成员，在第五代女炮班的成员名单中没有她的名字。她担任班长时，第五代女炮班成员只有魏传之姐一个人过渡到第六代，其他成员都是新人，年龄也都比魏冬梅大。带这样一支队伍，魏冬梅的压力可想而知。没有人不服吗？当然会有。这么小的小丫头，没有两把刷子怎么服众？魏冬梅少说多做，业务能力已经出类拔萃了，又凡事出以公心，全无私心杂念，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培养大家的集体荣誉感。大家很快就发现魏冬梅这个小丫头还真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关于乌贼的故事。人们都晓得乌贼生活在大海里，它的后背长着一个厚厚的盖壳，肚里还有一大包发亮的污水。可要说这盖壳及着污水的来历，一般人恐怕就不知道了。传说早年间，乌贼是管辖天河的一个官，名叫罗星。别看他官不大，但是倚仗着其姨母是天上的后宫娘娘，整天吃喝玩乐，不务正业。话说这一年人间大旱，井水枯了，河水干了，就连大海里的水也涨不上来了。老百姓烧香磕头求雨，老天就是滴雨不下。山神土地慌了神，一起来到天宫请求玉皇开恩降雨。玉皇得知此事，急忙传旨，天河放水一瞬。罗星接到圣旨，略看了一眼，就命手下打开天河闸门。紧接着暴风恶雨雷电交加，遮天盖地，祸响人间。转眼间井水满了，河水涨了，庄稼也有救了。可是这雨越下越急，越下越大，一直下了三七二十一天还是不停。老百姓是哭天嚎地，死伤是不计其数。山神土地又慌了，连忙赶到天宫禀告玉皇。玉皇大帝打开天窗一看，气得脸色铁青，命二郎神捉拿罗星问罪。那时候天上的一天就是地上的一年，天上的一瞬就是地上的一天。玉皇大帝叫降雨一瞬，就是人间的一天。谁知道罗星接到圣旨，无心细看，把一瞬看成了一天。不一会儿，罗星被带到大殿，扑通一声跪下，恳求玉皇大帝饶命。玉皇大帝喝道：畜生，我叫你降雨一瞬，你却放水不止，该当何罪？压下去，定斩不饶。后宫娘娘听说外甥犯了死罪，急忙赶到大殿，哭了三天三夜，玉皇大帝就是不理。这事惊动了各路大仙，一起到殿前求情。玉皇大帝不单不理，反而发了脾气。转眼到了第二年玉皇大帝的寿诞日，各路星神都来祝寿，席间就提到了罗星。东海龙王奏道：罗星触犯天条，理应问罪，念他年幼无知，求圣上开恩免他一死，把他交给我带到东海，让他立功赎罪。众大仙一看势头，也都随声附和。玉皇大帝正在酒兴上，一口就答应了。罗星被带到东海龙宫，把赎罪的事儿忘了一干二净，每天东逛逛西蹭蹭。这一天他闯进了龟丞相的书房，看见书桌上有个玉瓶，十分好看，揭开盖一闻，清香扑鼻。他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玉液琼浆，喝下去会延年益寿，一仰脖把这小瓶里的东西喝了个底儿朝天。这下可不要紧，只觉得天旋地转，晕头胀脑，大口大口地往外吐黑水，浑身发麻，缩成一团，越缩越小，不一会儿缩成了一个肉球，全

身的骨头也融化了，缩到了后背上，凝固成一块又硬又脆的钙壳。等龟丞相回来，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黑水。龟丞相一看，生气地说：罗星，你带罪来到龙宫还不老实，偷喝了我的墨水，该是一种报应。墨水下肚，元气全化，从今往后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你是自作自受。龙王来了一看，罗星昏倒在地，口里不住地吐着乌黑乌黑的水，不觉地大骂：畜生，你不配叫罗星，是贼，乌贼。随后把罗星就逐出了龙宫。从那以后，罗星不单上不了天，也回不了龙宫了，只能钻到水下乱石丛中混日子。鱼鳖虾蟹见了他，都大喊：乌贼，抓住他！他没有骨头，打不过人家，听到风声就得跑，实在逃不及了，就吐出肚里的污水，把水搅浑再跑，也就留下了这点本事。关于乌贼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儿。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易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深入基层调研督导人大政协换届工作；大商集团董事局主席牛刚一行莅临长海县考察调研，进一步深化政企对接，细化合作路径，工商落地举措；长海县发布禁令，严禁向海域倾倒固体废弃物。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深入基层调研督导县镇人大政府换届工作，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座谈交流形式，了解换届工作推进情况，并就抓实抓细换届各环节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换届任务提出要求。王文伟指出，各镇要提高政治站位，绷紧思想之弦，扛起主体责任，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抓实换届各项工作，确保全过程平稳有序，万无一失。王文伟要求，要从严从实抓好换届各环节工作，确保程序规范、风清气正，要从源头把关，逐条甄别，逐项核查，精准界定代表身份类别，从源头上保证人选资格纯正、身份合规，要规范档案资料，坚持标准前置、自查前置、整改前置，确保换届档案资料完整规范、真实准确、闭环可控，要严格执行换届纪律规定，规范走好每一道法定程序，抓实每一个关键环节，确保换届工作全程平稳、规范有序，不出任何纰漏。王文伟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严明换届纪律，严把程序关口，严控风险隐患，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圆满完成本轮换届各项任务，为全镇全县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组织保障和民主政治根基。记者任思良报道，10月11号，大商研实地勘察重点片区，深入了解产业业态，进一步深化政企对接。研实地勘察重点片区，深入了解产业业态，进一步深化政企对接，细化合作路径，共商落地举措。长海县政府领导张胜祖、杨春辉、吴斌陪同调研。大商集团调研组一行先后考察了长海渔业加工区、中央商务区、景观景点、渔港码头及涉海企业和产业等关键点位，边走边看，边听边问，详细听取长海县重大交通工程建设进展、重点片区规划布局、海洋产业发展滞效、文旅资源开发潜力等核心情况介绍。本次考察调研也是依托前期长海县赴大商集团座谈洽谈的成果落实。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祖对大商集团牛刚主席一行来长海考察表示热烈欢迎，对大商集团长期关注支持长海发展表示感谢，并结合前期双向对接共识，全面介绍长海县当前发展态势与未来布局。张胜祖表示，希望双方以此次实地考察调研为契机，精准聚焦海鲜市场选址建设、海岛商业综合体开发运营、海洋牧场业态升级、特色文旅消费场景打造等重点领域，开展深层次精准化对接，实现资源互补、优势叠加、双向赋能，推动意向合作项目从座谈共识加速转向落地实操，助力海岛商贸提质、产业增效、民生升级。牛刚充分肯定了长海县高质量发展成效与独特禀赋资源。他表示，长海生态环境优良，海洋资源富集，文旅潜力巨大，依托长海大桥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海岛即将迈入跨越式突破发展的全新阶段，发展前景十分广阔。他认为，长海要以高端规划为引领，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北方魅力海岛，立足长海良好的发展基础和广阔的合作空间，大商集团将精准贴合长海发展定位和市场需求，进一步细化合作思路，优化合作方案，坐实项目论证，聚焦高端商贸升级、海珍品品牌运营、文旅深度融合等重点领域， 积极探索适配海岛发展的特色商业运营模式，稳步推动各项务实合作落地见效，全力赋能长海海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黎万婷报道，保护海洋渔业资源，防治海洋污染损害。近日，长海县发布公告，严禁未经批准向管辖海域倾倒贝壳、建筑垃圾、袋装土、养殖垃圾及橡胶塑料制品等固体废弃物，违者将处以20万至200万元罚款，并进行暂扣或吊销倾倒许可证、扣押船舶的处理，情节严重的将责令停业关闭。同时要求各镇及相关部门联动巡查源头管控，人工鱼礁投放必须经审批，取得海域使用权并完成环评，严禁擅自进行人工鱼礁投放活动。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新华社海外版刊发一名摄影师的海底烛光之旅的撰文和视频，聚焦水下摄影师在獐子岛海域探索北纬39度海洋生物多样性的隐秘。文章赞誉在中国东北獐子岛周边的海面之下的生物多样性，水下摄影师吴立新常年奔赴深海，记录着这片少有人亲眼得见的隐秘海洋世界。跟随新华社的视角，透过吴立新的镜头，一同见证这些影像如何助力科研发展，守护海洋生物多样性，拉近人类与大自然的连结。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及开票模式，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近日，

0: 省市场监管局印发辽宁省小食杂店经营许可管理办法和食品摊贩登记备案管理办法。今年新修订的辽宁省食品安全条例，在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的基础上，首次将小食杂店纳入四小管理体系。条例明确，对四小作坊、餐饮、食杂店实行许可管理，许可和登记备案不收取任何费用。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自受理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许可决定。两个办法自2026年10月8号起施行。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6年8月25号，国内在建里程最长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实现全线贯通，较计划工期提前10天。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标志着长海大桥主体施工将全面提速。长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
2: 项目海域地质条件复杂，受风浪潮汐天气制约，年有效的施工天数约180天左右，施工难度极大。我们项目团队秉承令行禁止、使命必达的精神，统筹资源，运用装配式、海洋防腐等创新工艺，历经了3次合龙，实现了全线贯通。
0: 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项目自2025年6月25号开工，在423天的建设工期中，建设团队依托风浪流耦合仿真分析、模块化快速装配等创新技术，构建起一套适配极端海洋工况的栈桥建造体系，有力保障了钢栈桥工程在复杂海况下的高效推进。全长11.6公里的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累计完成沉桩3431根，总用钢量达到6.7万吨。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大桥钢栈桥的提前贯通，有效破解了浅滩海域船舶作业困难的行业痛点，实现了陆域栈桥与主桥钢平台的无缝衔接，将大幅提升物资设备运输效率，同时可有效降低施工安全风险，也意味着长海大桥南侧施工区域正式转入主体基础施工阶段。大连长海大桥项目副总指挥龚宝凯：
3: 我们依靠成套科学技术创新，打通了这条关键的海上生命线，下一步公司将统筹调配人力、物力等核心资源，科学组织施工，严守安全质量底线，立足辽宁陆海联通的战略定位，高标准建设标杆跨海工程。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一头连着海岛人的期盼，一头连着陆地的通达。如今随着海上通道钢栈桥的提前贯通，预示着长海大桥主体工程施工将全面提速，让海岛人实现大桥梦的距离更近一步。

0: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3: 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鲅鱼和马鲛鱼的区别。深邃的海洋无奇不有，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物种中，有一些物种是极具相似度的。那么人们常说的鲅鱼和马鲛鱼是如何甄别的呢？马鲛鱼和鲅鱼其实是同一类鱼，只是人们对它不同的叫法。它们都是同类但不同种，分为蓝点鲛、鲅鱼、条鲊、板鲅等等。就像番茄和西红柿一起，都是同类不同种，分支了很多品种。鲅鱼身材修长，侧扁如纺锤，一般体长在25到50厘米之间，但是个头最大的鲅鱼甚至可以达到1米长，体重超过4.5千克。近年来，海钓钓友在黄海北部长海县獐子岛海洋岛海域钓得的鲅鱼，最大的体重超过38斤。鲅鱼的尾柄修长细巧，两侧各有3条隆起的脊，其中中央一条最长且最高。鲅鱼的头部较长，嘴巴宽大，略微倾斜，牙齿尖利且稀疏排列，身体表面覆盖着细小的圆鳞，腹部为银灰色，体侧有不规则的暗色条纹和斑块。鲅鱼分别为台鲅和雁鲅两种，前者体型小，后者则较大。而马鲛鱼体型狭长，头及体背部呈蓝黑色，上侧有数列黑蓝色圆斑，腹部呈蓝白色，背鳍与尾鳍之后各有一小鳍。马鲛鱼的尾柄细，尾鳍呈叉形，体侧中央有黑色圆斑。鲅鱼和马鲛鱼在生态习性上也有所不同。马鲛鱼是一种分布广泛的鱼类，主要分布在黄海和渤海。马鲛鱼喜欢栖息于浅海沙底质海区，以小型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为食。而鲅鱼属于暖温性中上层鱼类，游泳迅速，性情凶猛，主要分布于黄海和渤海。鲅鱼喜欢栖息于清澈流水的海域，以小鱼和浮游生物为食。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鲅鱼和马鲛鱼共同点在于二者的食用价值上，其肉质厚实，味道鲜美，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A、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具有滋补强壮、养心安神、 补气止血等功效。适量食用鲅鱼和马鲛鱼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适合炖、红烧、煎炸等多种烹饪方式。每年的夏秋时节是捕捞鲅鱼和马鲛鱼的季节，由于其游动速度快，善于跳跃，因此捕捞难度较大。捕捞方式通常采取大网、围网和钓具等方式。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